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昭街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昭街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从达拉特北路到航锦北路自东向西方向，天江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3: 就是新闻派。
4: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

0: 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星星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星星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3: 解流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早间的时光来问候大家。8:06，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新闻派节目。早上好啊，我是易婷。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丁亮，陪伴在大家的早晨上班路上。今天早晨起来啊，天气的明显感觉非常的寒凉，这个树叶是哗哗哗的往下掉。
3: 对，这也是接下来的这个气温节奏。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呢，天气预报也显示，逐渐的气温是更加的走低，也来提示大家及时的来增加衣物。
4: 没事了，千万别感冒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派之今日派头条，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有哪些头条大事件正在发生呢？
5: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4: 今日派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10月11号，国防部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3: 10月1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发布。近年来，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出现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文件重点面向三个方向：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创新设计准入划出红线清单；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措施。
4: 深圳皇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10月12号6:30，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3: 10月10号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了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之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
4: 10月8号晚，海南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道某小区内，一名9岁孤独症男童独自乘坐电梯时被一男子踹倒。由于男童患有孤独症，事发后未及时向家人告知情况，男童家属报警后，涉事男子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的处罚。10月11号，海口市龙华区妇联和辖区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携手专业心理辅导老师一同上门走访，面对面对接孩子家庭实际需求，了解男童的身心状态。龙华区妇联主席黄林表示，后续将持续关注该男童的身心健康，按需提供心理干预疏导。
3: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何启忠名列其中。今年7月，横州六兰水库突发险情，57岁的何启忠在洪水中为救一名被困村民不幸牺牲。村民回忆，他人很好，我们心里惋惜，他是我们的英雄。
4: 重庆城口县位于大巴山腹地，如今正在加速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西安至重庆的西渝高铁，将让这个距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县城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西渝高铁任何特大桥的桥面离地呢有130多米，目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的绑扎和混凝土的浇筑作业，离大桥最后的合龙仅剩下不到3米，预计本月底就能完工。
3: 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

0: 年夺得女单冠军。
1: 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次，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看天气。据内蒙古天气11号消息，12号开始天气形势降回复杂，将先后迎来两轮降水、大风、降温的过程。12到13号为第一轮过程，自治区东部偏北地区有小雨、遇夹雪或者是小雪天气，中部偏东以及东部地区有4到5级的西北风，短时阵风可达7级，伴随着明显的降温。第二轮降水降温过程呢接踵而至，我区的中西部的大部、东北部的地区有小雨、遇夹雪或者是小雪天气。
1: 10月10号，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二连车站，一辆满载半焦炭的蒙方宽轨直达班列缓缓驶出，开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巴彦站，这标志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物流创新产品正式落地。这趟宽轨直达班列采用中百式国际物流组织模式，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间。
0: 10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学历教育项目启动及推介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在自治区科技厅等有关部门支持下，内蒙古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会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了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
1: 10月10号，记者从巴彦淖尔市农牧局获悉，河套灌区玉米全程机械化智慧种植技术迎来实测高产佳绩。经自治区种植业、农业机械、植物保护、农业气象等多领域专家联合实收实测，核心示范区玉米平均亩产量达1294.87公斤，超额完成预设种植目标，标志着玉米全程机械化智慧种植技术成熟稳定，具备在河套灌区规模化推广的条件。
0: 10月10号，中国农业科学院首届草业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通辽市举行。本次活动依托自治区蒙科聚平台，集中发布了多项院地自主产权的实用型的科技成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接下来共同关注鄂尔多斯本市新闻。近日，鄂尔多斯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市交易完成，伊金霍洛奇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销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
0: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把优质医疗服务和科学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各中小学积极落实双减政策，以多彩社团课为抓手，推动课后服务向优升级。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伊金霍洛奇荞麦面粉榜上有名。此次伊金霍洛奇荞麦面粉入选，是对伊金霍洛奇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效的充分肯定。
1: 为补齐市政排水短板，今年下半年，鄂图克前旗启动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加速推进。
0: 咨询公积金的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拨打鄂尔多斯公积金科长加服务部主任专线，免去了中转、派单等环节，答复更快，效率更高。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一客招街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街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

0: 重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896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2: 896新闻派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打开今天的城市派，一起来关注身边事。
3: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场盛会，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4号在鄂尔多斯市举行。本届大会在往届基础上升级，政策衔接更紧密，发布地方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支持政策，并举行重点项目签约仪式，聚焦风光清除、煤机新材料、零碳技术等政策扶持领域。院士、专家将围绕15/5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新能源新材料深度融合、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实践等作主旨报告。大会采用1+1+1+N 架构，即一场开幕式及全体会议，一场高级别会议，一场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博览会，N 场分会活动。博览会汇聚了跨国企业、中央企业、产业链头部企业，围绕风光清除车五大产业链及煤机新材料，展示从硅碳负极到长时储能、从零碳园区到智能电网等前沿成果。
2: 大会以多元协同、多能互补，共创全球新能源共创全球能源新生态为主题，旨在搭建世界级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对话、先锋技术交流、科研成果发布、成就经验展示和国际合作对接平台。因煤而兴的鄂尔多斯正站在从能源基地向能源高地跨越的关键节点，举办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既是响应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释放政策红利、破解转型瓶颈的关键举措。
3: 金秋送爽，硕果满仓，正值玉米秋收关键时节。10月8号至10号，杭锦旗呼和木渎镇第一届玉米优质高产大比武火热开展。本次大比武所有参赛地块均为高标准农田、蹲粮田，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加持，田间现场机械轰鸣、金浪翻滚，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饱满金黄的玉米粒源源不断地从机具中倾泻而出，用实打实的丰收实景直观彰显高标准农田提质增产的硬核成效。本次比武将赛场设在田间地头，以实地观摩、精准测产、经验互学、比武评优的优势，以赛促学、以赛促干，核心目的就是通过田间产量大比拼，直观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让广大种植户亲眼见证良田优势，主动学习科学种植技术，全面调动农户精耕细作、提质增收的积极性，营造出比学赶超、争创高产丰收的浓厚农耕氛围。
2: 本次评选的结果结合高标准农田地块的实测亩产数据、种植技术创新、五粮技术落地成效等多项指标综合打分，公平评优，最终评选出了1、2、3等奖以及优秀奖。比武评奖不是终点，技术推广才是核心目标。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地见效，耕地产能持续释放，实现玉米稳产增产，将用好本次比武成果，持续开展田间观摩和农技培训，推广高产品种与科学管理模式，持续做好高标准农田管护，不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目前杭锦旗呼和木渎镇耕地总面积23.3万亩，自2019年以来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9万亩，耕地综合条件持续优化，为

0: 粮食混产丰收筑牢根基。
1: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银发群体。近年来，准噶尔旗越来越多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进小区、入校园、到乡村，讲政策、传新风、解矛盾。从老年大学的课堂学员成为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银发讲师，他们走出了一条老有所为的新路径。走进准噶尔旗友谊街道，银发宣讲团走进友谊幼儿园，老党员用质朴语言讲述红色历史，传播爱国精神，以亲身经历传递初心力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心怀家国，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友谊街道持续盘活辖区老年人才资源，不断地去壮大银发宣讲队伍，引导退休老同志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制，积极投身理论宣讲、文明倡导、邻里帮扶和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让银发力量成为基层服务的重要补充支撑。
0: 在准噶尔旗蓝天街道退休干部职工党员政治生活馆，银发宣讲团第40场主题宣讲活动如期举行。从红色故事到家风教育，从政策解读到移风易俗，讲师们用接地气的语言、拉家常的方式，把党的声音传递到群众身边。从老有所乐到老有所回，在准噶尔旗越来越多的银发群体走出家门，发挥特长，在奉献中找到了人生的第二舞台。他们用满腔热情传递着向上向善的力量，书写出一份老有所为的生动答卷。
1: 近日，鄂图克前旗生活垃圾焚烧二期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获得批复。项目位于鄂图克前旗敖勒扎旗镇，项目总投资约0.4亿元，用地总面积2.9812公顷。建设内容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区、飞灰处理车间及炉渣暂存库、渗绿叶收集池一座、门房一座、停车及厂区配套硬化、绿化隔离带、厂区内道路、进场道路。项目投用后，鄂图克前旗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提升至每日128吨，构建焚烧处置加飞灰固化填埋加应急暂存的完整处置体系，全面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规范化处置，为鄂图克前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5: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6: 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7: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8: 遇见你，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早，新鲜资讯，
6: 热点新闻，
7: 快乐互动，
6: 风景在眼前，
7: 音乐在耳边，
6: 896新闻派
7: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10: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0: 来到今天的拍拍大串烧，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到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
1: 说一说啊 ，AI。10月11号，河南新乡王女士花4800多元给孩子买的读书郎 AI 学习机，发现呢出现常识错误，把摄氏度读成了美元，并且呢一道题啊每次讲都有不同的答案，甚至简单的题呢会出现错误答案。这不是学习机时学错的啊，这孩子根本就用不了。随后呢，记者跟随王女士来到了购买的门店，店员却直接锁门离开，说我不当家。目前的读书郎学习机客服回应会向上反映情况，当地辖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了。
0: 这个其实本来想要一些 AI 的辅助工具来帮助提升学习的，可是呢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希望呢品牌方能够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也其实来提示大家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来利用 AI。
1: 是的，不要完全的相信它，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来聊一聊网红的儿童 3D 打印笔，这背后呢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呢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而成型的，那按工作的温度呢通常分为40度至50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度的高温款。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是温度高低，许多商家呢都直接贴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呢也指出，一般情况之下，儿童玩具加热的温度在60至70度属于相对安全的范围，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那 3D 打印笔呢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的加热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出有害的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是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的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会更难被家长察觉到。
1: 是的，所以说有些玩具呢一定要有相关的一个标准啊，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小朋友。
0: 对，而且呢要给孩子审慎的来选择玩具。
1: 国庆假期已经过了，但是呢在国庆假期的一个新闻啊，相信呢也是让很多的朋友们啊也是关注到了。国庆假期期间呢，一名女子与朋友前往福建平潭游玩，花了282元整租了一套民宿。根据该女子的反应，她洗完澡后未穿衣服走到客厅取衣服，随后发现客厅内竟然装有摄像头。房东对此解释说啊，安装摄像头是为了保障财产安全。该女子报警后，警方不予立案。当地的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涉事摄像头安装在客厅而非卧室或卫生间，客厅属于公共区域。这一回应呢也是引发了争议，对外整租的民宿客厅到底能不能安装摄像头呢？有律师指出，整租民宿的客厅原则上是属于私密空间，房东在未告知未征得租客同意的情况下安装摄像头，涉嫌侵犯租客隐私权。
0: 现在人们呢爱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旅行，那这过程当中肯定少不了住这个民宿啊酒店啊，这其中的一些健康安全的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
1: 是的，
0: 接下来咱来聊聊婚礼吧。那现在呢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我的婚礼我做主，逐渐呢成为了主流，而且呢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我们之前呢也说到过向高价彩礼说不，还有呢一场婚礼的花费呢也是越来越少，这又有年轻人呢有了新的花招。近日呢在辽宁的王于先生呢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的婚礼的视频，视频呢显示他和妻子的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都是由 AI 来生成的。迎宾照片的右下角呢还清晰的能够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在婚礼现场呢有人就认出了这是 AI 照片吧，但是呢于先生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本身呢就是极简的结婚，早上呢给媳妇儿找人化了个妆，你听他的描述就会觉得这场婚礼没有那么的疲惫，很随意但又不失浪漫。然后呢他说两个人到达了婚礼现场讲话啊，开始开饭，自己发电子请柬的时候呢就告诉大家这是 AI 来做的，当时呢现场很多人也看出了这张照片，哎，有点不一样，不过呢看出来就看出来呗，他自己说没有什么尴尬的。那对此呢有网友比较支持于先生的做法，说哎，省时省力，我们都知道拍婚纱照很累啊，而且呢觉得现在拍照呢都是千篇一律的事情。也有网友认为呢说婚纱照拍摄呢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经历，用 AI 来代替的话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 结婚照的过程，去拍摄的过程本身呢就是一种回忆， AI 是无法来取代的。
1: 嗯，还有网友认为啊，婚纱照的形式无所谓，两个人过好日子最重要。确实啊，你这样想，省下来婚纱照8000-10000的干啥不好，出去旅行转一转多好。
0: 对，最关键是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婚纱照拍得再多再美，可能多少年之后就是压根儿不会打开去
1: 翻看。反正我们的婚纱照已经放在那儿落灰了，你的呢？
0: 对呀，所以说这也不失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去用 AI 合成了婚纱照。
1: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位11岁的女孩啊，真的太厉害了，凭借口才帮妈妈盘活了服装店。10月10号，湖南长沙11岁的女孩帮妈妈盘活服装店，凭口才圈粉网友成为带货王，首条视频就赚了2000块。妈妈兑现承诺带她去旅游，母亲说呀，她口齿伶俐，是我的暖宝宝，多

0: 亏女儿，不然我就失业了。这样的女儿真好。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4: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
5: 你扫微信，
4: 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6: 来到今天的盼热评，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事件值得评说。
0: 近日呢，武汉一所中学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根据家长的反映呢，学校通知要求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记录这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10月9号呢，学校工作人员回应称，家长轮值呢是家校合作的一种方式，系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呢，可以向班主任申请调整。面对媒体采访，当地教育局表示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那家长呢，对学校事务进行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本是家校合作的正常形式。但是让家长轮流到教室监督晚自习，甚至是负责记录学生违纪情况，其适当性恐怕值得商榷。学校与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双方职责不同，家校合作也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分工。
6: 是的，学校呢邀请家长来分享家庭教育的经验，参与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等等，都能够发挥出家长的独特的优势。那相比之下呢，学校组织晚自习、维持课堂纪律等，则是属于学校的日常教育管理的责任范畴了。无论如何呢，都不应该是推给家长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涉事学校要求轮值家长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学生在校期间的纪律管理需要有明确的规则、稳定的标准和规范的处理程序。如果交由缺乏教育经验的家长来轮流监督，难免会出现管理尺度不一的问题。
0: 有必要追问啊。面对学生之间的争执、课堂纪律问题乃至是冲突的情况，家长是否具备了相应的处理能力呢？如果出现误判或者是引发纠纷，相关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事实上啊，相关制度对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的边界也有规定。以这次事发的武汉市为例，2024年发布的武汉市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工作规程，支持家长委员会协助学校组织学生活动，维护秩序，保障安全，同时也规定家长委员会不得干涉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组织学生在校开展晚自习，显然是属于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部分，而不能被定义为学生活动。就此而言呢，涉事学校的做法已然是打破了规则的边界。
6: 与此同时，校方自愿参加这样的解释呢，也显得说服力不足。按照学校的说法，家长如果

没有时间，可以向班主任来申请调整。但是申请调整呢，究竟意味着是可以自由的退出轮值，还是只能够调整值班的日期呢？如果家长因为工作繁忙、家庭事务等原因无法参与，是否会承受来自于学校或者是其他家

0: 啊，有的家长工作时间灵活，有的家长呢则是需要加班轮班，或者是承担较重的家庭照护的责任。如果一项本应当是由学校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需要家长普遍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就可能会使一些家庭陷入到两难的困境当中。
1: 客观而言呢，学校开展延时服务确实是需要相应的人力和资源保障，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值得关注。但如果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存在实际困难，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应当是完善人员配置，优化管理机制，并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必要支持，将家长作为可以随时补充的管理力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教育部等13部门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机制，强调学校要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主导作用。目前当地的教育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希望有关方面呢尽快的查清家长轮值的具体安排、实际参与情况以及学校的管理责任，对不合理的做法及时的予以纠正。只有明确职责，各尽其责，学校和家庭才能够建立起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避免原本旨在促进协同育人的安排反而成了家长的额外的负担。

0: 是新闻派。
1: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雅思考试。雅思考试大面积临时取消，有考生呢在考场外大哭，也是登上了热搜。根据报道呢，10月10号，多地考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当天原定举行的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试主办方也确认，因为技术原因，当天的考试全部取消，考试费用已全额退还至考生报名网站的账户余额。为了本次考试呢，不少的考生需要长途奔赴，提前的预订车票、酒店，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又恰逢海外院校秋季申请关键期的窗口期，很多的考生啊急需语言成绩递交申请，雅思考位持续紧张，短期内很难抢到新名额，升学规划也是受到了不小的一个冲击。
2: 那面对考生的困境呢，考试机构仅以技术原因简单的说明，处理的方案呢也只有退还了考试的费用一项，显然是不够的。雅思是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属于社会化语言考试。社会化考试的公信力建立在评价的客观性、稳定性与高质量服务之上。因为技术故障临时取消了考试，是考试机构需要承担的运行的风险，考生呢不应当为此来买单。从考生的实际损失来看，跨城赶考产生的一些交通费、住宿费，随着考试取消全部付诸东流，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与升学的机会成本。
1: 雅思、托福这类的社会化考试呢，每年多次开考，单次考试取消并不意味着考生彻底失去申请机会，但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考生备考节奏，更给留学申请增添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其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也怪不得有考生为此大哭。根据报道，武汉、深圳等地的大部分考生对于仅退还考试费用的处理都不接受，同时考虑到考位供不应求，还希望可以专设考场。考生的这些诉求啊，也督促考试主办方不仅需要详细公开本次考试系统故障的真实原因，排查整改方案，回应公众疑问，也需要尽快出台针对性的补救措施，降低临时停考对考生的实际影响。
2: 雅思虽然是境外机构组织的社会化的考试，但是呢，国内考点与国内的承办方也是有责任来维护国内考生的合法权益，理应主动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来传递考生的诉求，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于社会化考试来说，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正是检验公信力的关键，只有充分地做好了解释说明与配套的补救，才能够维护考试的严肃性与公信力，也能够确保考生的合法权益。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

0: 车。
1: 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8:58。那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就是这样了。
2: 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带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了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新工程、数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心微 APP， 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位来自棋盘井的听众朋友打来直播热线，反映自己呢在棋盘井某企业进行工作过程当中遭遇到欠薪的情况。后来呢，由于这个信号源不好，也没能够记录下该听众的手机号，没能够了解到具体的情况。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呢，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直接介绍到了有关于鄂托克旗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咨询电话04776211283，可以呢及时拨打劳动监察大队电话，准备好相关劳动权益受损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呢劳动合同、工资明细，或者是如果没有所谓的劳动合同或者是工资明细的话，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呢你在工作单位进行打卡或者是其他工友的一些证明都可以，以便监察部门高效受理。鄂尔多斯市本级的劳动保障维权中心电话呢是04778582900858292900，同时呢各个旗区啊也分别都公布了属于自己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相关受理电话，大家呢可以在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当中进行查阅了解。另外在上周节目播出当中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直播热线，自己呢是东胜区吉郎庆北路烟草公司对面的一家商户。那10月6号至12月6号这两个月的时间呢，因为修路影响正常经营，想要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补贴。我们了解到呢，东胜区吉郎庆北路烟草公司路段呢，因为地下水雨水管网改造，将会呢从2026年10月5号起封闭施工，将会对于沿线商户的客流量和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呢是否有补贴或者补偿，需要根据施工性质、实际损失以及当地的政策来进行综合的判断。首先呢，是否有补贴或者补偿的判定依据，如果呢是合法的公共工程，就没有强制补贴。本次修路呢为市政重点工程，属于公共利益项目，法律上没有强制性的补贴规定。但是呢，根据民法典第180条以及公平原则，如果说呢施工对于商户的实质性产生了停产停业损失，商户有权向相关方主张合理的补偿。另外呢，如果说施工方存在违规，比如说擅自扩大施工范围、超期施工、没有提前公告等，对于商户造成额外损失，可以呢向施工方主张侵权赔偿。另外，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暴雨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顺延或产生直接损失，通常呢是没有办法获得补偿的。在这里呢，可以争取到一些补偿或补贴的补偿或赔偿的范围，如果能够实际证明存在实际损失，可以争取以下补偿。第一呢是停产停业损失，因为修路呢导致客流量锐减，无法正常营业的合理利润损失，需要提供呢近期的营业额流水、纳税证明、财务报表等作为证据。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直接损失，比如说为了维持经营产生了一些额外的成本，比如说增加的搬运费、临时安置费或设备损失等内容。在这里呢，如果是符合相关的补偿或赔偿标准范围的，可以呢和施工方或者是道路施工负责单位来进行协商，说明实际的损失情况，争取达成补偿协议。如果呢协商不成，也可以呢向当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呢这个商务部门进行反映情况，申请介入协调。如果损失较大且协商无果，即可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比如说营业执照、纳税记录、现场照片、评估报告等，通过诉讼或者是仲裁等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我们在上周六的节目直播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鲁主任。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打来直播热线，反映过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呢，位于维邦地产的金玉府杜先生，表示自己呢说家里面依然没有供热。当时呢，线上给您回复的是，维邦地产的金玉府已经开始正常供热了。可能是家里面的这个管网受到一些影响，包括这个放气放点水，或者是可以及时寻求物业，还有包括呢，当时张主任也提到了有一个供热服务小管家。大家在遇到一些这个供热服务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联系您所在小区，一般呢都是在小区的单元门口有进行公示张贴，大家呢可以前往获取相关信息，直接拨打电话寻求帮助即可。另外呢，还有一位来自东胜区鼎城家园公租房住户赵女士打来直播热线，表示呢自己啊是家里面的一些这个电力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进行维修的东西，但是呢给物业公司打来电话之后呢，说了表示物业公司服务这个态度特别差，而且呢服务处理问题不及时。就此问题呢，张主任也是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进行线上的解答，在这里呢一定要明确啊，这个物业服务，看一看您小区所在物业服务当中呢是否包含给用户或者是租户来提供相应维修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内容，如果有的话才行，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也不是说强制规定啊，所有的物业公司都要承担用户家里面一些比如说这个管网了或者是电器的一些维修的工作，这一点呢首先要明确。另外呢，说到这个物业态度比较差，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存在比如说拖延啦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张主任表示说呢也将会及时的和所在物业公司取得联系。当然了，这个物业服务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能是在服务态度这一方面确实有问题，当然了由于人员不同啊，在个人素质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在这里呢，我们说到了这儿啊，也是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介绍过，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说了啊，不光是东胜区，还有其他的一些旗区，都已经在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布了属于自己这个小区里面，不管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网格员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负责人也好，里面电话呢都非常的明细。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诉求或者是一些合理的要求的话，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来寻求帮助。

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的一条最新的内容啊。拨打12345或者是12329这样的一些热线呢，可能需要进行派单，处理起来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如果说相应的一些咨询方面的问题，免中转、免派单，答复起来相应来讲要更快一些。那近期呢，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也推出了啊，科长加服务部主任专线，为您点对点来进行解忧。其中呢，包括这个归集科、公积金缴存提取和转移政策、办理要件、办理流程等相关的业务咨询，还有包括信贷科、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贷款额度测算、贷款利率、偿还贷款等业务咨询。另外呢，还有包括稽核和风险防控科、信息科技科、会计核算科、运营服务和效能保障，这样的一些具体的科室。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各个旗区的服务部的咨询电话，包括公积金缴存提取转移贷款申请、欠缴贷款补偿等公积金全链条业务咨询呢，也都有着相应的公布。大家呢，可以在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当中，10月10号下午的15点34分发布的具体信息当中呢，进行仔细的查阅。如果有相关内容或者是一些问题，尤其是公积金方面的，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就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物业片区工作人员联系电话呢，看了一下，这个呢也是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在今年的8月27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内容，关于公开东胜区物业片区工作人员联系电话的公告，为畅通群众物业投诉领域反映渠道，减少群众投诉流转环节，实现物业矛盾直达快办，无需要通过12345政务热线或者是多层级逐级反映即可高效处置。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呢，也推出了片区物业的直通服务，面向社会公开各物业片区工作人员联系电话。那直通服务是重点受理处置哪些问题呢？其中包括物业服务履职缺位、小区公共设施维护养护、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公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物业相关管理政策咨询等群众诉求。那广大群众呢，如果在小区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有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对应片区物业工作人员联系电话，由专人进行对接，现场处置，全程跟踪督办，做到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用心解决居民难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安居权益。看了一下这个各个街道、各个小区物业片区工作人员呢，除了物业负责人电话之外呢，还有包括所属社区的联系人电话也都有。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航风回音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出炉。10月8号，人社部网站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那具体日期呢，截止到2026年的10月1号。看了一下，咱们内蒙古呢，月最低工资标准呢是第一档2380元，第二档2310元，第三档呢是225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分别是第一档23.5元，第二档22.8元，第三档呢是22.2元。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上海啊是以2740元标准位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北京是以27.7元居全国首位。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指的就是劳动者啊，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之下，用人单位呢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一般采取呢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如果劳动者呢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之内提供了正常劳动前提之下，用人单位呢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最低工资标准的，就属于违法行为。如果呢劳动者本人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内完成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之内未能够提供正常劳动，其工资不适用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支付规定。那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包括社保费和加班费呢？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在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之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包括1、延长工作时间工资；2、中班夜班高。

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之下的津贴。第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那多地规定呢，最低工资标准呢，它是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这些费用呢，都是包含在我们工资总额当中的，也就是属于最低工资标准所包含的范围里面。那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劳动者应该如何维权呢？如果有用人单位违反了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劳动者呢是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来提起诉讼。

说到这个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包括这个，如果说遇到一些自己的合法权益遇到不法侵害，大家应该如何维权？当然有一些情况呢，还是得特殊来对待。就比如说下面这个啊，一男子国庆假期被排班七天，但是呢自己啊一天都没去，最后遭遇到开除，法院最终判决10月4号至7号未按照公司安排参加工作，认定为旷工，公司无需支付其经济赔偿金。怎么回事呢？2017年4月啊，谢某入职四川某物业公司担任保安队队长，公司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当中就约定了，除了公司规章制度以外，有规定下列行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公司可不经预告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给予赔偿。连续旷工3日或1年之内累计旷工6日以上。公司的员工手册和考勤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休假前后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或未批准擅自休假属于旷工。一个月旷工达3天以上含3天，公司均其作出自动离职的处理。在2022年5月份呢，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的时候呢，谢某也在员工培训记录上进行签字确认。2022年9月26号，公司国庆节假期进行排班，排班表显示呢，2022年10月1号至10月7号，保安部谢某出勤，保安部其他人员彭某、王某、刘某接替出勤白班和夜班，表上附有项目负责人和分管领导签字。但是呢，谢某在未办理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之下，于2022年10月1号至7号未到岗上班。那在2022年10月10号呢，公司做出了关于谢某处罚的决定。2022年10月1号至10月7号，保安队长谢某在没有任何有效请假手续以及得到相关负责人批准情况之下，擅自无故脱岗，此行为严重违反了员工手册以及考勤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经公司讨论决定，对谢某作出除名处分。同年的10月11号呢，谢某离职。那后来呢，2022年10月19号，谢某呢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定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992.82元等。谢某称呢，对于员工培训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那2022年10月份排班呢，是公司单方制作，非正确版本。他提交的排班表载明呢，10月1号至7号，王某、彭某、刘某交替出勤夜班、白班，谢某呢无自己的排班。排班表呢不需要报给公司，按照惯例内部直接排好确认即可。另外呢，国庆节是国家法定节假日，不需要请假就能够休假。那仲裁委裁决呢，公司应该支付谢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是29,992.82元。公司认为呢，谢某是保安队长，按照行政的工作时间安排呢，实行早九晚六，其他保安部工作人员呢实行白班或夜班。对于谢某提交的排班表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并没有制表人和项目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排班表都是由保安队长谢某来排班，每月的排班呢由保安队长告知前台客服，前台客服来进行汇总，需要经过项目负责人签字认可和分管领导审批，再交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做。

为档案来备查，随后呢公司也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呢，根据公司的行业性质，可以认定呢2022年10月1号至10月7号为公司安排卸锚工作时间。根据当时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二条规定，国庆节放假三天，10月1、2、3号也就是呢为法定节假日，10月4号至7号为用人单位可以自行安排的工作时间。谢某呢在2022年10月1号至3号没有参加工作，实质呢为拒绝公司法定节假日加班，不应该认定为旷工。但是呢10月4号至7号未按照公司安排参加工作，应该认定为旷工。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呢，认定谢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解除，不应该支付经济赔偿金。据此为依据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无需支付谢某赔偿金29,992.82元。在这里呢，我们曾经在国庆假期之前也和朋友们共同来介绍过关于在国庆假期期间有没有加班或者是加班费及被工资的一些情形。其中呢也提到了一点啊，有关于10月1号至3号这三天，如果呢被工作安排确实属实的，将会给予300%的这个工资。那10月4号至7号这几天的时间呢，如果这个确需加班且没有办法进行调休的，将会给予200%的加班费用。根据全国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国庆法定假日呢仅为10月1号、2号、3号这三天，其余四天呢实际上都是通过调借前后周末来形成的休息日。对于法定节假日呢，劳动者享有法律直接赋予的休息权，用人单位安排加班呢需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除了劳动法规定的紧急抢险、公共保障等极少数特殊特例情形之外，劳动者有权拒绝在法定节假日加班，该拒绝出勤行为不能够被直接认定为旷工。但是呢，国庆假期之后啊，后四天属于是休息的调休，用人单位呢根据工作需要，在合法合理的限度之内安排员工轮休排班，属于合法的用工自主管理权限。劳动者对于排班有异议，应该通过正当程序沟通或者依照规章制度来申请休假，未经请假批准擅自不到岗的，用人单位有权将其认定为旷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供暖季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发现啊，自己的这个家中暖气不是很热，有的呢甚至一点都不热啊。这个多半问题呢不在热源，而是在咱们自家。检查一下阀门有没有开，滤网有没有堵，这个相关的通气有没有排放。尤其是家里不暖不热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没供暖，或者是供热公司不行。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呢要紧处，一定要及时看一看啊。暖气不热，首先应该从自己家门口的这个管道井查起，打开管道井门，看一看自己家那组管道。管道井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住户啊并排的，认准自家门牌号对应那一组，不要动错邻居家的阀门，给人家家暖给关了啊。判断供水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带有除污器的是供水管，没有除污器的是回水管，分清这两根管子，后面的检查呢才更加有方向。首先呢就是找到自家的管道之后呢，检查一下入户阀门是否开启，阀门状态呢不用拆不用量，看到手柄的方向就行啊。手柄与管道交叉是关闭状态，手柄与管道平行是开启状态。管道井和室内的阀门都确认开启之后呢，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如果呢家中暖气还是不热，可以检查下一步管道井里的除污器。除污器呢一般装在这个管道供水管上，来拦截管道里的杂质。滤网呢一旦被泥

0: 沙、锈渣堵住，热水循环不畅，暖气自然就热不起来。清洗的顺序呢也是固定的，一步也别颠倒。首先呢，关闭啊除污器的前后阀门，打开除污器压盖，取出滤网冲洗干净。清洗结束之后呢，安回滤网和压盖，再打开除污器的前后阀门，检查除污器盖是否有漏水。在这里提示大家，在压盖之前呢，一定要仔细先关闭阀门，否则管道里的水呢会直接喷出来。装回压盖之后呢，再慢慢开阀，确认不渗不漏之后呢，再开阀。如果还是得不到解决呢，也可以看一看给暖气排气，暖挂和地暖也各有讲究。如果呢，要是挂暖的用户呢，可以先看一看室内的脚阀，再给暖气片排气。如果暖气片呢，上热下不热，多半是里面结了气。这个时候呢，检查暖气片的排气阀，顺时针的为关闭，逆时针为开启，缓慢打开排气阀，把空气放出来，排出水之后再把它关回去。如果呢，暖气片整体都不热，要检查室内的脚阀是否有开启，同时呢，顺时针为关闭，逆时针为开启。当然了，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尤其是一些挂暖用户在进行排气的过程当中，做好防护。因为什么呀？这个暖气里面的水呢，尤其是刚刚排气的过程当中，里面有大量的一些，比如说泥沙了也好，铁锈也好，这水呢可能就是浑浊不堪的。你一下子开得太大了，排气过程当中有的一些排气阀就在上面，然后直接一开，家里面的这个墙面了或者也好，壁布也好，家具床品也好，可能都会受到污染。给大家一个小窍门，我们可以呢用一个矿泉水瓶子把它剪了一个口子，然后呢挡住之后，又可以呢进行排气，又可以呢阻碍这个污水进行排出。这个方法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当然还有一些拿盆接的，拿布挡的也都是可以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地暖用户，找到分级水器，查阀门之后再排气。地暖用户呢，可以先找到家中的这个分级水器的位置，一般装在厨房或卫生间小柜子里面，检查一下分级水器是否阀门开启，手柄呢交叉为开启，再检查分级水器排气阀是否集气，打开排气阀来排气，顺时针关闭，逆时针为开启，排出水之后呢，关闭排气阀即可。如果啊，以上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手段我们都用过了，方法都用过了，请及时拨打工人公司的专线电话，会有专业人员进行上门进行处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航风热线节目当中。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6: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5: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6: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5: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6: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5: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6: 好嘞。
5: 哎呀，我的手机。
7: 哎呦，谁扔的东西？
6: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8: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
2: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4: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收听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401、85924402和85924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可以欢迎大家及时通过直播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刚刚呢，我们在播报天气的时候呢，只是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一周天气情况啊。周一至周二多云转晴，南部偏南地区有零星小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周二早晨最低气温将会降至0到4摄氏度，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霜冻天气。周三至周四，10月14号至15号，晴转多云，气温略有回升，早晨部分地区有霜冻，其中白天风力较大，尤其北部地区阵风可达8级以上。周五至周六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周日多云转晴，气温开始回升。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康巴市区关于征集2027年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通告。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各垂直管理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广泛倾听民生，汇聚民智，那现在呢，遴选一批顺应民意、契合民需的民生实事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度区人民政府民生实事建议项目，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那征集时间呢，是发布通告之日起至2026年10月30号。征集途径和范围呢，首先包括面向社会征集，可以来通过康巴什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以及康巴什发布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各族各界的建议项目。第二呢，是面向各街道市以及区直各单位和两代表一委员来进行征集。主要的征集项目内容呢，包括按照区委区政府总体安排部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重点，统筹安排一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呢教育卫生、就业培训、住房保障、城市管理、环境治理、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文化建设、养老服务、安全保障等领域。那征集要求呢，包括合法性、普惠性、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可控性。

内蒙古自治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已经开始正式的缴纳了，一直呢持续到2026年的12月底。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尽量在我们这个集中缴费期到期之前来进行缴费，以免呢有一些产生待遇等待期的情况啊。缴费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快捷的，而且呢针对于一些特定人群还给予了一些相应的补贴。另外呢，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呢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医保账户的余额，给家里的孩子完成医保个人账户共计，来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和大家介绍到了详细的一些缴费的渠道和方式啊，也是比较简便的。如果不是今年第一次进行缴费的话，大家基本上都会操作。现在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实现了这个不使用这个，比如说卡片，什么社保卡、医保卡，医保卡有的人管它叫社保，有的人管它叫医保卡。其实呢，它就是我们标准的称呼，应该就是社保卡、社会保障卡啊。社保卡呢，就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也是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当然了，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什么呀？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啊，办理这种金卡都能够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免费享受文理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在这里呢，提示大家，这种所谓的什么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就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你遇到一些人推销这样的一些内容，或者这样的一些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这个造假的素材呢，是一款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伪造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来获取信任。实际上呢，这张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社保卡有明显的区别。按照人社部门管理规定呢，社保卡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基础标准，和我们的身份证呢是一样的啊，都是有着统一的标准的。社保卡正面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全国统一。社保卡呢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当然了，这个社保卡呢统一，它并不等于一模一样啊。在背面的细节方面呢，第三代社保卡呢各地也是增加了本地的元素啊。

网传什么所谓社保卡金卡看病报销比例高，还有使人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这样的一些诈骗信息，这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对此呢，人社部门也辟谣啊，全国现行社会

花钱升级社保卡为什么金卡银卡的，升级之后提交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都是诈骗信息啊。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呢，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也是有很多渠道，线下呢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来填表申请，线上可以来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来提交材料来申请。提交资料之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之后呢，凭借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来进行领取，按照需要进行激活金融功能。在这里呢，再一次提示各位啊，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一些什么社保卡的补贴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市民一定要进行理性的甄别，不要轻易相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所谓办理金卡升级。如果对于社保卡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确认。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事关医保个人账户，内蒙古医保的新规定正式来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管理的通知内容，各盟市医保局、财政局、满洲里市阿连浩特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自治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各定点零售药店，为规范我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管理，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现届有关工作通知如下。第一呢，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确保个人账户规范使用。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及本人及其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也可以用于本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医保家庭共计就可以交这个给孩子老人交保险，还有就是呢，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要准确区分基本医疗保障和养生保健生活消费的边界，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日常生活、体育健身或养生消费、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不得用于购买化妆品、食品、生活家用品等非医疗类产品，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这个呢是提到的规范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第二呢，就是建立个人账户支付范围的双清单管理机制，将会分为准予支付类白名单和不准予支付类负面清单。白名单和负面清单呢，由自治区统一实行动态调整。制定过程当中呢，应该充分征求相关意见建议，结合医药技术迭代、群众就医购药实际需求进行实时更新。那所谓的这个白名单、黑名单呢，比如说白名单里面，它将会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注册备案，国家医保局赋码，属于医疗属性突出、契合基本医疗需求的药械产品纳入到白名单。这个是可以结算的。如果要是不予类结算的负面清单的话，将会没有办法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医疗价值较低，比如说什么保健品了、日用消费品了、化妆品了、按摩健身器了，还有一些所谓的马甲产品，一律不得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呢，就是强化结算系统管理。各地区统筹医保部门呢，要统一完成系统编码配置、拦截规则设置，落实系统硬管控，同步完成结算端口参数配置，从技术上拦截非基本医疗类药品的一些结算，实现白名单、负面清单系统自动识别控制。

实现家庭供给可追溯。第四呢，是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的一些协议的管理啊。统筹区医保部门要及时通过修订协议文本、签订补充协议等方式，将全区的白名单、负面清单、个人账户使用监管要求纳入到定点零售药店的医保协议当中，落实协议约束效力，将个人账户合规使用、白名单执行情况纳入到定点药店的年度考核当中。第五呢，将会加大基金的监管力度，比如说呢，包括强化大数据的智能监控，还有就是常态化的开展监督管理，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工作要求方面呢，包括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压实自查整改责任，做好政策的宣传解读。

说到医保呢，近期啊，咱们鄂尔多斯医保局也发布了一些医保违法违规的典型案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相应介绍了啊。还有一条好消息啊，这个呢是有关于咱们鄂尔多斯0至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来了，家长速看免费筛查。2026年，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将会继续推进0至6岁儿童孤独症免费初筛服务，与儿童定期健康体检同步开展，不额外收费，不增加家庭负担。如果您家里面有0至6周岁的孩子，请一定要了解到啊，服务对象是鄂尔多斯常住的0到6岁儿童。筛查时间呢，结合儿童定期健康管理，在3、6、8、12、18、24、30和36个月龄，以及4至6岁每年一次的健康检查当中同步完成。费用呢是初筛免费，所需材料呢就是儿童保健手册、出生医学证明或户口本。筛查呢也不需要空腹，建议孩子在状态好、不困不饿的情况之下来前往检查。为什么必须要早筛查呢？0到6岁啊是黄金干预期。孤独症呢，通常发生在3岁以前。很多家长呢，因为说啊，贵人语迟，说长大点就好了，这样的一些等观念，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发现早，早干预意义到底有多大呢？3岁前啊，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也是行为干预的黄金期。越早开始科学干预，孩子在语言、社交、生活自理方面进步空间越大。早期筛查不是贴标签，而是给孩子做一层保护，给家长多一个方向。在这里呢，提示大家，筛查并不等于诊断。那初筛呢是发现信号，复筛和诊断由专业机构来完成。机构即便是筛查结果异常，也并不代表孩子一定是孤独症，但是一定要引起重视，一定要复查。怎么筛查呢？首先包括初筛，家长呢带孩子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苏木乡镇卫生院，保健门诊，医生呢在儿童健康体检时呢使用，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筛查表进行免费初筛。如果呢发现异常的话，将会进行复筛，医生呢会开转诊单，家长的孩子到这个齐区妇幼保健院进行复筛，使用专业量表进一步评估。第三步呢就是诊断，复筛仍然异常，将会转诊至具备资质的诊断机构，由专业的医生进行发育评估和诊断。第四步呢就是干预康复，确诊之后呢，医生会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符合条件儿童呢还可以享受医保报销、残联救助等政策。家庭医生团队呢也将会纳入到健康管理当中，定期随访。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如果您的孩子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语言滞后、落后、社交障碍或行为异常等情况，不必要等到免费筛查，可以直接到专科门诊进行就诊。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6: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的来学习法律知识，我们来保障大家生活当中的财产人身安全。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继续梳理来自于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在线连线到内蒙古鹤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继续在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开通了三波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连线到我们，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就业形态群体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达到8400万人。可以说，这份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10月10号晚上，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的问题。节目播出之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1号，西安曲江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通报，处置和聚烧烤店后厨员工漱口吐水事件。10月9号，网友通过外卖名厨亮灶监控曝光了此事，引发网络的热议。经核查呢，员工方某漱口后向灶台排水口吐水的事情属实，该店存在操作不规范、环境卫生不达标等问题，被处以警告、责令整改，负责人遭约谈，门店主动停业整改。近日，一则6岁半儿童在高速握方向盘、家长拍摄视频发朋友圈炫耀的信息引发了网络的关注。经过凉山公安交警查实，家长阿都某某在都襄高速昭觉段让年仅6岁半的孩子掌控方向盘，并且将视频发到了朋友圈。高速上车流量大，车速快，此举呢将全车人员的生命安全置于险境，一旦出事后果严重。阿都某某因驾车时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处以驾驶证记3分，并处罚款。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交通违法行为。那近日在某高速收费站，交警对一辆车进行检查时，发现开车的男子神情慌乱，行迹异常。面对询问的男子称自己叫匡某，可却称记不起身份证号码。交警进行核查时发现，系统当中匡某的照片和眼前的男子存在显著的差异，随即要求核验驾驶证信息。男子发现谎话编不下去，承认了自己无证的事实。原来呢，该男子之前因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查获，驾驶证已经被依法吊销了。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驾驶证被吊销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800元，行政拘留5日。最后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近日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名男子希望继承已故母亲的手机号码，就此呢与两位姐姐产生了纠纷，并且诉至法院。运营商明确，办理号码过户需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法院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呢，它的资源归属国家，用户仅享有使用权，但是该项使用权属于可依法继承的虚拟财产。那经过法院的调解，两位姐姐自愿放弃继承权，该号码由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弟弟取得。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我们继续通过一些案例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那市场监管总局10月10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罚款的制度进行了调整，直面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备受争议的小过重罚的难题。榆林毒芹菜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22年，陕西榆林某蔬菜粮油店因购进了七斤货值约20元的芹菜，被监管部门抽检发现禁用农药，处以 6.6 万元的罚款。那公众对此普遍觉得不对劲儿，获利与罚款相差悬殊，那即使合法，从朴素的情理出发也感觉太重了。那近年来这类违法情节轻，货值小，社会危害性有限，但是罚款金额却与违法情节不相称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在2015年修订的时候，将罚款起点由原来的2000元提高至了5万元，体现了重点治乱的立法思路，为维护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执法实践当中发现，以货值金额1万元为界，对不足1万元的处以5万元起步的定额的处罚，那对于超过1万元的处以货值金额一定倍数的罚款。比如呢，同样的不合格食品，货值20元和货值9900元的违法行为情节和危害是悬殊的，那最低罚款却都是5万元，而货值9900元与10100元的违法行为情节和危害几乎相同，而后者是按照10倍计算罚款为 10.1 万元，是前者罚款的两倍之多。那对于小过重罚问题，立法、司法、执法部门高度重视。2025年初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违不罚清单和轻微免罚的清单，对于12种首次违法包括轻微违法的行为不予处罚。那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的条款当中货值金额1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定额罚调整为倍数罚，那比如说货值20元的违法行为按照一定的倍数计算罚款，将更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避免起罚点过高导致小过重罚。小过重罚的涉案主体多为小摊小贩、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他们可能是一家夫妻店、一个小超市、一辆小餐车。那面对这些小微经营主体没有主观故意、社会的危害性较低、情节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不宜一刀切的处以5万元以上的罚款。从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对于罚款制度的调整绝不是降低食品安全处罚的标准，也不是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姑息与纵容，而是试图更准确地拿捏过与罚的分寸。对于性质恶劣的严重违法行为，倍数罚的处罚力度更大，并且保留吊销许可证、行政拘留等处罚的措施。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处罚呢，更加适度合理，也实现了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呢从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让执法温度与力度并存，凝聚社会各界的共识，共同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来通过一些热点的事件，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纠纷、一些困扰，我们也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那随着文旅产业的蓬勃的发展啊，一些人将私人的住宅改成了这种经营性的民宿啊，或者是网约房。那其实也有我们身边不少的业主也会有过反应啊，这些在这个住宅楼里头开办的民宿啊、网约房，未经合法合规的审批，便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招租，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增加小区的安全隐患。那

也向相关的部门反映过这一类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有效的解决。绝大多数居民想要安静安全的居住环境。那家住在山西晋城的刘先生啊，他说自己所在的小区有部分的住户将住宅私自改造为无证的民宿网约房，不时呢有外来的游客进出小区，深夜喧哗吵闹，破坏了小区的安宁，还带来了治安方面的隐患。那刘先生也表示啊，希望能够严厉的整治小区内住宅改造的无证民宿网约房，严格落实民宿经营办法当中啊这个需要楼栋业主同意的准入的要求。那安徽合肥市包河区网友张女士也遇到过同样的烦恼。近日呢，她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投诉，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可网上预订的民宿，还有网约房，还配备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停，严重的扰民。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一段时间以来呢，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可以看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啊、网约房扰民的问题。那除了影响小区的安宁之外呢，还出现了违规改成民宿的现象。陕西西安市季先生说，他楼上住户的租客啊，几年前擅自改动住宅的原有格局，将成套住宅违规分割成了四套独立的房间，新增了四个独立的卫生间，把住宅变成了多间民宿对外出租。从去年开始呢，他家的屋顶就开始渗水了，修好之后今年又开始漏，导致墙体发黑，衣柜床铺霉变。江苏南京市一名网友投诉，他住的综合性大楼13层以上是住宅公寓，有住户呢将一套住宅私自隔成了6至10个小隔间，再配置大床啊或者双床，然后将单人房屋可以住人数远超过了10人。他表示如此改造存在消防隐患，不但房间的疏散距离不达标，还有人凿开两套独立的住宅分户防火隔墙，那形成同一空间连通的一个大空间。此外呢，原有住宅的配电设计负荷小，多台大功率的电器同步使用，那电器火灾的风险也在提高。那利用住宅楼空置房间开办民宿，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住改商问题，法律关系明确。那有专业人士认为，此类问题在定性上并不复杂，首先呢需要看住改商的业主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其次如果合法经营，是否遵守了环境、交通、公共秩序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那在执行层面呢，住宅楼里头的民宿纠纷解决起来啊，却未尽如人意。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呢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呢，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就是说，住改商首先需要有利害的关系的业主他们的同意。那同时，专业人士表示，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啊，实际上是平衡经营者和周边住户的权利。那既是对周边住户的权益的保障呢，也是对经营者的一种保护。一旦业主都同意了，那也就意味着经营者的合法经营行为得到了支持，视为双赢之举。但是现实当中啊，很多的民宿它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那相关的部门呢，也没有严格的落实执行。

明确民宿的定位啊，才能明确住宅楼内民宿的法律性质的界定以及细化及其标准的门槛与开办的条件。那也有专业人士介绍说，依据2023年2月开始实施的国家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国家标准旅游民宿呢，是指利用当地居民等相关的闲置资源，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活生产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那主人亲自服务参

与接待是民宿的重要的特征。那其实作为标准主要的起草人之一啊，张毅指出，标准提出的经营性的客房建筑物应不超过4层，而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米。那这一规模要求是基于消防安全的考虑，参照当时住建部、包括公安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的通知，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最高4层，而且建筑面积呢不超过800平方米。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法律讲堂呢，通过一些案件啊，在线的普及法律知识。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在线连线到温律师做客节目，大家的法律问题，您稍后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通过案例啊，在线的普及法律知识。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月10号发布了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的典型案例，那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啊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在于某才盗掘古墓案件当中，于某才呢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且购买工具。2023年，于某才与他人2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的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艺、玉饰、铜壶还有铜鼎等23件文物。那经过鉴定呢，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的古墓葬，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法院审理认为，于某才伙同他人盗掘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且盗窃了珍贵的文物，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那该案其实也警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啊，对于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那据介绍，当前我国文物安全形势复杂，文物犯罪日趋专业化、智能化、职业化，并且逐步向互联网蔓延，重特大的文物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同时呢，大量的古文化的遗址、古墓葬还有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田田野，还有一些山地荒坡，部分行为人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了文物犯罪的道路。那在郭某军故意损毁文物案件当中呢，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未采取任何避让措施，导致遗址本体严重损毁，其行为构成了故意损毁文物罪，获刑了7年。在施某兴盗掘古墓葬案件当中，施某兴明知居住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关的遗址保护范围之内，仍然对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系的时候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获刑15年。在唐某生倒卖文物案件当中呢，唐某生在捞沙作业时拾得的一个春秋时期的铜制编钟，并且以30万元价格出售，获刑5年。人民法院文物部门提醒广大的群众啊，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有关的部门举报，共同守护文物安全。

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互动收听。好，稍后马上回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四十里梁停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四十里梁停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

3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5: 我是律师，
0: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所的温鲁清律师，在节目当中继续公益普法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已经全线的开通了。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直接通过这样的三步热线啊，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的让温律师帮您答疑解难。好，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鲁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

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鲁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鲁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律师在线继续邀请到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继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我们也将共同来接听大家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到温律师，我们直接来在11点之前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好，那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到的两个法律问题。温律师，我们先来帮忙回复一下。
1: 好的。
0: 有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到啊，说关于转岗，就是我和用人单位现在没有达成一致，没有转到我想要到的这个岗位上，用人单位说我可以提出辞职，想问一下这个时候我要不要主动的辞职，如果说我辞职的话有没有补偿？
1: 如果是你辞职，单位没有任何过错，你是没有补偿的。如果你辞职，你主动辞职，但是单位有过错，单位有过错呢，一般就是比如说没按时给你发工资，没给你提供，比如说你是井下工人，没给你提供安全保护措施，没给你头盔呀、口罩，这些都不符合规定。还有呢，单位有这种没给你缴纳五险一金，单位有过错的时候，你辞职也可以要经济补偿金。
0: 嗯。他这个前提是转岗，那转岗的话，温律师有没有存在是这个违法转岗，还是说这个合法的这个转岗，有没有这个区分？
1: 那有，那要看你的合同，合同上怎么写的。写的合同就是我就是能，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懂电脑的，我就能做了这个工，你把我转岗转到一个另外一个做机械的，那我那个压根我做不了，因为咱每个人的专业技能可能就那么一两。这样的话我做不了，那你转岗就是违法转岗。那你如果合同上就写的我随时可以让你转岗，随时可以调整，那你这时候那你就是你就必须得接受。但是呢，这种技术性特别强的肯定是不符合。那比如说就刚才举例子，我就懂电脑，你把我忽然转到一个制造工程，我完全不懂这个，那也是不符合规定的转岗。
0: 对，
1: 是这样。
0: 所以说关于您的这个转岗的问题，是您的现在的这个可能技术方面不符合您所在的这个岗位的技术的调整，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是不是属于违法的这个转岗的行为，都需要考虑进去啊，这些因素。所以说如果说温律师给您也解释到了，如果在这个公司没有违法转岗的情况之下您自己辞职的话，那这个是没有补偿的啊，看一下您的具体的情况。

0: 一个关于物业服务的问题，有听友在平台上咨询到，说想咨询一下温律师，物业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清扫的服务是说每天都会对楼道进行清扫，每周会拖一次，但是自己发现这个物业打扫人员在实际当中并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如果是那物业呢，服务人员也是一个工作嘛，给你规定的打扫这个区域，

0: 他有的就不打扫，或者打扫不认真，那相当于你工作不认真。那工作不认真，比如说你规章制度写的，你三次或者几次以上工作不认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个单位就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物业呢，它不一样，是物业公司来管理，那你可以物业公司做的不好，可以重新更换呀之类的，是这样的，或者跟物业公司提出建议，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他每个人都有这种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有心情比较好的时候。那如果这两天就可能正好这个打扫卫生的家里出点事儿，心情不太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还是可以理解一下。所以你要看他长期是不是干净。哎，我就觉得反正是就是家里面啊，哪有说天天干净的，可能我是中年人的缘故，我就觉得偶然哎呀有点灰尘这些啊，稍微不太干净，我觉得很正常。那就跟每个人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每天都是很干净。就比如说女性，不可能每天都很精致，难免有邋遢的，难免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呢，只要她不是长期故意不打扫，偶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理解。好的。
1: 对，温律师，我觉得这个不分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自己心情特别好，哎，家里头一尘不染的，就觉得只要自己开始收拾了，就得把这个角角落落都给它打扫干净了。但是偶尔这个可能说自己有些疲了倦了，或者是说哎今天就是懒，就是不想动了，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对吧？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这个舒适的范围内，可能他会有一个规划和调整。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物业工作当中应该是也适用啊。但是如果说您觉得确实这个楼道里头脏得看不下去了，没有天天扫，更别提这个每周拖一次，这个也没有执行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向物业来进行反映的啊。这个是完全是我们的这个权利，我觉得作为业主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这是我们这两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先帮您回复到这儿。但是我们也希望其他的听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闹心的事儿，有一些纠纷困扰，我们需要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又不是特别懂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温律师，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在11点之前，我们直接拨通这三部电话，可以联系到温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个热点的事件啊，让温律师通过这样的一个事儿来和大家说说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那近日山东省潍坊市的郑女士发布视频说，在早上扔垃圾的时候在垃圾桶里捡到一袋一次用花束做了花束之后拆开的5元纸币，带回家之后耗时一个半小时拆分整理出了72张纸币。有网友猜测啊，这些花束是公司送给客户的，也有可能是花束的主人没注意，然后就把其扔掉了。那对于这些钱的处理，郑女士又有一些为难。我们想知道是这个垃圾桶里捡到的现金能不能随意使用，包括如果说把人民币做成花束了，有没有风险呢？被胶带粘过破损的人民币又能够正常的流通吗？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今天抛给温律师，让温律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就是温律师，垃圾桶里捡到的这个现金，我们生活当中捡到钱了，捡到这个大量的现金了，我们能不能自己去使用呢？
0: 对，垃圾桶里的现金呢，它不一定属于无主财物，能否归拾得人所有，关键在于原来的权利人是否具有真实明确的抛弃钱物的意愿。如果原来权利人明知有现金，哎，我就自愿放弃所有权，相关的现金才能按照抛弃物处理。但是如果只是丢弃花束时没有发现其中有现金，或者其现金被他人擅自丢弃，就不能认定原权利人已经放弃所有权。所以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拾得的遗失物，那我们老百姓经常来拾得遗失物，所以呢，偶然不能经常，偶然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或者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遗失物呢，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不是说归这个谁捡到归谁所有。从该事件来看出呢，仅凭现金出现在垃圾桶内，不能认定为属于抛弃物，更不能据此认为拾得人有权随意使用。建议呢，郑女士保留现场的照片、视频等证据，妥善保管现金，及时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办理必要的交接手续。在权属明确以前，不得 一定不要擅自

0: 过之处分这些现金。好的，
1: 好。所以说关于这些钱到底能不能用的话，我们一般捡到钱的话，我们是需要这个上交的，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确实是没有人认领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我们能不能够随意使用的话，

0: 尤其是你将这个花，你将直接粘贴，而且强力捆绑等可能损害纸币的行为，可能涉及到一个故意毁损人民币的违法行为。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判断是否构成故意毁损人民币呢，需要结合具体的制作方式、纸币实际受损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综合认定。根据我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故意毁损人民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人民币呢，即便属于你个人合法挣的、合法所有的，也不能任意毁损。制作花束呢，是为了表达祝福，不能成为故意损坏人民币的免责理由。也就是说，人民币是国家的法定货币，你制作花束，比如说你已经损坏了，你自然也是构成违法的。
1: 对，
0: 而且呢，公众呢不宜将流通的人民币作为制造花束等手工礼品的材料，避免因追求新颖的形式而触碰法律的底线。这几年不咋见了。以前我好像老听说有人拿那个纸币做成花束献给某个人，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合法的。你表达对方的尊敬或者喜欢，你很多种方式，为什么要拿人民币来表达？这是错误。好的。
1: 对，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换个心意啊，去表现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心意。还有呢，就是这个人民币，它是有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的。那如果说我们这样的一些情况，有毁损的情况，有这个把这个人民币啊，通过这种比如说强力的粘贴或者是捆绑，导致这个人民币它后期我们在打开的时候它就已经损坏了，那这个的话我们是涉及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违法的这个行为的啊，大家一定注意，千万不要因为追求这样的一些形式，去触碰法律的红线。那最后还有一个大家关注到的问题啊，就是被这个胶带粘过了或者是破损的人民币是否能够正常的流通呢？问律师。
0: 对，人民币呢被胶带粘贴或者是各方面捆绑出现破损，并不意味着必然失去货币的价值，但是能否适宜流通以及能够兑换多少，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例如，根据2020年3月31日起实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残损污损人民币的兑换方法》，在不存在法定不予兑换情形的前提下，票面的剩余面额达到3/4以上的，按照原面额全额兑换；达到1/2以上，但是不足3/4，正方形缺少1/4的，按原面值的一半兑换。如果面积剩余的面积不足1/2，或者是无法辨别面额，或者重要防伪特征缺失导致无法辨别为真币的，则不予兑换。所以呢，被胶带粘贴过或者是纸币破损本身并不意味着只能半额兑换或者是不能兑换，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像刚才的，可以依法兑换。好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刚刚也让温律师给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那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人民币它是我们的法定的货币。那如果说我们随意去处置人民币去进行这个污损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法律的风险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后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人民币不是自己主观故意的情况之下有毁损、有污损、有残缺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去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啊去进行一个兑换。今天继续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来把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和大家继续进行了一个分享。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节目进行直播。那温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都可以在线的咨询温律师，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是我们节目直播的三部热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对话到温律师。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也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消息留言进行咨询。

0: 另外大家如果想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您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的收听收看到我们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好，温律师，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位听友的留言。刚刚有朋友咨询到啊，说想问一下温律师，这个醉驾拘留过的人，这个算不算有了案底？
1: 醉驾拘留过，算了，算有案底，是可以查到的。
0: 对，
1: 从那个，比如说那个，他只是拘留了，没有判刑，但是能查到治安管理那套程序里面能进去，能看到。
0: 对，
1: 如果判刑了，刑事案子那肯定是更能查到。
0: 所以说一般的刑事案件它都会有案底，如果说这个醉驾确实有拘留过了，它也算是有这个刑事方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违法的行为，也是能够有案件的这个记录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已经回复完了听友的问题，大家如果需要关注到温律师，关注到温律师的这个电话，我们可以来记录一下13904778729 13904778729，大家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温律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我们也感谢温律师。温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毛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哦，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0: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3: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为您带来的十多首的华语经典歌曲，有熟悉的老歌手，也有曾经打动我们的声音。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薛之谦2007年7月发行《你过得好吗》，收录在专辑《你过得好吗》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也是薛之谦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了。其实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薛之谦想表达分手后心底没有怨恨，只是安静牵挂的心情，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一句轻轻的问候吧。他呢是想用歌去问分开之后的那个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为您带来薛之谦2007年7月发行《你过得好吗》。

欢迎回来八九六音乐之旅。听完了薛之谦温柔的问候，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是阿杜的《西出阳关》，2002年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当中的歌。大家熟悉的大多都是《天黑》，他一定很爱你。而这首《西出阳关》呢，是专辑里偏内敛的作品。歌名呢，取自《西出阳关无故人》，歌曲写的也是离别远行，爱人站在原地目送，前路漫长，离别不舍。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作词作曲用的是古诗意境，去融入了现代的情歌。阿杜呢，沙哑沧桑的嗓音也刚好唱出了远行之人的孤单。为您带来阿杜《西出阳关》，2002年发行。

阿杜西出阳关，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潘玮柏《跟我走吧》。这首歌呢是2005年收录在他的专辑《高手》当中的一首。很多人印象里，潘玮柏都是活力说唱歌手，但是这首抒情慢歌，当然呢也是他的比较好的经典的一个创作吧，是想表达一份坚定的告白，不用想太多。如果你愿意就跟着我一起走，没有华丽的表达，是特别直白的那一种奔赴，旋律比较温暖，和潘玮柏动感快歌形成了反差，为您带来跟我走吧，2005年发行。

为您带来下一首。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流音乐之旅。这一首歌是张栋梁的《那一年》，2005年的8月发行，收录在专辑《首选》当中。大家呢会想到张栋梁，那总能够想到他的为人那一段回不去的时光。其实呢，其实这个歌曲和很多他的作品当中呢都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呢可能我们提到他最初呢会想到微笑 Pasta 那部偶像剧，那一年呢也是他早期的一个抒情作品吧。这首歌写的就是回望青春，为您带来2005年8月张栋梁《那一年》。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栋梁2005年发行那一年，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06年的9月戴佩妮的剪不断，这首歌呢出自她的一张专辑叫做艾佩妮当中。其实戴佩妮呢是华语乐坛比较有实力的创作型女歌手，歌曲大多都是由自己来完成的，这首歌写到感情里面的那一种割舍，想割舍却有千丝万缕的放不下的纠结，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一种比较纠结的歌曲，戴佩妮剪不断，2006年发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梁静茹《光良只能抱着你》，1999年发行。这首歌呢，是两人很早期的一首合作曲目了。那写的也是两人互相喜欢却没办法走到一起，能够拥有的仅仅是一个拥抱。为您带来的是光良搭配梁静茹温暖声线的一首《只能抱着你》，1999年发行。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

0: 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4面8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4: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下半段推荐第一首王力宏《好想你》，1996年发行，当然呢也是王力宏比较早期的作品了。歌曲呢是他刚出道时的一个主打，创作的时候呢，王力宏想表达距离的远近当中去表达思念，想念一个人呢藏在心底无处诉说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和他后期的很多融合了多元曲风的作品不一样。这首歌呢旋律比较简单纯粹，直白的诉说着思念，为您带来的是王力宏1996年《好想你》。

王力宏1996年好想你。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张芸京的你走了我往前，2012年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小女孩当中。张芸京呢是2007年当时呢在选秀当中获得了冠军，凭借偏爱被大家所熟知的嗓音呢辨识度比较高，所以呢这首你走了我往前呢也是讲告别之后的那一种成长。为您带来的是张芸京2012年9月发行你走了我往前。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林志颖的编故事。其实这首歌呢是2006年他收录在专辑《挡不住我》当中的一首，这张专辑是他在此之前很多年没有出过新的作品之后的一个重新创作吧。编故事呢写的是感情里对方用谎言编织故事，明明已经变心却不断编造借口，歌词里面带着那种无奈，看清谎言之后不再继续自欺欺人的情感。为您带来的是2006年的3月林志颖编故事。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12年的11月何洁发行的专辑《敢爱》当中收录的《等我找到你》。何洁超级女生出道，嗓音的爆发力很强。这首歌写的是在漫长人海里坚持等待，相信终有一天会遇见对的那个人。为您带来的是2012年何洁《等我找到你》。

本年带来的这首歌，2001年言承旭的《怕黑》，发行于2001年的8月，收录在了他的专辑《Jerry for You》当中。这首歌呢，是当年《流星花园》大火之后呢，言承旭推出的专辑，跳出了大家印象里对于剧里面角色的那一种强势外表，写出了一种内心柔软的感觉。为您带来2001年8月言承旭《怕黑》。

0: 好了，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0: 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6: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3: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

北京时间的12:04，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的星期一，十月呢已经过半。那同样呢，今天啊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啊。因为呢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你是否呢受这个关节疼痛所困扰呢？关节炎不是小事，是最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大家有没有穿秋裤呢？那老了关节疼痛就忍忍就好，那保健品能够根治关节炎，膝盖疼痛贴膏药就行了。这些常见的误区呢，让许多老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这关节疼啊，不是老来该受的罪，早查早治才能少受罪，走得动。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关爱我们的父母。我相信父母们早不就已经将这个秋裤穿上了，而我们年轻人呢千万别不当回事啊，天气已经寒冷，一定要穿秋裤，谨防老了的时候啊有这个关节炎疼痛的一个毛病，真的是非常难受啊。说到了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那目前呢，根据鄂尔多斯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预报显示，周一至周二多云转晴，南部偏南地区会有零星的小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周二早晨最低气温将会降至0到4摄氏度，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霜冻。周三、周四呢，部分地区呢是有霜冻，虽然说气温有所回升，但是白天风力还是较大的，阵风可达8级以上。周五至周六是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现在这个气温啊，开始坐滑梯了啊，疯狂的往下滑。今天呢又是世界关节炎日，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啊，一定要记得天冷了，及时增添衣物，要穿秋裤。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近日，鄂尔多斯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市交易完成，伊金霍洛旗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消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把优质医疗服务和科学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各中小学积极落实双减政策，以多彩社团课为抓手，推动课后服务向优升级。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伊金霍洛旗荞麦面粉榜上有名。此次伊金霍洛旗荞麦面粉入选，是对伊金霍洛旗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效的充分肯定。为补齐市政排水短板，今年下半年，鄂特前旗启动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咨询公积金相关问题，现可拨打鄂尔多斯公积金科长加服务部主任专线，免去终

0: 转派单等环节，答复更快，效率更高。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外交部发言人就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正式运行后，旅客可以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深港两地。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成都至拉萨图定班列正式开行，进藏物资迎来铁路运输新选择。受地磁活动影响，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据美联社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1: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2: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3: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4: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桥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啊，老人误把白桃洁厕剂当饮料给喝下。很多的家居清洁产品啊，为了好闻好卖吸引眼球，把瓶身啊做的是酷似饮料，其诱人的水果图案猛一看啊，和果汁饮料那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家中老人和小孩稍有不留意，就有可能会发生误饮误食的风险。那近日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在云南的宾川县金牛镇，一名老人因为家中的清洁剂瓶身与饮料相似，误将呢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了饮料，哎，尝了一口，随后啊就出现了口腔、咽喉麻塞以及食道烧灼感。事发时呢，老人独自在家照看孙子，孩子从卫生间柜子里翻出一个粉色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以为呢是饮料想喝，老人因担心饮料过期啊，便想着先尝一口。没想到啊，入口后感觉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查看，才发现瓶中装的是洁厕慕斯。家人得知后立即将老人送往宜宾县的人民医院急诊科，并戴上了涉事清洁剂。医生查看产品成分后，给予洗胃、异酸护胃、静脉补液等对症的处理，并进行留观。所幸老人啊，误服量不多，也没有让孩子饮用，经过观察无恙后顺利出院。医生提醒，部分家居清洁产品为了吸引消费者，包装采用水果图案、香甜的气味等设计，容易让与这个饮料啊产生一个混淆。这些清洁剂呢，应该放置在儿童和老人不易接触的位置，若误服清洁剂，不要自行抠喉咙来催吐，尤其是含腐蚀性成分的产品，催吐可能会使液体再次经过食管和咽喉，造成二次的灼伤，应及时去就医。太可怕了啊，确实是，而且它的名字什么白桃什么什么慕斯，这听着也挺像饮料的啊。得亏啊这后果不太严重啊。像这种清洁消毒类的化学品啊，尽量的不要用类似这个饮料的包装啊，这也是给所有的这个厂家提了个醒。家里呢要放在老人和小孩够不到的柜子上锁存放，一旦误服腐蚀性清洁剂，千万别自行催吐，立刻带上产品送医院去急救。在这里呢，我得说说我得夸夸我啊，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啊。我们家呢养了一些花啊，生了虫子，买了这个复虫胺，尽量呢是不要让孕妇和孩子接触的。喷完之后啊，我呢会把它放在柜顶，这踩我踩着凳子够都够不着啊，都有点难够着，那更别说其他人了。我还是我们家最里最高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放到这个最高处啊，不显眼的位置啊，枷锁，别让孩子看到。孩子真的是看见什么都想尝尝，尤其是不太识字的孩子。接下来继续聊新闻啊，聊一聊这样的男朋友，赶紧分。近日浙江一派出所接到一女子报警，说称家中床底现金失窃，房间被翻乱，疑似遭遇到了入室盗窃。民警调查后就发现，作案人啊竟是女子的男友。原来呢是男子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女友床底藏着上千元的现金，心里不平衡，称啊这我的钱都拿出来给女友花了，女友竟然还偷偷留着私房钱不告诉我。男子呢先是悄悄地拿走了部分的钱款，又怕事情败露，便找来兄弟小王，让对方到女友家中把剩余现金取走，还故意翻乱房间，伪造入室盗窃现场。目前的男子和小王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哎呀，真的是蠢人的灵机一动啊，双双的把自己和朋友送到了看守所。感情里金钱分歧呢可以协商的沟通，不能因为私人纠纷啊就偷偷侵占他人财物。盗窃不分关系亲疏，就算是情侣私自拿别人的财物也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先来说说危险驾驶。
真当自己是秋名山车神呐。近日，浙江宁波奉化交管部门巡线出击，查获一起组团跑山案件，多名驾驶员被依法处罚。根据了解，当天晚上8点整，有6辆车从溪口镇雪窦山游客中心依次驶出，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行驶过程当中，6辆车在狭窄的山区道路上你追我赶，弯道处不减速，直道处猛加速，并排抢道互不相让，场面十分危险。这段公路呢，限速啊是40公里每小时，从雪窦山脚行驶到这个徐福岩景区，至少啊正常需要呢25分钟时间，他们仅用时12分钟。奉化交管大队溪口中队民警王佳琪介绍，由此造成的竞速逆行、强行超车等违法行为，给山区道路行车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根据相关线索，交警依法对涉事驾驶员进行了集中约谈。调查发现，不少人当时都是一时兴起，见山脚有车辆聚集便跟风加入，并未多考虑有什么后果。事后回看视频监控，大家纷纷承认自己的错误，直言当时太过危险。司机陈某在接受采访时仍然是心有余悸，他说，我那天啊开到一半就回去了，那里的路弯来弯去，也没有城市道路那么明亮，再说道路也不熟悉，竞速相当危险。最终交管部门根据各涉案车辆的实际超速幅度，依法作出差异化处罚，违法车辆驾驶人一律记6分，并处1200元至1900元不等的罚款。山路行车一定要遵守限速，拒绝组团飙车、弯道超车，不要跟风参与跑山竞速。一时的快感背后啊，是车毁人亡的巨大风险，一定要牢牢记住，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接下来说说李逵和李鬼。近日有游客反映，在国庆期间开车去山西庞泉沟景区游玩的时候，途经吕梁文水县320省道附近给车加油，导航搜索中国石油加油站，结果却来到了中国加油加油站。哎，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啊，中国加油。10月11号，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上述加油站工作人员称啊，这个加油站目前呢并非是中国石油加油站，而是属于私营加油站。早在几年我们与中石油有合作，但目前合同到期，所以改名为中国加油。根据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该加油站与中国石油加油站外观相似度极高，不仔细看啊，确实是很容易就混淆。有文水县当地的居民表示，这个加油站名字改了好几年了，此前他们也来到这里加过油。记者在地图上搜索，该加油站目前仍然是被命名为中国石油加油站。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该加油站企业名称为文水县曹家山精益加油站，成立于2008年，位于山西吕梁市，经营范围为成品油零售。随后记者拨打了附近中石油加油站电话，并反映了相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啊，自己刚来没多久，只知道上述加油站为私营加油站，并不清楚其之前是否合作过，会将相关情况反映给公司的领导。那中国石油客服人员也表示啊，他们只受理中石油相关业务，如果该加油站并非是中石油加油站，那么已经超出了其业务受理的范围了。那加油啊，哎呀，不能只看导航名称和招牌的外观，仔细核对加油站的官方标志，平台呢要及时的更新商户信息，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规范招牌，就像这种极易让人混淆的这个招牌还有这个造型啊，一定要避免商家利用这个相似的名称误导我们的消费者。

接下来继续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啊，关注山火的一个情况啊。来自蒙古国的草原火灾已经蔓延到我国的边境了。记者呢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地向内蒙古边境来进行蔓延。目前呢，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11号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然是在进行当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10月9号13时许，锡林郭勒。

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灾。据了解呢，受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风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线来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了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来进行堵截。希望山火呢不要蔓延到我们的境内啊，造成其他的一些额外的人员和经济的损失。同样也是致敬守边人，也是愿他们在工作当中啊能够平安。水火无情，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这是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那我们内蒙古地区呢，大部分也是草原森林有很多啊。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秋季，马上要入冬了。天干物燥，草场呢都已经泛黄，极易引发火灾。大家在草原上呢不要随意的乱扔烟头，不要随意使用明火，一定要及时的注意防火安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件非常让人生气的事情啊，梅艳芳的骨灰疑似被盗。根据港媒的消息，10月10号是已故天后梅艳芳63岁的冥寿。同时梅艳芳歌迷会代发声明称，在今年的7月18号歌迷祭拜时发现安放于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呢近3个月仍然没有寻回。歌迷会呼吁啊，这广大的市民能够提供线索，合力的来去寻找。据悉呢，梅艳芳1963年到2023年生人，人称啊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知名歌影视三栖艺人，香港演艺协会首位女会长。19岁呢，凭借新秀歌唱大赛冠军出道，以《百变舞台风格》和《胭脂扣》等经典作品享誉华语圈。2003年带病举办告别演唱会，同年12月30号因子宫颈癌引发的肺功能衰竭，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终年40岁。尊重逝者呢，是最基本的道德。这梅艳芳的骨灰被盗啊，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生气，这是违背公序良俗，更是触犯法律的。如果有人呢能够发现相关的可疑线索，可以及时与警方来提供守护对先人的缅怀与安宁，希望警方早日侦破案件，让逝者安息。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回忆梅艳芳的告别歌曲《夕阳之歌》吧，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歌后。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爸爸，什么是国防？
3: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2: 谁在站岗？
3: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2: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3: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4: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5: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

0: 九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
2: 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3: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说一说啊，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这是为什么呢？近期的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了屏。根据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时，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的去挂断了。原来啊，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呢，会刻意的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等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以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这提醒了民众，也再次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过去啊，说起个人的信息泄露，大家想到的最多的是手机号、住址还有消费记录这些。如今 AI 技术啊一升级，声纹、人脸、步态这些改不了换不掉的生物特征也成了不法分子眼里的香饽饽了。这些啊每个人自带的生物钥匙被悄悄地采集、复制、伪造，成了新型诈骗的作案工具，而且是防不胜防。随口应一声、刷一次脸、发一段带声音的视频都有可能会被人抓取。 AI 呢再把零碎信息一拼，年龄啊、情绪、亲属关系都能给你推出来，技术门槛降一丈啊，风险呢也是跟着窜一窜。普通人能做的确实也不多，所以说啊，沉默三秒的提醒能火不难理解，但哪怕是人人小心、处处设防，个体的谨慎终究也是被动的。源头上的采集乱象不治，平台的合规漏洞不补，技术灰色边界不清，再多的沉默啊，恐怕也难以完全自保。 AI 发展是大势所趋，但便利生活的同时不能成了侵权犯罪的温床。法律法规其实已经画了红线，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例都明确，违法窃取、滥用、伪造公民生物信息要受到法律的惩处。问题在于红线要真正通上电，因此沉默三秒也是在提醒有关部门，监管要常态化跟进，更需要拿出雷霆般的治理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集、买卖、滥用生物信息的黑色产业链。这就需要顺藤摸瓜，

源头来追查声纹、人脸等数据的非法流出渠道，对违规采集的 APP 平台和机构依法顶格处罚，对利用 AI 换脸、拟声实施诈骗的团伙更要露头就打，从严从快，让违法者付出切实代价。治理不沉默，才能把民众从沉默三秒这个个体无奈中所解脱出来。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说一说次抛衣。听说过日抛的美瞳，没听过次抛的衣服啊，这真的是很奇葩啊。不得不感慨啊，现在的工业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但是呢，次抛衣啊，我们还得算个其他账啊，那就是环保账，环保的代价。最近的次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往

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尤其是每到长假期间，次抛衣就很受年轻一族的欢迎。电商平台数以百万计的廉价服饰打上了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等等标签，部分商品低至9元，款式上镜出彩，主打旅游拍照穿一次，之后便闲置转卖或直接丢弃。社交场域不乏将其视作高性价比出游巧思的一个叙事，但是热闹的背后，次抛衣的环保代价是值得警惕的，对此呢不宜过度的追捧。草原、沙漠、海边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打卡穿搭的一个范式，次抛衣视觉效果突出，却难以适配日常通勤。专门购置高价的这个度假服饰啊，旅行过后呢极易闲置，商家呢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压缩用料工艺成本，部分呢还设置了特殊交易条款避免退换，催生穿一次就扔的消费潮流。不少年轻人为了片刻的画面感，愿意为这种一次性穿搭来买单。市面上绝大多数次抛衣以聚酯纤维为主料，属于石油基合成高分子材料，难以自然降解，填埋环境下呢存续可能达到上百年。受低成本粗糙工艺影响，衣物仅仅经过单次的穿着摩擦就很容易发生这个纤维断裂，大量服饰拍完照后遗落民宿或者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其进入处置环节后环境风险进一步的释放。填埋条件下，面料经过风化侵蚀碎裂，释放大量的纤维类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还可以通过环境介质来产生生态累积效应。一次性用品虽然说方便，但并不符合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早在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就提出了倡导酒店餐饮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具体到纺织行业，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健全回收体系，倡导延长纺织品使用寿命，反对人为压缩纺织品生命周期，穿一次即丢弃的消费模式。那近期呢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是确立了绿色设计导向，要求产品设计应当考量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从法律导向抵制用完即弃的这个消费逻辑。次抛衣的流行呢，恰恰与绿色消费的行为方向是相悖的，给现有的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额外的压力。旅行中一张张精美打卡照背后呢，是不容忽视的环境代价。那当然了，年轻人希望旅途留存美好影像的诉求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爱美追求仪式感是正常的消费心理，但不必在买完即弃的路径之中。消费者可以跳出一次性购买思维，或者是挑选兼顾美观与日常实穿的款式，提高衣物整体的使用周期。商家不能只是追逐流量红利，设计上呢兼顾耐用性，探索适配旅游场景的可持续方案。社会层面也要加强绿色消费引导，完善废旧纺织品回收渠道，减少不必要的纺织垃圾。购买旅游次抛衣虽然说合法，但是不宜一味的追捧，还是需要提示背后的环保代价。旅行的内核是感受人文风景，跳出穿完即扔的消费叙事，拒绝为打卡制造一次性消费，才能够让旅途美好，不必建立在环境的风险之上。Yeah.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选择在超市来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而超市的这些熟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便宜。日常生活当中的部分的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容易引发对公众对于平价食品的质疑。比如说超市里售价20块钱一只的烤鸡，就经常被消费者质疑说，一只整鸡再加上烤制调料等等这样的成本，售价这么低，会不会存在一些食品安全的隐患呢？那20元买一只烤鸡，那是怎么做到的呢？烤鸡价格低廉啊，首先得益于规模经济与完整的产业链。大批超市大批量的采购，依托自有品牌直连养殖场，省去了中间商与营销成本，配套自建的物流仓储进一步的压缩开支。其次呢，是肉鸡品种的科学选育。烤鸡原料呢多为白羽块大型肉鸡，35至45天就能出栏了，饲料转化率高，依靠育种技术而非激素催长。

我国呢现已经自主培育了该肉鸡品种，摆脱了种源进口依赖，压低了肉鸡原料成本。最后呢，依靠工业化标准化加工，肉鸡经过流水线自动清洗、真空的滚揉腌制、机器烘烤，成品快速冷却、真空包装，再经冷链配送至超市，由熟食区复热售卖，规模化生产降低了加工费用。那便宜烤鸡可以放心吃吗？弄清烤鸡低价的原因之后呢，不少人仍然是担心其存在安全隐患，而这些担忧啊，其实都不会发生。首先呢是激素问题，白羽鸡天生生长速度快，使用激素促长性价比非常的低，而我国的兽药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用激素促畜禽生长，违规处罚很重，企业一般呢不会铤而走险。其次呢是抗生素的问题。依据农业农村部194号公告，自2022年7月1号起，禁止生产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抗生素呢，仅能在兽医指导下治疗性使用，而且必须遵守停药期，即在鸡出栏前一段时间停止用药，让机体代谢掉药物，保证鸡肉中的药物残留低于国家的安全标准。养殖场用药全程留档。上市前呢，会经过官方的检疫和残留的抽检，超标产品会整批销毁。最后呢是新鲜度方面，这类烤鸡啊采用全自动化标准化生产，能够最大限度的抑制细菌滋生，鸡肉高温烤制后迅速降温，再经冷链运输，可以避免细菌大量的繁殖。那可以经常吃吗？那超市烤鸡虽然说安全实惠，但是从营养的健康角度来看啊，不建议经常食用。它呢是属于高油高盐的食物，单只烤鸡钠含量很容易超出每日推荐摄入量，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啊，更是要控制食用量。烤鸡放置在超市保温环境中，存在细菌增殖的风险，建议购买后尽快食用。选购时优先选择大型正规超市，这类商家熟食保质期管理严格，食用前可以通过外观、气味来判断是否变质。若出现了异味、浑浊液，那则不要食用了。所以说呢，超市的一些熟食区啊是可以放心吃的，但是不要经常吃，因为他们真的放好多好多盐，我吃过，太咸。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7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的各位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账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9: 上文书说到，子龙为什么要说这几句话？不管小卢家怎么磕头，怎么倒拜，杨排长心里想，绝不能把这个祸害留下来，一定得置匪徒于死地，不然的话，他随时在张着嘴，准备着要咬人呢。为此，他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这些个匪徒们这么一听，哎，对对呀，可叫子荣给提了醒了。大伙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这气跟谁？就是小卢家呗，这挺好的好事，让他一人给搅得这个乱，要不然这威虎山早就把酒席摆上了，大伙吃上了。哪年的百吉宴也没像今年这么热闹。你看咱九爷那多能干呢，干活那个麻利帅和劲儿，听前听后听左。

0: 右，屋里屋外的摆着猪油灯啊，松树名字呀，这等着三晚上一点着多好啊，一吃一喝尽醉方休啊，人生难得几回醉，你可好让这风头给搅了，要不然这行吃上了。对，三爷，干脆别留着他了，把他宰了吧，杀了他吧，把他剐了，弄出去，喊什么的都有。坐山雕把头点了点，好啊，没有什么说的了。我问你，姓栾的，他老匪手指着杨子荣，又是胡彪了。
1: 哈，他是胡彪。
0: 哼哼，你都把老子给闹乱了，一会儿胡彪，一会儿共军。哦，你想在我的跟前使个稳军机呀？这句话把小楼匠说得一哆嗦，让老匪坐山雕啊，给他说的脸立刻变了色了。怎么了？他真想使个稳军计，他想稳住的是杨子荣。可是杨排长心里头明镜似的，一眼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他心里想：匪徒栾平，你呀完了。让子荣这一提醒，匪徒们过来挤得金刚把这桌子也给围上，吵吵吵吵吵吵吵，这乱呢，坐山雕也有点乏了累了。好了好了，把他给我抻出去。说完了话，他的身子往椅子上这么一倒，脑袋往后一扬，他那休息了。这匪徒们七手八脚往外拽栾平，小卢将是嗷嗷乱喊乱叫。子荣一摆手，慢着，弟兄们，你们备好了酒席，点上灯，等着给三爷拜寿，把他交给我。
2: 嗨，我的九爷，常言说得好，杀鸡焉用宰牛刀，有失弟子负其劳，干脆您在这儿坐着休息，今儿这一天可够您累的了，把他交给我们，到外边把他切吧切吧就得了呗。
0: 慢来慢来，我们两个好友一场，我哪能不送送他呢。嘿，九爷真重义气，行嘞，交给您了。
2: 子荣三两步到跟前，那栾平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啊，嘴里头像念咒似的一劲儿直央口：胡彪兄弟，饶了我吧，我错了。他吓得无处藏身了，他想躲起来躲不了了。子荣一想，不管这个匪徒的嘴里头说出什么样好听的话来，也不能把他留着，伸手抓住了土匪的后脖领子，这么一翻腕子，勒得栾平连气儿都出不来了。子荣是怕他再喊叫出什么别的来，所以拖着他像拖死狗似的把他拖出威虎厅，直奔西南角，走出几十米来，这儿有一小山沟，这地方挺清静，回头看了看，四处无人呐。子荣一伸手，唰，他左手捉着匪徒栾平，右手把匣子枪就拔出来，枪口对准了小卢匠：姓栾的，我叫你死个明白。不错，我是解放军，一撮毛杀了你的老婆，我们抓住一撮毛得来了先遣通，我们的白姑娘又救活了你的老婆，想不到你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你是坚决与人民为敌了，又跑到这会儿来为非作歹，这是你自作自受。今天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来判处你的死刑。说到这会儿，砰，狠狠地往外一推他，小卢匠噔噔往前跑了两步，他一回身，两手张开，一声怪叫：啊！他还想往子荣的身上扑，做垂死的挣扎。杨排长的右手食指微微一动，嚓嚓，扑通，栾平倒在那儿。子荣把枪掖起来，走到跟前。

看了看，匪徒确实被打死。杨排长轻轻出了一口气，看了一下时间，心里头有点焦急。他是着什么急？小分队的同志们怎么还没到？转身往回来，是正在子荣啊同匪徒们激烈斗争的同时啊，那203首长和小分队的同志们正在像飞一样在这林海雪原中奔驰，奔威虎山来了。203首长看到了孙达德同志取回来的这个情报，马上把夹皮沟做了一番安排。首长带着同志们赶到了二道河子，解了高坡之围，把乡亲们救回来。这儿还得处理一些后事，把张大山同志啊和李少波同志啊全都装殓起来。村子里头的人都是悲悲切切。可是这时候李永琪和许多的民兵听了203首长一番话，大家把悲愤化成了力量，是坚决请求和首长和同志们一起到威虎山消灭座山雕这帮土匪。203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留下来部分民兵守护着夹皮沟，随后这儿整顿一切，就抓了这么一个空隙时间，叫孙达德同志休息了休息。203首长把子荣的情报反复做了研究，子荣在情报上写得很详细，敌人的威虎山坐落的地点明堡暗堡，7749个明堡，8864个暗堡，交叉火力点几道大暗沟，还有两道泄水壕，全都在这上面写着。正像203首长预先估计到的那样，这个威虎山果然是个烂螃蟹窝呀，烂泥塘啊。可这回清楚了，叫子荣从里边已经找出了头绪。咱们马上起身。孙达德同志呢骑马。为什么达德同志骑马呀？因为在这个练滑雪的时候，达德同志已经出发了，他没有掌握这门技术，开始的时候练了那么一两天，还没有能够完全掌握呢，他就去执行任务去了。这回跟着就骑马吧。老孙想啊，这马怎么也慢不了，比部下走啊那要快得多。可是他没想到，等孙达德牵马出来一看，队伍集合了。哎呦嚯，老孙一愣神啊，怎么呢？看小分队的同志们好像变了。如果要说同志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只猛虎那样，说今天呢这猛虎还添了双翼了，长了翅膀了，个顶个脚下踏着滑雪板，手里头拄着滑雪杖，每人每啊都是全副武装啊，早就子弹上了膛了，手榴弹密密麻麻的在腰里头这么一围，呵，在战士们的身上都披着一件白色的伪装衣。203首长站到了队伍的前面，在行列的前边还有两个教练官，在排尾上站着一个小巧玲珑的人物，那就是小白鸽子白茹同志。老孙一看精神振奋啊，他拉着马也过来了。203首长正在那儿给大家讲这次威虎山战斗的重要性。这次到威虎山去战斗，一个是长途行军，虽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雪朋友脚踏滑雪板像飞一样，像一颗脱弦箭似的打上威虎山去，可是路途不是说是三两个小时啊，要走一天一夜，得猛赶到威虎山，不然的话那时间就错了，子荣同志在威虎山就会有危险了。预先约定好了在一定的时间

间内必须赶到。现在时间就是胜利啊，我们应该冲破重重的困难，抢到时间的前面去。同时到了威虎山，马不停蹄，没有缓期的功夫就要投入战斗，开打。这个打不是一般的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匪徒全部解决。我们小分队只有三十几个人，加上李永琪同志带着十二个民兵，当然夹皮沟的民兵不只是十二个，你还得留下看家的呢，所以搁在一起啊，就四五十个人。要是倒在了威虎山呢，以小分队的每个战士来说，一个战士就得敌住六个土匪，这就是说明威虎山的匪徒多过我们小分队六倍。我们必须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猛击夺速，出奇制胜，打匪徒出其不意，彻底把群匪给解决。有了奶头山的战斗经验，大家是信心十足，高举铁拳，振臂高呼啊，向首长做保证，保证完成任务。好，203看了看像猛虎一样的战士，首长放心呐，把头点了一点，一声令下，出发。这俩字说的是斩钉截铁。刘勋仓和李永琪在队伍的最前边，他们还不算最前边，怎么呢？这两个属于是带着这滑雪队的带队人，最前面还有尖兵呢，放出两个尖兵去，唰去唰，蹭蹭蹭，当时啊是没有人身临其境啊，如果有人身临其境这么一看呢，那简直的就像传奇中所讲的那飞侠一样，真快呀，唰唰的，一朵朵的白云相似，飘在了林海雪原之中。孙达德咧着个大嘴站那儿乐，哈哈，乐着乐着，他听有人叫他，大孙，快着。这是谁呀？这是小高波的声音呢。喂，老孙上前一把抱住了高波。高波同志，你怎么能行？首长已经答应叫我去了，你的伤还没好啊，我完全可以了，这哪行？你快上马吧，不然就把你给落到后头去了。高波是连推带舟把孙达德给舟上马去了，还有两个民兵是紧随着高波，不但和高波一路同行，同时啊对高波还要照顾。其实小高波呀，他不需要照顾，威虎山我不去哪儿行呢？是非去不可呀。唰唰唰，这三个人就抢到了孙达德的马头里去了。老孙呢马上紧夹一鞭呢，啪，这马窜着跑，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呱噜。达德想，这个怎么你们也不能把我落下，因为什么呢？我这是马呀。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把孙达德累了一身汗呢。嘿，一会儿的功夫这滑雪队在他的马前，一会儿的功夫就在他的马后，一会儿的功夫就跟他肩并肩跑一个路程。不大会儿把老孙给落下了，孙达德看着这个眼馋呐，哎呀，这玩意儿真得嘿啊，你瞧这玩意儿蹭啊蹭的，这比骑马舒服的多呀，同时也真够快，我也试试吧。想到这会儿，他和身旁过去的人商量，哎哎，我说老刘，老刘，刘寻仓一杀脚步，干嘛呀？我说这么办行不行？你骑会儿马，我来了这个。大孙呐，啊，那哪行啊，如果跟这雪朋友不好好的近乎近乎，你登上这个白费呀，没得挂。什么没得挂？不摔500跤开外，你想掌握他呀，没门。还你等，孙达德用手一抓，他想把刘寻仓给逮着，没抓着啊。
刘寻藏刷一下来了个侧滑障碍式，嗖的下子顺他马旁边就绕过去了。呵，可气呀、啊！啊，还跟我来个花样，你看看，他央搁了半天，谁也不行，最后把白茹给抓住了。哎，白茹同志，白茹同志，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从马上跳起来，小白鸽子体力弱一点，很吃力，但是他不甘示弱呀、啊，始终也没叫队伍把他落下。干嘛呀，大孙？你别捣乱了。我捣什么乱呢、啊、白鸽子，你骑会儿马，这马逮着的呢，像坐在炕上似的那么稳当，你可以骑在马上喝热茶。哪有热茶呀，你把这滑雪板让我滑会儿行不行，咱面子事儿。正跟他商量，203首长过来。怎么了达德同志？203首长，我想跟白茹同志换换滑雪板，叫他骑马我来这个。哎呀，203微微一笑，达德同志，你到了威虎山呢再去练去吧，现在你掌握不了他，我完全可以。好好好，白茹同志，那你把滑雪板让给他。白茹有点不太高兴，大孙呐、啊、你不行啊。什么不行啊，我怎么也比你的黄毛丫头强。我告诉你啊，你说话注点意，别重男轻女。哎呦，又扣上大帽子了，重男轻女了，上马吧你。白茹腿都酸了，上马有点上不去。老孙呐、啊、俩手一抱，把白茹抱起像抱小娃娃似的，噌一下给抽上马去了。白茹一想，好，让给你了，滑雪杖交给他，把马鞭子换过来，打马扬鞭。白茹追队伍去，203首长已经早就走了，这剩下老孙一人了。孙达德把这滑雪板登上，这太保险了。怎么的，我学个自行车，自行车子那玩意俩轱辘，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就够难为情的了。可是我呀从来没摔过跤，因为什么呢，骑着骑着一脚就不稳当，蹭的下子把两腿一岔，我就站住了。这算了什么，想着这会儿呢，撑起滑雪杖往前一猛劲儿一哈腰，也学着同志们那姿势蹭，好嘛，旁边一大雪堆，老孙进去了，这下子露着脖子脸的脑袋哪儿都雪了，这劲儿猛了，自己还只给自己解释。白茹看见了，在马上乐得前仰后合的，怎么样啊达德同志，怎么样，你甭管，噗，再瞧这回的，唰的一下，这回往后一坐劲儿，噔，滑雪板嗖的下出去一丈多远，把老孙给摔着。好，过了一个小山坡，他摔了16个跟头，把老孙摔得一肚子气。最后还是203首长说让他骑马吧，要不然耽误时间，你快点换过来吧。老孙这回是口服心也服了。同志们往前紧赶，走着走着猛然听见一声马嘶，前边唰两个尖兵转回来向203首长报告，前面发现有马叫，可能有人，同时在树林子里边影影的呀还有点灯光亮。哦，注意警戒，准备战斗。唰啦一下，滑雪队兵分两路，二龙吐须，马上把这树林子给包围了。围上树林子这么一瞧，瞧得很清楚，这树林里边坐着这么十几个人，身旁不远的拴着几匹马，地下扔着的有筐，有笸箩，有包袱，嚯，好些零碎儿。围着雪墙里边的这伙子匪徒在那儿喝酒呢，点着一堆火，烤着什么东西，正往嘴里头拼命的吃。同志们一看呢，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是二道河子败退下来的土匪。这几十个土匪啊，差不多的都被小分队的同志们给收拾了，剩了这么十几个想逃上威虎山，他们抢了老乡一些东西，走在这儿走不动了，在这儿打个尖吃点儿，怎么办？刘寻藏请示了203首长，兄弟，寻藏同志和其他几个人把手榴弹准备好，砰！一拉导火索，嗖！
往这雪围墙的里边这么一扔啊，呜隆，呵，白雪卷黑烟呐，就这一下子，这几个土匪就报销了，把老乡们的东西全都收拾在一起，一点不丢，拴好喽，把它系在马背上驮着。这在临来的路上消灭了这么一股子窜匪，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已经到了后半夜，现在203首长心里头非常急呀、啊。他一看前面发现了一片稀疏的树林，203首长命令队伍停止前进。他马上告诉同志们脱下来身上的皮大衣，把这个地方这么一围，围好了之后，203把1/5的军事地图铺在地上，用电筒这么一照，这个外边透不出亮来，仔细的找啊，找着找着找到威虎山了。首长翻脸想了想，李永琪哟，刘寻藏哟，你们两个到前面去看看，从这儿往西北走，看看有没有这么一条实验大沟，注意一定要警惕。是。这两个同志一转身就走了，功夫不大翻回来报告首长，正像您说的那样，有这么一条沟。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听说203首长叫李永琪和刘寻仓到前面看看，有这么一条石沟没有？看这个干嘛？这是一股子通往威虎厅的密道。子荣啊，在情报上都写着呢，这个地图上也有。派同志去一看，回来报告，确实有这么一条沟。好啊，大家在这儿喘一口气，抓紧时间，吃饱了肚子，我们要往里边攻。大家在这儿啃那个冻肉啊，就着雪团啊，就在这儿休息这么十几分钟，就要往里打了。这功夫威虎厅啊，哎呦，这个乱呐、啊！这个司验官杨子荣那是真够意思。怎么够意思呢？他把这威虎厅里边这些个土匪全都聚集到一块儿，毙了小卢将之后回来，他派人偷偷的就把那山外的十几个流动哨调回来。

0: 回来干嘛？
1: 天怪冷的，喝酒。
0: 把秘密地堡里边的那些土匪啊，也都给集合到这儿来了。
1: 我说九爷，那能行吗？我们这离开这儿要出了事儿的，出什么事儿啊？
2: 嗨，九爷，我是干嘛的？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三十晚上的，谁不过年呢？谁上这儿干嘛来呀？
0: 怎么了？让你来喝酒，那是瞧得起你。
2: 喝，你这个责任心还不小呢。
0: 好了好了，给我滚回去。哎，不不不，哎，九爷，您别生气。您看，其实啊，我们这嗓子眼儿里边都伸了小手了。真的在威虎厅里的各位在那儿划拳行令叫五才三推杯换盏的，我们在那个冰凉怪冷的地包里边趴着，心里头准好受啊。您这叫我们来，您这疼我们，我们就是您的孩子。呸，赶快去，每一个地堡全空了，都给调这儿来。这个老匪座山雕现在对杨子荣啊，那是110%的信任。
3: 信任了，没错了，这老九啊，嘿，心里话呀，
0: 老匪不断的想，许振远呐，大马棒子，你哪有这福气？你哪使得了这样的人物啊？你瞧瞧这胡彪多能干，我得好好的重用重用他，将来啊，他就能成为我一条左膀右臂呀。
2: 呵，老匪美滋滋的把这酒就摆上来了，里外都点着了，这个量啊。
3: 子荣是一个劲儿的劝酒，
0: 自己可没喝多少。
2: 那当然了，杨排长哪能不加这小心呢？不管匪徒们怎么举着杯过来，齁讨厌的，哪个怪样子到跟前来让酒，九爷长九爷短。
1: 哎，我是司宴官呢，我得给三爷张罗，我当然得喝了，喝可不到时候。
3: 你们先来着，
0: 一套套的菜往上上。这群家伙滋喽滋喽滋喽滋喽这通喝呀，左山雕喝的也够劲儿，大伙喝的东倒西歪了。这个枪呢全都放到了西面，这个墙根下有一个枪架，这个枪架根本都架不开了，有倒着的横着的竖着的歪着的斜着的都往这一堆。管顾喝酒了，匪徒们还顾那个，只有拔着金刚这几个家伙枪不离身，那个当鼻子一边喝着还一边直嘚啵。
2: 哎，我三爷，
0: 嗯，
2: 我说我师兄带人下山去了可好几天了，怎么还没念回来？会不会这趟下山碰在墙上？
0: 他这句话是问座山雕，可也给子荣提了醒了。杨排长一想，这伙子匪徒到哪儿去了呢？他估计了一下这个日线，嗯，这伙子匪徒啊，甭问，已经被203首长和同志们给消灭。他去的日子可不少了，可一去就没见回来。左山雕听到这会儿，心里也很不痛快，手捻着他的山羊胡子，
3: 哎，但愿得呀，能够保持住我威虎山的尊严，不要让他们在外边碰个墙。
2: 那是啊，可是万一要碰了呢？
3: 哼，你说点吉利话不行吗？
2: 那当然，我是不希望他碰了。好好，咱不提这个，喝，来，老九，喝呀！
3: 你们都干了这杯，都满上。
0: 子荣一声令下，这帮土匪真听话，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满上了，把杯全请起来，大家共同的敬三爷一杯。
3: 对，
0: 匪徒们呜嚎乱叫，把大酒碗举起来，咕嘟咕嘟的往下灌。子荣手里头托着个大碗，碗底儿上有这么一点点酒啊，他也把脸这么一扬，两腮一动，真像喝了的样子。有几个土匪还夸呢，九爷呵，是个海量的人呐。话刚说到这儿，听外边

0: 哎，怎么回事？
1: 坐山雕，
0: 两个耳朵一只了，
1: 眼珠子一瞪，
0: 停！哪儿枪响？
1: 这功夫就从这威虎亭门外，
0: 脚步仓皇，慌张张跑进一个小土匪来，
1: 衣了白鞋，跟头流星，撞到了坐山雕的跟前。
2: 三爷，了不得！
1: 这个土匪酒气喷人的喊了这么两声，坐山雕一瞧，
0: 看你那个样，你也喝了，
1: 门嘎也喝酒了
0: 啊，
1: 子荣啊，特别的关心这两个门岗，给他们俩弄了两个酒葫芦，一人装了一下子，弄了点那个冻鸡肉，让他们在怀里头一揣，站在门口这儿，一边站着岗一边喝，省得冷啊。这俩土匪感激不尽呐、啊，那九爷真疼人呐、啊，你看看破例让我们站岗的都喝酒，这俩也喝多了，那一个下堆的门外进不来了。这个跑进来报告，子荣一瞧，心里头明白了八九，
0: 用力把桌子一拍，啪！冲这小土匪杨排长把眼睛一瞪，瞧你喝的那个德行，醉眼捏鞋的，你在三爷的跟前要说什么啊？你还懂不懂一点礼节？过来你得先给三爷敬酒，给你
1: 满满的一个大酒碗，就递给这小土匪了。这小土匪糊涂了，怎么糊涂了？我要说话呀，我报告大事儿啊！
2: 九爷，
1: 来了。他用手往外一指，子荣更明白了，匪徒要说什么？这是说我们的小分队同志们来了。杨排长乐了，
0: 哈哈哈哈。你这个东西来了你就给三爷敬酒嘛，你不敬酒你干嘛来呀、啊、快着
1: 哈哈。哎，这小土匪都快哭了，怎么心说我哪是来敬酒啊，他门口来了解放军了，啪，
0: 不好，那土户拉起来了，听，这绝不是走火，走火没有连着走的，大概有事儿了吧，出去看看。说出去看看，他们个顶个把手枪，歪歪扭扭的往外跑。子荣一瞧，是时候了，嗖的一下，掌身一跳，就窜到那个把东面那桌子上去了，纵到桌子上边去，咵嚓一下把二响大肚匣子枪滴了出来，噌的一下，把手榴弹抻出来，右手掐枪，左手滴了着手榴弹。手榴弹着的导火索在外边耷拉着，他大喊一声：“不许动，不许乱！”匪徒们都晕了，眼睛啊，直直愣愣的看着杨子荣，都直了眼睛了啊！他们要干嘛？听指挥啊！这甭问，不让乱，大概九爷是指挥，等着吧，拿枪的都不敢过去拿枪。这功夫那几大金刚就撞在门口了，那么一开门都挤在那儿了，怎么呢？这威虎厅的门口再宽，你七个人一打盹都打算出去不行啊，哭哧的一下子挤那儿了。这时候威虎厅的对面一个小山梁，在山梁上那支着一挺机关枪，架机枪的不是旁人，正是刘寻仓同志。这么一看，匪徒开门往外撞的，寻仓同志一扣扳机，哒哒哒，来了个点射，好嘛，这几个金刚啊，噼嗒扑嗒噼嗒，往锅里下饺子似的，就都摔在那儿了。五个死了，一个受伤了，那浪鼻子一拨头就跑回来了，了不得了，三爷，咱的威虎厅叫解放军给包围了。 啊！
1: 坐山雕站的那会儿，木雕泥塑一样，两眼僵直啊。在他身旁，那老匪马锡山呐、啊，
0: 三弟，怎么办？

你躲开我吧。左山雕狠狠地一推马锡山，噔噔噔，啪，把马锡山给推倒那儿了。左山雕转过头来，他的眼睛扫了一下杨子荣啊，哦，我明白了，我把栾平杀早了，我把栾平杀错了。这个胡彪胡老九，嘿，想到这儿，他这只右手偷偷的就装在衣袋里去了。干嘛？他衣袋里头藏着一颗枪牌的撸子，他掏手枪要暗算子荣。老匪晚了一步，杨排长早就看见，唰的一下，他把手榴弹这么一举，大吼一声，全部脚界一个不许动，咔，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匣子枪对准了左山雕的脑门子。老匪头当时唰一身冷汗，酒醒了七成啊。他掏枪的那只手偷偷的又从衣服里头抽出来，脑袋就耷拉了，哗，门外窗户外边像霹雷一样的喊声，不许动，交枪不杀。这喊声此起彼伏啊，土匪们高高的举起了两手，也有偷偷藏在旮旯里头打算顽抗的，有这么几个惯匪呀、啊，刚这么一抬手，突突突突突，小孙达德这一梭子就给扫在那儿了。谁还敢动啊？前前后后这一场战斗15分钟全部结束，单有押俘虏的同志们就按着子荣手指的方向，出威虎厅往南走，有几间屋子把这帮匪徒们都搁那儿，那是杨排长早就给他们找好了的地方。子荣从桌上跳下来，把导火索二次填到手榴弹里边去，把保险拧上，往腰里头一挂。这功夫从外边哗又进了一部分人，首长和同志们到了，203到了子荣的跟前。子荣，首长，咵的一下，子荣一个敬礼，203还了他的礼，上前来，这两个亲密的老战友就紧紧地抱在一起了。刘勋藏在后边喊了一声，我操，咱们得给这位胡彪胡团副贺贺功啊，他知道子荣当团副啊，子荣在汇报里都写着呢。对，大伙哗的一下把杨子荣给围上，这个抻胳膊那个拉腿，叮咚，把子荣给拖起来举起来扔了这么几扔，大家伙这喊呐。杨子荣心情十分激动，刘寻仓向来说话是大嗓门的，那大手强有力的拍了拍子荣的肩头，我说胡团副啊，这回你的功劳可不小啊，子荣哎，得给你记下奇功一件。这个也说，那是得给我们杨排长记奇功一件。嘿嘿，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这主要啊是203首长计划的周密，达德同志取情报的及时，同志们掌握了滑雪技术，像飞一样赶到威虎山来，要凭我一个人呐，嘿嘿，那我是无计奈何呀。说真的同志们，我自从离开了首长，离开了同志，来到威虎山，这心里头总是这么空牢牢的，也不怎么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没断线呢，那断了线不麻烦了吗？啊，就是这么样。哎，我说团副大人，你得给我们弄点吃的呀。大家伙这一片的沸腾声稍微的停了一停，203首长马上布置了流动哨，布置好了警戒，在外边全都安排齐了。子荣一听要吃的呀，老孙呢告诉你，我早就准备好了，在来之前就和203首长规定了，这个宴会咱们一定得摆，得把它摆到威虎厅里边来。你看见没有，
这一仗打了二年呢，一场战斗用了15分钟，二年可不是吗？你算存这时间呢？啊，对对呀，现在得说是初一了，吃饭，哎，同志们，跟我端菜来。子荣啊，不是土匪的。

部队里边是有了名的铁人呢，从来就不知道乏。今儿个是感到有点累了。203看出来，达德同志，你去休息吧。哎，是啊，我们应该整顿整顿了，大胜利之后在威虎山这儿休整几天，大家休息吧。可老孙往起一站，往前走了几步，好像是用了最大的毅力，忍受着无比的痛苦。怎么回事？原来老孙同志的两只脚啊冻坏了。就这几天这一通走啊，在山下边又这一折腾，折腾什么呢？您想啊，往山上打的时候通过那道石沟堰，你再不能穿着滑雪板了，得把滑雪板放下，得把这个皮物路啊全都脱下去，换上了汤图马的皮靴子，再往山上这么一打。特别是老孙呢，虽然他骑着马呀，可是骑马要知道还不如蹬那个滑雪板呢。因为什么呢？他蹬那滑雪板的周身的血脉还可以活动啊，老孙始终就在马上，这两条腿就在这个威虎山前跑了个来回，那是八九天呢啊。再一骑马这一动，达德的脚冻坏。同志们很多人把脚冻，可没像达德这么厉害。203一看不好，达德同志，你的脚冻了吧？首长，没什么，小三灾的病甭想拿倒我老孙，你放心吧，我躺会儿就好了。嘴是这么说着，走路可一瘸一点的。等一等吧，刘寻仓把大手一摆，我看看你是不是把这靴子脱一脱。脱脱靴子，这靴子已经是脱不下来了。至于那么冷吗？哎呦，冷着的呢。特别是啊，这个东北地区，就这大北边缘的林海雪原里边，就过年前后这几天呢，齁冷齁冷的，比什么都冷。这靴子跟这个裤腿啊冻在一块儿了，快着扒不下来怎么办呢？用刀子挑，呲儿的一下用刀子把这靴腰子轻轻的划开，一点一点的把靴子扒下来，随后再轻轻的把裤脚往上去。这个袜子硬往下裂是不行了，得一点一点的往下扒，几个人帮着忙。老孙就坐在这个熊皮地毯上啊，等把袜子脱下来，在灯光映照下，大家伙再一瞧啊，哎呦，这脚冻得这么厉害吗？同志们虽然身经百战，南征北打的，大雪也经过，寒冷的天也过过，暴雨的天气也不是没开过眼界，可是从来像这样的冷天呢，还头一回呢。这脚怎么都冻这样？老孙随时在那儿坐着，可是啊，他把身子往下一歪，就躺在那儿了。那脚冻得那么厉害，呼的一声，达德啊睡着了。刘寻仓是个急脾气，老刘一看，哎呦，大孙这脚冻这么厉害。他说的这会儿，自己也觉着这两只脚啊是又麻又木又疼，不好，我这脚大概也冻了，这怎么办呢？快快快，把火盆端过来，给老孙把那脚烤烤。有两个战士把那边那个大火盆擦就拉过来，就要给烤。就在这功夫，门一开，白茹从外边进来，怎么回事？三步两步到了跟前，众目一瞧，全明白了，老孙的脚冻坏了。怎么着？拉火盆干什么呢？白茹这一问，刘寻仓一回头，干什么？烤脚？谁出的主意啊？我呀。你怎么竟出这主意啊？啊，想把大孙这两只脚给烤掉了？那怎么办呢？快点弄雪去，给他捂一捂。什么？刘寻仓把大嘴一咧，一挺身站起来了。小白鸽子，这脚冻这样，拿雪。

觉悟啊！你这什么大夫？你出这什么主意啊？这不是来逛庙来了？我看你纯粹是糟践老道。你不知道你在那儿给我坐一会儿，我问问你，要买了冻梨来你怎么吃啊？买怎么吃啊？你是拿凉水拔呀？你是拿开水沏呀？刘寻藏一听明白了，对呀，快着，有很多的同志把靴子扒不开的就用刀子挑吧，弄进很多的血来捂着个脚，白鸽子可忙了。白如同志这是大半夜没合眼睛。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4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好在新的一周。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发生在身边值得您关注的事情。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和您关注一下景区闭园的相关消息。为了保障游览安全，开展设施的升级维护，那部分景区呢会进行临时的闭园，同时呢部分演出也会进行调整或者暂停。我们先来说到响沙湾旅游景区，那它包括的变化有滑沙一次，9:10到6:20，还有沙海游艇一次变为索道。这就是持有一卡通会员的朋友哈，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些福利。还有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目前呢是马术剧还有鄂尔多斯婚礼暂停演出，黄金草原体验项目包含骑马、射箭、轨道滑草、草原交通目前暂停运营。三是游牧实景剧暂停运营。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在2026年10月8号到2026年10月11号，园区呢，限时免费对外开放。那此时间段没有任何演艺演出，游客朋友大家入园可以参观一些场地以及各大展馆。像北疆往事、年代幻城这样的场景呢可以参观，没有任何演绎。万家汇欢乐世界因为这个配电室专项安全检查，水乐园、康养园、科技乐园会在2026年10月9号到10月10号闭园，会在11号正常营业。林肯塔拉沙漠绿洲自然生态旅游区从10月8号起，对票的时间是8:30到16:50。黄河道鱼生态观光园开放的时间是在10月20号之前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计划前往的话，要抓紧时间了。还有赛车小镇文化旅游区，那目前呢赛车英雄特技表演是已经暂时停演了。鄂尔多斯海洋馆这个一卡通的使用时间是在2027年4月1号之前。水晶湖休闲度假旅游区目前呢已经闭园了啊，具体开放的时间另行通知。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在目前呢也是闭园的一个状态，在2027年4月30号会开园。短暂的休整呢确实为了更好的重逢，待景区升级完成，演出重启，大家呢依然可以来去各大景区来去散散心，一起游玩。Don't let it get away, don't you wait any longer。再来我们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吧，金秋送爽，硕果满仓。那现在呢正值玉米秋收的一个关键的时节，近期呢杭锦旗呼和木独镇举办了第一届的玉米优质高产大比武。本次比武参赛地块呢全部为高标准农田、蹲粮田，依靠完善农田基础设施、田野间收割机来回作业，金黄的玉米颗粒呢也是收割入仓，直观的能够展现出高标准农田增质增产的一个成效。本次呢比武把赛场设置在田间地头，采用到实地观摩、精准测产、经验互学、比武评优的方式，以赛促学，以赛促干。活动呢，它旨在检验高标准的农田建设成果，也让种植户亲眼能够看到一些良田的优势，学习好科学种植技术，调动农户精细工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营造比学赶超的农耕氛围。呼和独木镇副镇长王建军表示，这评奖呢也不是终点，核心呢是要推广好这个农业的技术。呼和独木镇耕地的总面积是23.3万亩，2019年累计至今呢已经建成了高标准农田6.9万亩，持续优化耕地条件，挖掘粮食的增产潜力，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

在田间地头的玉米高产比武，也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高标准农田带来的改变。那从前呢，靠天吃饭的土地哈，那经过改造之后，这个产能呢，大幅度都能够提升了。那粮食产量呢，也在不断的刷新着记录，把这个赛场给他搬到农田，可以说这样的比拼方式也蛮接地气儿的，也方便农户朋友们他们面对面更好的去交流一些种植的经验，互相学习高产的种植办法。那这也不只是改造土地哈，更是推广粮种粮法，用现代农业技术去赋能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它肯定离不开每一块良田，杭锦旗这样一片土地的丰收，可以说既稳住粮食的产量，也能够让农牧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再来，我们跟大家关注到鄂尔多斯0到6岁儿童的孤独种筛查。2026年，鄂尔多斯市卫健委继续开展0到6岁儿童孤独症免费初筛的服务。筛查呢，与儿童定期健康体检是同步开展的，也不会额外收取费用。服务的对象呢，是鄂尔多斯常住0到6岁的儿童。筛查安排在3、6、8、12、18、24、30、36月龄，以及4到6岁每年有一次的健康检查中。参与筛查呢，需要携带儿童保健手册、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户口本。筛查呢，不需要空腹哈，建议选择孩子状态良好的时候来前往。这个0到6岁是孤独症的干预黄金时期。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被这个贵人语迟这样的一些想法误导，所以也错过了干预的窗口。这个3岁前呢，它是孩子大脑发育的关键阶段，越早去科学干预，那孩子呢以后在语言呀、社交、自理能力提升的空间也就越大。筛查不等于确诊啊，初筛只是排查一些风险的信号。那初筛呢，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完成，异常者呢会被转到其区妇幼保健机构去复筛，复筛异常再转诊到专业的机构诊断，符合条件可以享受到医保残联的相关救助。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庭啊，都了解到这样的一项福利，一起来去重视儿童心理的发育，一起守护好我们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成长。好的，继续我们和大家说一说鄂尔多斯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啊，明天呢又可以申领了。2026年第4季度老旧营运车报废更新补贴线上申领呢，会在10月13号上午的10点开放。普通货运车辆通过线上申报，关注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点击公共服务板块，进入到货车补贴申领的栏目，登录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申领平台，提交材料。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呢，需要前往啊线下去进行一些办理申请。本次补贴呢，资金实行总量控制，先报先得。那额度用完的话，申报入口是自动关闭的。那这个也是本年度最后的一次通告了，后续也不会再单独发布资金的进度、暂停或者终止通知，所以车主朋友需要大家持续去关注一些平台的动态，及时去完善好您的申报资料，合理规划车辆报废更新。通告建议车主朋友选择网络稳定、安静的环境去提交申请，每台报废车辆呢安排专人去填报，保证信息的完整和准确。所以符合条件的朋友按按时来去申报，避免额度耗尽就没有办法申领补贴了。好的，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甜心速递来。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之前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过了很多北方丛林浸染的秋山，今天咱们换个口味啊，聊一聊海边。很多朋友哈，知道这个霞浦春夏的滩涂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提秋天的霞浦，它真的也藏着不一样的氛围感。霞浦它在福建的宁德，它不是那种沙滩特别细腻适合下海玩水的滨海城市哈，它和三亚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看点呢，全在潮起潮落之间的滩涂。就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摄影爱好朋友会常年守在这儿，但是普通游客过来可能没有那么直观的能够看懂这样的一份美。秋天的海风没有盛夏的燥热，潮水退去之后还会有大片的滩涂露出来，在水面上就感觉像碎镜子一样，把天光云影可以全部给他们接住。竹竿呢会插在滩涂上，这是渔民养殖紫菜的架子，就纵横交错的，这个线条呢还蛮好看的，既随性啊。北齐滩涂就是大家常去的地方，尤其是清晨日出的时候非常的绝，朝阳呢一点一点从海面上爬上来，金色的光会铺在泥滩上，海水的纹路啊又弯弯曲曲，有渔船呢划过水面。听我说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有没有感受得到？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可以拍一段视频。那等到傍晚日落的时候，霞光呢它会换成这种橘红色、淡紫色，一层层的晕开，就说它整片滩涂的颜色一整天呢也是在不停的变化。当然在这里除了滩涂，我们也能够到东安岛上去看一看。岛上呢住着当地的渔民，海上有大片的鱼排，就当地朋友叫它是海上渔村，密密麻麻的养殖网箱都连成了一片，小船呢也会穿梭在鱼排之间，它就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小村庄一样。涨潮的时候，海面呢会把鱼排拖起来，就离得比较远啊，远远望去的话还是很梦幻的感受。秋天呢它也正好是紫菜采收的季节，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去的话，有机会看到渔民在滩涂上收割紫菜，那这也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画面哈。春夏来您肯定是看不到的。这个霞浦呢，它的海岸线非常长，不止大家熟知的几个网红的点位，沿着海岸线再走的话，会有这个小号海滩，这里的沙滩自带波浪状的纹理，就潮水退下之后啊，一道一道的沙纹扑向大海，阳光落下去，随手一拍，就是整个画面充满了故事感。当地的渔民生活一年四季，他们都是跟着潮汐走的，想什么时候出海什么时候收网，这全看潮水的时间表，也没有固定的上下班终点啊，可以说大海就是他们的日历。站在岸边看他们的劳作，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人和大海共生的状态，这种感受我们去其他地方像单纯的去看看风景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到了霞浦，我们必须要吃一顿了啊！吃好的海鲜肯定是重头戏，因为这里的海鲜非常的鲜嫩，青中大黄鱼啊，这个鱼肉呢一夹就散开了，鲜味儿给它锁到了肉里，而且他们也不用特别复杂的一些烹饪方式啊，清蒸就可以了。还有爆炒花蛤、盐焗皮皮虾，简单的调味足够好吃。大家来这儿可以试一下本地的鱼丸儿。这可不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速冻的丸子啊，他们这个鱼丸呢也是手工捶打出来的，和那个潮汕的牛肉丸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还是蛮 Q 弹紧实的。尤其是喝这个鱼丸汤的话，汤底又很鲜。还有一些芋头糕，他们是用本地红芋头去蒸制的，包括一些海边的小吃都是可以尝一尝的。街边小摊呢还有海蛎饼，面糊裹着海蛎啊，下锅油炸，外皮酥脆，一口下去都是大海的味道。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霞浦只适合拍照，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其实不是哈。在这里呢，大家不需要刻意的去找景点，我们随便沿着海岸线走一走，看一看潮水涨落，再看一下渔民的劳作，这也能够感受到哈，大海它也有不一样的一面。海边的秋天是没有酷暑的，人也相对舒缓，非常适合放空几天。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衣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

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耳朵随时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乌审旗南部会有零星小雨出现，气温下降六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如下：喀巴什多云转晴，3度到17度；东胜多云转晴，4度到16度；树林昭镇多云转晴，5度到20度；悉尼镇多云转晴，2度到16度；乌兰镇多云转晴，2度到16度；瓦勒昭奇镇多云转晴，3度到1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4度到18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转晴，4度到17度；雪茄湾镇多云转晴，5度到17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2度到19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转晴，3度到17度。东胜多云转晴，4度到16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呢有下降的过程，一定要及时的增加衣物，谨防感冒。稍后呢继续回到午后甜心派，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很多时候世俗的规矩，旁人的眼光可能会困住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一部影片。它讲述少女在礼教束缚之下直面自己的内心，选择遵从本心的故事。这部影片的画面特别温柔，特别有氛围感。它发生在爱德华

时代，英国少女露西跟着年长的表姐夏洛特，他们一起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萨旅行。他们预定的房间没有宣传当中所说的风景，同住旅馆的青年乔治和他的父亲主动提出交换房间，把能够看得见阿诺河美景的房间去让给他们，所以说露西和乔治就这样认识了。在意大利的旅途当中，露西呢感受到英国刻板礼教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在郊外的山野，乔治直白地向露西表达爱慕，露西呢内心悸动，但是当时的社会礼教束缚着她，她觉得这一份感情不合时宜，刻意也回避了这样的一份心动的感觉。回到英国之后，露西呢就接受了体面绅士的塞尔西的求婚。这位塞尔西他谈吐优雅，出身良好，可以说符合当时所有人眼中哈完美的结婚人选。在外人看来，这是一段门当户对的良缘，但是露西她内心清楚，她呢和塞尔西之间是没有特别多的爱意，两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并不契合的。塞西尔看她啊，更像是一件精致的藏品，并不懂得去尊重她真实的想法。那不久之后，乔治和父亲他们搬到了露西家附近，两个人再一次相遇，过往在意大利的回忆又一次涌上了心头，所以露西的内心呢也陷入了巨大的挣扎。这一边呢是所有人都认可安稳体面的婚约，一边又发自心底无法压抑的一段真情，所以他也不断自我拉扯，试图说服自己哈忘掉乔治，顺从世俗的安排。所以几经内心的挣扎，露西还是最终选择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她鼓起勇气解除了婚约，顶住了周遭亲友的不解啊，选择和乔治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影片结尾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再一次回到了佛罗伦萨，住进了那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一起眺望着阿诺河的风光。听起来啊，这一部电影呢说是爱情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它内核呢更多的是关于自我，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女性呢是被要求温顺的，一定得克制，也一定要按照社会设定好的轨道去生活，所以露西的选择在当时来说的话真的是勇敢，忠于内心，也不被世俗标准所绑架。其实放到当下，我们可能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类似的困境。很多朋友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啊，外人看来安稳合适，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实内心呢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是并不认同的。旁人的评价，世俗的标准，这些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该成为我们决定人生的唯一标尺。人生最重要的，我们要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有勇气去选择属于自己的风景。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一点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腿肿的这件事情。目前呢，不管是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是长时间坐车出门的这个朋友哈，很多人都会发现坐一天之后这小腿啊就发胀，如果说您按一下还会有浅浅的凹陷，鞋子呢都感觉变紧了。大家都以为是站久坐久了累的哈，休息一晚就没事儿了，其实在腿肿的背后也藏着不少的学问。这种久坐之后出现的腿肿大多是属于生理性水肿，长时间坐着不动，下肢的位置就会低，血液和淋巴回流变慢，水分就积在您的小腿和脚踝。那一般晚上更肿，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肿胀消退，这种情况的话是不需要过度紧张的，但是也不代表完全可以放任不管。如果说长期反复下肢水肿，会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如果说想要改善的话，有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我们可以做起来，比如坐着的时候每隔40分钟大家起身走动几分钟哈，或者说您坐着我们来勾一勾脚尖儿，点一点脚，来做一些细小的动作，反复的活动您的脚踝，帮助小腿肌肉收缩，推动

常呢一定得正常喝水，少量多次，也不要直接拿着一瓶啊一次性猛灌。在日常的饮食方面的话，减少高盐的食物，盐吃多了，我们的身体就会储水，也是更容易发生腿肿的现象。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水肿它分情况，如果说早上起床腿还是肿的话，或者说您两只腿肿胀的程度不一样，伴随腿部疼痛呀，皮肤发热，或者说经常胸闷气短，其实这就不是简单的久坐水肿了，一定得及时去医院检查，需要去排除一下是否是脏器啊，或者是血管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能够把它当成普通的疲劳去硬扛。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晚上我们回家之后哈，大家把双腿抬高，可以垫一些枕头啊，或者说被子，让它的位置高于我们的心脏，静置10到20分钟，可以有效的帮助回流。还有呢，温水泡脚，它也能够放松腿部肌肉，但如果说有糖尿病呀，或者下肢血管病变，泡脚水温呢，就一定得谨慎了。简单来说，偶尔久坐腿肿，这个是身体发出的提示哈，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够一直不动。日常呢一定多活动活动，现在秋景多美呀，是吧？我们街边呢这些大树都已经换上了黄色的衣服，特别漂亮，就别在家里待时间太长了。日常呢少盐，不要久坐，其实在很多程度上哈都能够缓解。当然一旦出现异常水肿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及时来就医。好的，朋友们，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古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5: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4: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5: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4: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5: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4: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5: 好嘞。
4: 哎呀，我的手机。
6: 哎呦，谁扔的东西？
5: 坏了，砸到人了。
2: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7: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3: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8: 我知道。
9: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0: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11: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12: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13: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7: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0: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0: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0: 看见鄂尔多斯，
2: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也是我们鄂尔多斯基层战线上的普通一员，他也是一代代挖煤人扎根鄂尔多斯能源基地的其中一员，他们也扛起了国家能源的保供的重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这样一位煤矿的先锋，刚刚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矿掘锚二队的党支部书记队长董真华。董队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嗯，这个首先还是咱们今天的方式哈，是来走进您啊，了解您，也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啊，这个集体，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够啊畅所欲言，来聊一聊您的成长经历，以及啊我们在您身上看到的一些我们这个岗位先锋过程岗位先锋的战斗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
3: 很荣幸吧，来到这个节目组。作为一名煤矿工人，区队推事长、支部书记，能评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我深感自豪，也感到责任重大。在回想起我加入共产党时候，是在大学期间，20年前，事隔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在大学期间担任的班组长，入党积极分子推先的时候，我记得是全班95%同学支持率。这份票数也是同学实打实的信任。在校时候，我常包揽班级的琐事，包括集体劳动啊、志愿活动呀、常存在权。同学们遇见困难，想尽一切办法帮忙。我们班专业在年级各方面也都是名列前茅。
2: 嗯，
3: 在这份认可，我心里也埋下了那个责任的种子，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我记得2026年12月，正式成为预备党员，就是学校给家里，我们农村村里发那个调函的时候，父母也感到特别的自豪，但是我也感到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自豪，但是也深感觉，作为党员，这不只是一个身份，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后来大学毕业，咱们神东去我们学校招聘，我也以优异的成绩被咱们神东公司录取。录取之后，我始终作为党员的身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常换位思考，实心待人，遇事多担当，把我们的班主凝聚在一起，带好队伍的初心的基根也是。
2: 这个我能明显感受到啊，这董队这有点紧张啊，这个一上来就非常的拘谨啊，咱们放松啊，董队咱们放松。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其实我们都知道鄂尔多斯有各行各业的有故事的人，那董队其实是其中的一员， 但是呢，他的这份热情还有他的这样一份经历，其实是扎根了基层很多年啊积累的一个结果。刚才其实通过简短的一个开场，我们会发现，从小的时候，甚至从学生时代就埋下了这样一个种子。那我们就从头讲讲吧。我听口音啊，您应该不是鄂尔多斯人。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包头读完书就来鄂尔多斯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经历，包括您选择鄂尔多斯，一定是有原因的。咱们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好吧？
3: 我老家是西安蒙的，大学学的机电。

0: 专业，我毕业时候找工作时候也想的，就是入党时候立下的实干的初心。再就是我学机电专业，咱们单位去招正好符合我们专业
1: 专业对口，
0: 对口。但是刚入职下井的时候，感觉一线还是比我们想象中要苦。起初，但是家里也担心嘛，我们老家那边就没有煤矿，但是只是听说煤矿收入高，我们上学时候也不知道煤矿具体啥情况，但是父母担心，说的咱不挣钱，咱也不能下煤矿。后来，反正也是当时没给父母说实话，
1: 就是当时父母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说不挣钱，咱也不能下煤矿，就会觉得这个下煤矿这份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
0: 对
1: 的。
0: 对
1: 父母可能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哈。
0: 对。但是初次下井啊，确实感觉不适，再加上离家远，我也一度打了退堂鼓，萌生想那个辞职回家。在关键时刻，我师傅看出来我思想波动，他给我讲，就是你看九几年煤矿刚开采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人力，包括吃住呀，环境啊特别艰苦。但是等我们08年上班的时候，就是采煤都是机器化，包括安全设施啊、安全系数啊各方面都很好，让我不要轻易放弃。再加上我以党员的身份，以身作则，模范引领作用，我慢慢的摆正了心态，要扎根在岗位上，从踏实的检修工到班组长，后来11年干的机电技术员，13年又走向机电副队长的岗位，那机电副队长岗位干了8年，到21年，又去九毛六队当了党支部书记和区队长。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发现，您是首先来说是专业对口，然后呢，工作呢也是选择鄂尔多斯，因为当时读书的时候是在包头，离鄂尔多斯非常近。还
0: 对
1: 有
0: 对
1: 一点
0: 对。
1: 呢，就是说您在工作过程当中也是遇到过很多困难的，比如说我从学校的理论的知识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岗位，您觉得还是有差距的。虽然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就业趋势和情况也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
0: 对
1: 但
0: 对。
1: 是仍然有过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和念头，毕竟比较辛苦啊。那个时候年轻，可能真的没有考虑到那么多，这个回报的东西啊，只是说这个工作我能不能干得了，而且我能不能坚持下去。还好，一份工作坚持下来。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有我们这个团队师傅的这样的一个帮忙啊。现在回想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是不是还是非常的感恩？
0: 是是是，如今我早已经把那个鄂尔多斯这当成了第二故乡，一直18年了坚守一线，现在也属于区队的管理员，但是带好工又带好队伍，用实干的初心，把工作做好。
1: 您觉得这个适应的这个过程哈，经过了几年，就是您这样一份特殊的工作啊，因为经常要下井嘛，对吧？那就是所谓的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适应，是经历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是一个月吧，一个月就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实习期一共就4个月，跟着师傅，后来我就很快进入角色了。实际上我没转正，就已经干成转正的活了。师傅呀，对干呀，对我特别放心，安排的工作我也全力完成。
1: 那其实我觉得您骨子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热爱这份工作的。当初的这个抵触哈，刚刚入职的这个抵触，可能真的是因为不太适应，然后之后会觉得还非常的珍惜这份工作，一直干下来。
0: 对对，这个单位实际上是跟同学比呀，跟家里的亲戚朋友比呀，从适应一个月之后，不管是从你看我们专业大部分都是去钢铁厂呀，还有煤矿呀，但是比起了环境，后来了解一下，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可以说是煤矿天堂了，包括收入待遇，包括我们刚毕业时候呢。待遇就比其他的单位的待遇也高，而且听老师傅捣乱，聊天儿，那个发展前景也特别好。只要你肯努力，尤其我也一直是不服输那种精神，坚持的 一直坚持下来的18年。
1: 嗯，那。

0: 如果这句话放在现在的话，董书记，比如说，我们现在来问您啊，就是说，您觉得还是这样的一份信念吧？比如说，现在我们有新人进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只要他肯干，只要他肯学，只要去努力去钻研，依然可以有自己的一番天地。
1: 对对，我现在，经历了18年嘛，你看我经历了很多岗位，也是每年大学生来的多。你现在我也带队伍，我也培养新人，我也常跟他讲讲我的经历。但是现在我说你趁年轻多学东西，再就是，管理岗看着挺光鲜，但是你得胜任，不胜任的话，你也不要着急干这个岗位。我常给这些。我你看我带起来的，现在走上管理岗了，也有15、16个人吧，但是现在干的也都特别优秀，干特别好。
0: 内心，然后自己感觉自己是成长起来了，然后又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想法呀，甚至一些做法哈，然后传帮带又再次送给你的下边的这些所谓的徒儿们，当然也是你的战友们。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团体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集体，应该说，你们内心来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工作起来是非常，我们土话说，很得劲儿啊，
1: 对对，
0: 很得劲儿，
1: 对，特别和
0: 很
1: 谐，
0: 得劲儿。因为我们需要是凝聚在一起的一样的力量。我们工作的一个特殊性就是不允许大家有其他的一些心思和想法，因为我们目标是一致的，是吧？我们工作有工作的特殊性。您
1: 对，
0: 来说一说，
1: 你煤矿属于高危行业，而且井下作业空间有限，但是安全上。要求也比较严格，但是我给下边人常说是安全要靠自己管，你得自己意识到，自己知道有啥风险，你光靠别人管，别人提醒你，那肯定是做不好的。这是安全方面，包括工作上也一样。我常拿孩子学习给他们举例子，我说工作要想干好，还得主动干，别人要求你干，不一定能干好。常给他们举例说，好学生不是管出来的，给他们。灌输这种理念嘛，但是我的员工也都特别自觉，干啥干不好，干不到位，自己都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哈，董书记，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可能有它的特殊性，又有一些事情哈，就是他们真的是需要师傅的一个带领。比如说，我有这个安全的意识、心态，但是做法上一旦操作失误，可能这个后果相对来说是代价比较大的。
1: 对对。你像新员工，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他不知道这个有多大危害性。虽然说他理论知识是有了，知道说不能怎么干，但是他不知道，万一干错了会有什么后果。这师傅就，像我们一毕业都是前4个月，都是每天跟师傅同上同下，师傅走哪你走哪，
0: 就是手把手教的
1: 对，
0: 那
1: 手
0: 种，
1: 把手教，一个师傅一个徒弟，一毕业就，要签师徒协议。经过4个月的实习期之后，再考核，具备单独上岗的能力和条件，才能安排单独上岗。我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吧，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其实很多都有我刚才讲的那种经历。一毕业来，你想从大学来，突然来这也算是艰苦的环境，让他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就那种想的，
0: 对，
1: 所以就很多不适应。再加上是你说个啥你都听不懂，来自五湖四海的方言也不一样。再一个，井下用的东西和书本上学的东西，你叫个名字，咱都就在眼前，你都不认识，你都不知道咋去拿。再一个，可能说是也不像学校或者是老师说那么啥，你去对班组长也好，科队长也好，说话还是。一线嘛，还是比较直接的，可能学生刚来了接受不了，再加上技能低，可能着急上手，越着急越有那种抵触的心理，所以，
0: 很多人可能就是，尤其年轻人适应不了这个环境，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刚才您说的这种原因，对吧？语言的问题，实践和理论的一个差距，
1: 对，对。
0: 甚至工作环境的一种抵触。啊，甚至会觉得这个未来是不是就要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黑乎乎的，是吧？
1: 对，
0: 可能都有这种心理。但是您想说的可能是，

0: 我们只要过了这个坎和过了这个关，这个行业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说所谓的工作环境就一直这样。您看您是刚才您一直在强调这个十八年十八年，对不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嘛。
1: 是，但是后来想想来坚持下来的学生啊，
0: 嗯，
1: 后来都走向了很重要的岗位，因为你都是一步一步脚印，刚开始从不懂到懂再到熟练，后来就慢慢都成为师傅和管理岗位。但是也有确实有个别的坚持不下来的，身边也有这种，嗯，人选择不一样，也有的就是回去考研啊，或者选择其他岗位啊。但是像我们这种，我坚持下来，我就感觉挺幸运的吧。反正也回头想想，都是美好回忆吧。
0: 嗯，
1: 你要从电工是搞完好，嗯，后来干技术员，但是我始终有那种韧劲儿。你像煤矿同等岗位都是很多的，你像电工可能是几百个，技术员几十个，副队长也十几二十个，科队长现在我们同等的也是六个，但是我始终有那种不服输精神，我就想的，
0: 嗯，
1: 我不管干啥，我不要。不能说做最好，
0: 嗯，
1: 但是我肯定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尽量往
0: 好做到最好，
1: 嗯，
0: 是吧？
1: 尽量让人家少批评少考核，
0: 嗯
1: 嗯，要我常说，现在我们队里也有制度也有办法，但是我始终认为是制度是给少数人定的，而且管人不是说拿罚款来管，而且管人是管思想，管人管少数，
0: 嗯，
1: 你说你定下的罚款得随罚随，嗯，那就是失败的制度，
0: 嗯，
1: 起不到管理作用。
0: 嗯，我感觉哈，这个董书记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啊，就特别能干啊，但是话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人。您会发现在表达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能感觉到您的一种热情，而且对这个职业的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啊，也特别的感谢自己当年没有放弃，而且也告诉更多年轻人，其实在每一个行业，如果想要干到一定的成就，其实每个行业所谓的外在别人哈，世人对我们的一种羡慕，比如说收入的一个羡慕，对吧？比如说这个我们公司的这样的团结凝聚力啊，福利待遇的一种羡慕，甚至自己职业发展的一种羡慕，无论哪种羡慕，其实它都是干出来的。我们经常会说幸福是要奋斗出来的，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每一个行业也都需要深耕。嗯，现在想一想，有没有一些事情会让您觉得很难忘？比如说您和团队啊，或者和您的现在的一些这个合作的一些同事之间，也或者之前的您的一些同事之间，发生过一些让您觉得现在想起来特别内心特别有力量的一件事情？
1: 嗯，煤矿吧，现在是提倡，
0: 嗯，
1: 国产化设备，包括设备更新换代也比较快。我记得是2021年吧，就是新一套国产设备刚到矿井，就是很多区队抵触心理，不敢用，最后就是把担子压到我们区队。嗯，后来我就带我们的骨干，
0: 嗯，
1: 我们先学理论地面组装，最后现场安装，从开始的不熟练到那个后来我们用的就是达到效果最好，也破了矿区的很多记录。
0: 嗯，
1: 但是创造记录的过程中啊，实际上我们也遇到一些小困难吧。
0: 嗯，
1: 但是也都值得回忆，也是以后工作中的经验。你说新设备安装井下空间有限，再一个就是也从来没干过这个活儿，嗯，但是就像我们骨干那些老师傅就迎难而上，嗯，边看理论边总结，最后就是时间最长的时候我们在井下要待16-17个小时，基本就是上平时两个班的时间。经过一周的努力，我们把那个这套新设备安装成功，所以创造了最后的矿井最好成绩。
0: 嗯， 我看到啊，这个您现在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获得过了很多的这个荣誉，比如说我们今年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优秀党员，而且您也刚才讲到了，从一名基层的电工成长为我们这个区队的带头人，而且您还获评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建功的先进个人，这个是咱们行业内部的一个评奖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评奖体系？
1: 就是集团公司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岗位建功，也是关键是从领导交代的进尺，还是工作任务，还是考核，你各方面都得完成的很好。
0: 有指标是吧？
1: 对。
0: 但是
1: 你像刚才我也说了，我就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就是不管是领导交代什么任务，我会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总想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不会遇到事情找理由。我想假如这件事情需要别人付出七分努力解决，但是我只能付出三分努力。但是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个条件就能做成，所以我要做好我自己那三分努力。
0: 我还看到您还有一些，比如说也是咱们集团内部的哈，神东集团煤炭集团公司的这个安全先进工作者呀，国家能源集团的优秀党员，这个应该也是我们行业系统的哈。另外还是优秀的科队长等一些多项的荣誉。其实我觉得这个荣誉的背后也是您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实践的一个结果。相信一次又一次的荣誉也让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个工作之路。现在我不知道您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工作之外，您带团队之外，您在业务学习啊或者个人成长方面还有哪些自己没有达到的一个标准或者要求或者更大的一个梦想和目标？
1: 荣誉的取得也是自己努力是一部分，再一个就是带团队，让团队认可，知道团队要啥。你像我是经常和员工谈心谈话，因为我管理其实我感觉不是管是带，而且我秉承的是用人用长处，用人用长处，每个人都有优点。因为我带的72个团队，我说每个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72遍，你要是用他的短处，人家用他的不会干的他会感觉到委屈，你用他的长处他会很开心，而且把这件事情完成得很好。包括领导交代的任务也一样，下来要咋安排，怎么布置能把这个工作完成得很好。反正刚才说荣誉的取得也不是说平白无故的，都是全队人推举，而且是像安全先进工作者呀，你必须你管的安全方面不能出问题。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呀，你硬件东西成绩你得达到一定的指标，有突出的地方。优秀共产党员更是责任重大，你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包括我们区队一线也有那个先锋示范岗，党员示范岗。像我那区队党员也是比较多的，基本就是1/4。72个人有17个党员。所以我们党员有时候就是
0: 也坐在一起想想办法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自己交流一下这个工作经验。
1: 对对对，必须要给员工普通员工起到先锋带头作用。
0: 对，我会发现其实董队长他是属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属于看上去你看工作这么多很凌乱，但是又有特别的有头绪。您看您的身份，一会儿是书记是吧，一会儿是队长，包括我现在在节目当中也是一会儿叫您书记一会儿喊您队长，就是身份的一个转变会让您思考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归根结底呢就是一句话，把工作干好，千万不要出错。我们这个行业哈，我们这个职业是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动力也比较强劲，而且一旦做好可能内心的那种喜悦 是不言而喻的。嗯，好，马上来进入我们这节广告，时间长度大约2分钟吧，稍后回来。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的获得者，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矿掘卯二队的党支部书记队长董征华。董书记，我们接着说啊，您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阶段性的，也非常有代表性。您刚才讲到了18年从普通工人成长为了区队的支部书记，然后呢8年的机电副队长，也让您有很多的这个历练和节点。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哈，您觉得在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以及多年的实战经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您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总结呢？
12: 我感觉成长的经历吧，不管是从工人到技术员到班组长到副队长，包括到现在的支部书记队长，没有捷径可走。我记得干工人的时候，技术员给我安排工作，我都注意按部完成，抬账呀、计划呀、图纸呀。等到我走到技术员岗位的时候，我自己再干这些事情或者往下安排事实，就水到渠成了，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干完电工、班组长、技术员，再到技术员，到机电副队长的时候，就要坚持多看、多练，熟练井下各种工厂的情况，包括图纸

0: 规程、机电理论，
1: 嗯，
0: 夯实专业基础。对吧？2013年的时候，我担任机电副队长，那时候干到2021年。我现在常跟同事开玩笑，我说，
1: 嗯，
0: 景象没有我搞不懂的，因为我经过8年抗战的人。所以说，景下现在遇到什么困难，就是我不在现场，我能给提供思路。我举例子，就是查漏电，
1: 嗯、
0: 是吧？漏电是咋回事儿，是吧？那肯定是绝缘低了，但是分集中性漏电还分散性漏电。
1: 嗯，
0: 那集中漏电，大部分是出现的比较多的，我会给景下他们搞生产，说这机电干的少的人，我会给他电话呀或者啥，我给他提建议。
1: 嗯，
0: 是不是？哪个地方容易磕碰、挤压、磨损，优先看这些地方，因为漏电可能外皮就有损坏。哎，有时候你一个建议一个啥，这就是经验。干电工啊，
1: 嗯、
0: 干啥你遇的多了，就总结出来了。
1: 嗯、
0: 你给他个建议，他可能是一针见血找，不然他一个班8小时也找不见，
1: 嗯、
0: 就影响生产。
1: 嗯，哎，我觉得要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经验的总结也特别重要。您看，就是说遇到的可能性有几种，比如说漏电这种小的这种情形，对吧？可能会影响其他那些工作的正常流程，但是到底有几种可能性？就像您所说，工作了8小时也未必能排查出这个结果。但如果有经验的团队啊，或者是班组长，然后带队，那我们就可能分析了漏电的8种可能性啊。打个比方说，我们一一排查，也许就排查到了。嗯，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常总结是井下是机电业，
1: 嗯、
0: 啊，电上的问题是不好查处，但是好处理，你只要找张故障点就好处理。但是机械和液压的问题，哎，你看见这漏油，但是你可能抠卡半天也找不见这个漏油的地方。嗯，机械的问题，你看见这开焊，但是你井下是用工具啊，或者是你包一包裹一裹呀、啊，是没法处理的。这就是井下的遇到一些故障，但是你处理过一次两次这种故障，你再遇见的时候，或者是在听别人说的时候，你可能就直接能给他点指到点上了，查出故障或者如何处理，这样是减少井下故障时间，提高这个掘金效率。再说说后来走上科队长和支部书记带队伍吧。嗯，你看我刚来带队伍时候，很多老大哥、老师傅，我师傅比我早当的科队长和支部书记，给我建议说，把我们队的制度你拿过去用啊。但是我刚到的新队伍，人员也不熟悉，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技能也不知道。但是我第一周就找每一个员工谈心谈话，那时候区队也不完整，我记得43个人。就谈心谈话，了解他的技能是啥，他想干啥，要干啥，能干啥，性格是什么样子，是吧？有些人慢性皮皮塌塌，你不给他说的严厉点，他可能这工作就执行不下去。哎，有些老员工年龄大一点，他可能很要面子，你说的严厉点，他可能就很自责，这个反而起到反作用。后来我自己总结，我说用人用长处，再也就是要因材施教，不能是吧？你就说迟到，那谁迟到都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事情上你还得根据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办法，是吧？咱的目的是啥？是把这件事情做好，目的不是让下边人委屈吧。经过3个月的调整，后来我们九毛六队也成为全行业的标杆队伍，他论绩效啊、员工收入呀、员工特别满意，这也都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结果。后来干了9个月，就是我现在这个队伍需要我，就是2022年的5月31号，我记忆特别深刻，把我调过来。调过来这个队伍里也有一些员工，是吧？我记得我刚往办公室一坐，就过来两个谈条件的，一个年龄大一点的，说：“我这个年龄大了，我值不成班，值班的话影响我第二天工作。”还有一名员工， 不一会儿又来了，我说我今天得请假，我说我刚过来，这个队里有队里制度，按制度执行，但是 我跟那老员工也说了，因为我特别自信在这方面，我说我带队伍，我就想让员工有幸福指数，收入上要比同等的兄弟单位要高，休息上要比别人多，但是这个东西是创造出来的，你得有效率，是不是？别人一分钟干的事情，你30秒干了，是吧？那你肯定收入啊、效率啊，自然比他们高了。再一个，我给我们的老师傅说，是吧？我说我相信在军猫队，是吧？干同等岗位，要比其他队多收入的20%-30%。经过2-3年。是吧，一起共事吧，他现在都特别怀念，他现在调在其他队了，但是给他验证当时给他承诺的一些事情。所以其他员工虽然没表达出来，但是刚过来也处于那种观望状态，说董队长过来会不会转变，是不是咱们收入还那么低，但是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们人均工资就涨了7000，所以员工越来越有干劲儿。但是这个钱是咋来的，我给员工都说清楚，我说钱不是我要来的，是吧？钱工资也好，收入也好，考核也好，是大家共同努力来的结果，是吧？共同努力就是咱先把规则闹清楚，是不是？是怎么考核，怎么才能结算回工资，是吧？人论米挣钱，你要多干进米，是不是？你说查问题扣分少，那你让人少查问题，少查问题呢，那咱们往好干嘛，在别人检查之前咱们自己就检查出问题嘛，是吧？在有效时间内说禁吃，有效时间内人家干5米，咱干8米，人家干8米，咱干10米，是不是？他挣8块钱，咱就挣10块钱。所以把这个思想和这个规则结算的方法灌输到所有员工去，你不要光我自己知道，光我自己着急，这个队伍肯定是不会做好。而且我管理常给我们班子成员说，是吧？我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业务，咱管理是一盘棋，是不是啊？假如我是老将，你是车马炮，是吧？小猪，但是没有谁大小，是吧？你小猪走到老将那儿，那你老将不快将，那小兵照样吃你，是吧？我说你管业务，是吧？我做的不对，你该提醒提醒，该考核考核，是吧？你们做的不对，我该提醒提醒，该考核考核，是吧？咱目的就是把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共同做好，每个人都做好了自然就好了。我说跟常给他们举例，我说跟那学生学习一样，是吧？你每科都好，那自然就好了，是吧？你科科都好，你的排名肯定靠前了，是吧？排名是哪来的？排名也是靠成绩排出来的，就是我的管理理念嘛，管理思路。
1: 嗯，我们会发现其实刚才董书记您自己说了，第一自己业务得熟悉，是吧？第二呢就是说落地的一些闭环的安全管理规则，第三呢您一直在我发现在摸索一些民主管理的模式啊。然后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之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自我成长之路之后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和办法，所以呢在面临接手全新的区队的时候，而且不熟悉职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也是一个大的团队和集体的时候，快速的收拢人心也好，或者是管理队伍也好，怎么样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干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是为了高效节能，
0: 对
1: 啊，个人来说，那我们要高收入，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其实这个理念要做通了就更好了。我觉得我特别欣赏您刚才说的一句话，说这个思想理念不是我一个人知道，而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可能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某一个团队当中去做这个领导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负责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和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很多人可能就会这样认为，我的思想我怎么会装到别人的脑子里，对吧？我怎么能让别人和我想的一样，这太不可能了。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0: 但是我感觉就是给他说透，让他能理解，他感觉你说的对，他就会接受你的管理理念嘛。因为我始终秉承着管人管思想，管人管少数。你说都听不懂你说话，这个课就讲不下去了，这个做法也就是执行不下去了，是吧？ 再一个就是发挥一个区队骨干，
1: 嗯，

0: 边有副队长、副书记、技术员、班主长，把他们都发挥好。你说七十个人都让我一个人管，你说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带好了带七八个人，所以我带他们七八个人，他们七八个人一人得带七八个人，所以就把这个队的七十多个人就带好。再一个就是让员工自觉，他自觉想干，是吧？他就能干好。你像我再举小例子，记得，我们有个老员工，是吧？就是来之前他总感觉委屈，是吧？有点委屈，就会在咱这个团队群里啊说呀，牢骚呀，抱怨呀。后来我找他谈了几次，谈了几次话，他改变特别大，包括现在，原来就是凡是犯了错都是别人的错，他是总是委屈的。你看前就是发生在前四五天那件事情嘛，是吧？那就是我们安全管理也是特别严的，是吧？你违章是坚决不允许的，是不是？那该考核你啊，该录入你系统呀，就录入了。但是而且我会提前提醒他，你看我井下代班，我会提醒他说什么事情能干，什么事情不能干。结果我是只管他，上边还有监管，是吧？管我们区队，是吧？结果被人上边查住了，是不是啊？晚上下班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好几次，我说队内也不考核你，你只要认识到错误就行。但是他很自责，说哎呀，我感觉比罚上我点还难受。但是我感觉我错了就错了，是吧？做过的事情，是吧？咱不要将错就错，或者是天天错，这是我的管理理念。我说那一个错了，是吧？让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该闭锁上锁才能作业。那你不能说今天你犯错误了，明天他再犯，天天犯，这就不对了。但是你说你罚了还犯，犯了再罚，这罚款是最没意义的罚款。后来通过这么一说，会上一说，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不该这么做。他自己更认识深刻，可能就是在他退休之前这件事情都不会重复发生。我感觉这种的话对员工也好，对区队也好，对团队也好，那触动和收获是更大。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说啊，你犯了错误就要罚你，但是实际上我是不太鼓励这种虽然说煤矿管理比较直接，比较什么，虽然说出路也好，但是我是不赞同。我感觉是人嘛，都要脸要面子，对吧？你咋能让他做好错吗？
1: 好。您常年哈就是下井，然后我还现在了解到哈，就是邀请您做节目之前，我们了解到您现在每月还下井在24次以上。当然这个频次我也不太了解，我们这个领域24是多少一个数字，但我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多了。现在依然在一线啊，那我相信您肯定有很多这个一些您和职工之间的一些故事，这也是我之前了解到，就是之所以您有这样的一些荣誉，之所以您有这样一些管理的手段和办法，其实是和职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很多的故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件呢？您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0: 煤矿吧，我感觉你还得深入现场。24次是啥意思？就是30天下24次井，就是你5天里头你咋得4天在现场。
1: 那就真的次数很
0: 盯房或者是看，而且就是你看我们是全年或者24小时生产，而且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到现场。有时候是不是说领导要求，而且你自己就不放心。现场的话遇到特殊情况，刚才说啊，你要说能给说透，你说透，你说不透的你就得去现场亲自看。毕竟是你不到现场你肯定是达不到你要预期的效果。但是印象深刻的，你看常下井干这么长时间，包括员工对我的工作支持啊，反正我始终把员工放在第一位，因为我带的72个人嘛，我始终想咱们队今天家有事也好或者什么事也好，缺他一个两个咱们克服一下，另外的71个人搭把手，可能把这件事照样完成，是吧？但是这个人在这个家肯定是顶梁柱，这个家没这个人，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成。举几个例子吧，你看最近，你像我们这个年龄，其实年龄都40左

左右，上有老下有小，有的学生考学，有的家人身体不太好的，反正像这种的话，家里有事的，只要请假的，我基本就是从来不卡，而且要问清楚，还有需要去对。

0: 弟兄们也挺辛苦，全队人就是加班加点，就为了早把这套设备适应。但是我们都分的，检修组组长老赵就是特别负责任。实际上那段时间正好他家里老母亲生病，也需要住院啊陪护啊。你看他后来有了解，他家就他姐他俩，是吧？你说他姐24小时照顾一天，所以说他姐白天照顾他，白天上班下午去照顾，相当于就他也没有休息时间。后来就感觉他这个特别疲惫那种。后来了解一下，我们班主把他调休，让他休了5天，给他排了5天陪护假。后来老人出院以后回来特别感激，而且把这个他们检修班主带得特别好，很快就把这个设备的工艺啊检修上的困难就全破解了，是吧？导致我们1月份破纪录干了1720米。我感觉你要天天把它耗在这儿也不一定起作用，你让它休息好了，把问题解决了，它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这可能效果更好。
1: 啊，您现在带领全年我们掘进的是12000米，创下日进是71米，月进1720米的这个矿区的新纪录。这个纪录应该是不是也是一个就是以前没有达到过的一个记录。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效率也提升了27.4%。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这个老检修组长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厚积薄发的这样一个力量。那么这个刷新这些记录的背后有没有一些实操的举措？可能这个我觉得问题讲起来有点专业了啊，我们听众朋友不一定能听得明白。但是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任何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职业，其实它都是有突破的这个可能性。您也简单跟我们来聊聊。
0: 现在就是推进智能化，新装备替换期间，刚开始用的时候，不少老员工还是那种传统思想，抵触心理，怕上手失误，连原来的效果也达不到。作为支部书记队长，我说咱，我想的是吧，咱精神上和不能啥是吧，不能不想用，抵触。所以我特别自信，凭以前的经验亲自带他们。我不是刚才说了，我说当了8年机电副队长，实际是就是现场经验，我带他们亲自现场迎难而上，该跟班操作钻研设备的参数，包括逐步解决了就是老员工的畏难情绪。再一就是生产组织上给他们激励，多奖励，不是说做不好我就要罚你。我就给他们定期任务。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领导说跳起摸高嘛，但是我咋理解，我说摸高不像是光跳摸不着，是吧？咱把高度定低点，让他一跳就能摸着。所以我们那几个班组长后来就是特别有干劲儿，就是基本每天不是破纪录就是超任务，是吧？平时20米也干不了，最后最多时候单班干过37米，是吧？但是我就是每日考，每班考，以班保日，以日保月，是吧？可不是说是你一个月就想到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那都是点点滴滴积累的。哪天每天多干1米，每班多干1米，那都是不一样的。
1: 我们会发现其实啊，董队长特别有经验，尤其是带班子，今天也给我们讲了不少的经验。看看节目最后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再来讲了哈，咱们还有1分多钟哈，您总结一下吧。啊，您觉得在未来的工作以及您的生活以及在鄂尔多斯这么多年在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成长，还有哪些想和我们分享的，或者您还有哪些想法和愿望能憧憬一下吗？
0: 在煤矿吧，作为支部书记队长，这次能评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我感到自豪，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我想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吧，再多带出点技术人员、岗位人员，多深入一线，给煤矿，给咱们鄂尔多斯多做贡献吧。
1: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行业领域当中的一些数字和一些变化啊。

0: 为我们鄂尔多斯贡献更多力量。感谢董振华书记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也可以来关注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稍后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

0: 总归团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铃，我爱唱歌表演。
4: 铃，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6: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7，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我依然真诚地邀请大家在公

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在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希望把最真诚的问候和最有用的育儿知识分享给各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家聊成长的话题，所以希望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想通过我们每一次的互动和交流，我就知道在我们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们每天都在和大家强调说，每一个孩子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学习能力、理解能力、记忆力、专注力、学习状态都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有的孩子有清晰的头脑，适合背诵积累，有的孩子夜晚思绪沉静，他更擅长于思考和钻研，这都是正常的个体特点。人与人之间本身存在着智商和天赋的差距，家长的认知眼界、教育思路也各有不同，没有哪一种方法适合所有的人。因此呢，家长要用心观察，充分了解孩子的最佳学习阶段，从而呢，要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节奏。因为只有顺应了孩子的节奏，才能给予科学的指导，才能让学习事半功倍。古语云，天道酬勤，天赋或许能带来短期的优势，但勤奋才是成长路上最稳固的基石。接纳孩子的个体差异，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引导孩子保持勤勉自律，注重日积月累，孩子终能突破局限，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所以伙伴们，在我们陪伴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父母都期待我们的孩子天赋异禀，获得更多的成就。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善于观察，了解我们孩子的天赋领域。每一个孩子都不相同，我们不要去复制，不要去粘贴，我们寻找到孩子独一无二的美。

周末读了一本书，看这本书呢非常的感慨，因为我们从书本当中呢确实是吸收到了很多的养分。这本书呢叫教育从看见孩子开始。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我想这个题目可以说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小结，就是我们当看到这本书题目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去想内容究竟会教会你什么，首先我们在题目当中引起我们的思考，说从看见孩子开始。我以为呢这本书呢讲的是比如说如何关注孩子，如何做孩子的教育，看了内容之后呢发现说确实是关注孩子的，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这本书中呢与名家对话，从名家的思想学习该如何去对待孩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特别想把这本书和我读后的感受分享给大家。教育从看见孩子开始，它首先要我们关注的是孩子的兴趣和爱好。不管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陶行知先生，还是燕圣陶老师，或者还是伟大的教育家蒙台梭利啊，或者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们都提到啊，对孩子的教育呢要关注到孩子的兴趣，激发孩子的兴趣，呵护孩子的兴趣。而且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要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也是最好的动力。因为有兴趣才愿意去探索，才愿意去学习，而且呢他愿意去为之努力拼搏，愿意去奋斗。所以啊我们说家长首先呢要看到的是这一点。而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的家长容易忽视孩子的兴趣，关注的呢是什么？关注的是孩子应该完成的任务，自己的教学目标要让孩子掌握多少内容，而

略了孩子对这个内容是否感兴趣，而且我们也常常忽略孩子爱好是什么，孩子的特长是什么。那我们总以为说啊，一个问题我们要让孩子，比如说你作业要写得好，单词要记得住，但是呢这本书中没有否定说孩子学更多的知识是无用的，但是他首先是什么，首先说我们要从孩子的习惯和他培养他的兴趣开始。看见孩子那要注意说习惯很重要。当然我们也经常提到说好习惯是受益终身的，坏习惯呢让孩子会一生受累。孩子小的时候呢是最容易养习惯的时候，在这个阶段父母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几个能力。首先呢就是专注力。而且我们说培养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孩子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开始。然后呢生活习惯养好了，孩子的学习习惯、劳动习惯、阅读习惯啊，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全部都来了。而且我们说要在一开始孩子有了自己的学习任务，懂得去啊安排自己的这个学习去规划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学会什么，学会分配，就是有一个很科学的时间去把自己的学习生活安排好。所以呢 这个习惯呢，如果说他养成之后，孩子在长大之后将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呢都会受益终身。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的孩子的学习规划是谁来完成的，是妈妈来完成的。妈妈列好了一个作息时间表，好的孩子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听话照做。所以我们说培养孩子时间分配的习惯一定要从什么，从他进入校园的那一刻起，这个事情就要该交给孩子，让孩子自己来完成。然后呢我们说从孩子上幼儿园的那一天起，那么好的生活习惯就应该伴随着他。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比如说在高中阶段或者是上大学，有的孩子呢不能适应，不能适应的是什么呢，他自己要完全自立的来完成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再没有妈妈在后面帮助你了。尤其是进入高中，你看很多的孩子们就开始住校啊，生活方面的事情全部都由自己来处理。那么很大程度上呢，如果说孩子一开始没有养成好的习惯，那么他就是出现了几个问题。最极突出的表现呢是什么呢，就说他由于生活能力不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容易分散，时间分配不合理，或者说这个孩子不爱阅读，那么他就会出现成绩一直下降。这是我们妈妈们很焦虑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正如很多的我们认为是比如说他习惯特别好或者是啊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孩子们在做分享的时候，他分享到一点特别重要是什么呢，首先他从小养成了一个自立啊，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完成，注意力特别集中，用心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孩子呢他什么，他从小的习惯养成非常好。所以呢你看读这本书，他说教育要从看见孩子开始啊，看见孩子，看见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看见让孩子从生活习惯开始。然后你看生活习惯、作息习惯、学习习惯，慢慢慢慢的他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说看见其实是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开始，而并不是说啊一开始这个孩子一下就做得多么好，不是。父母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想要做什么样的人，那么首先你要做他的好榜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要让孩子爱上阅读，但是很多的妈妈们头疼说哎呀我的孩子一拿起书来就头晕。那么老师问了说你回去看书吗，这个妈妈一直在摆手，不行不行，我根本就拿不起书来，我一拿起书来我就犯困。所以啊你看如果你一回家你就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你在玩手机，那么你怎么能够要求你的孩子积极上进然后去主动阅读呢。还有如果说你不爱运动，不爱交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你又怎样去苛求一个孩子他在球场上奔跑，他有晨练的好习惯。所以我们说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首先你自己先要成为那个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榜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

所以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之所以给大家推荐朱永新先生的这本书呢，他真的让我学会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什么呢？我们从哪里去看见孩子？既然说教育是从看见孩子开始，那么我们从哪儿看见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书中呢，他举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是什么方法呢？就说一种新的阅读方法，就是你不是说你看书就犯困吗？或者说你不喜欢陪着孩子一起去读一本你认为啊成年人不应该读的书，那么有一个方法特别好，叫摘录法。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就提到说，那么这个摘录法其实很简单，摘取名人名家的片段，你可以把这记在你的笔记本上，然后呢加上自己的分析，自己的阅读体会，然后呢你就能够把书什么，把书读得越来越厚，然后再把书读得越来越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没有理解作者的意思，然后呢我就跟着他的这个节奏慢慢去读的时候，哦，我才发现原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读的时候，能够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你把片段摘录下来，加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分析，自己的阅读体会，你看这本书是不是就越来越厚了？然后你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分析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怎么再把它读薄了呢？我们把它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然后内化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输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把这本书中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呢，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作品啊！教育就是要看见孩子，教育就是要用心，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引导，多一些帮助。而且呢，教育孩子不是简单粗暴，也不是说高高在上，你要什么？要的是让你的孩子自觉主动地走进属于他的一个世界，不要代办，不要包办，不要放任自流。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且你才会看见什么？才会看见你的孩子是越来越美好的。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样，我们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既然这个独一无二的孩子，你不能够用那种啊粘贴复制的方式去套用别人的教育方法，那么我们就要有一套什么？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方式。所以伙伴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没有特别复杂的内容，或者说啊，也没有一个说啊，这个特别神奇的方法，说你看一遍，你做一遍，成了没有？它需要我们什么？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的，我们陪着这个小蜗牛一步一步的走。20天培养一个好习惯，1个星期纠正他一个你认为是做的不好的地方。那么最多1个星期只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希望孩子每天啊6点钟起床，那么这1个星期我们只干这一件事儿。然后想让孩子每天，比如说回到家之后，我们阅读多长时间？比如说从10分钟开始。那么你要拿起书本来，在最初孩子没有养成阅读好习惯的时候，那么你要陪着孩子走进属于你们两个人的亲子阅读空间。这个阅读呢是什么？就是不是说一味的你讲给孩子听，就是你们换一种方式，比如说让孩子讲给你听，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共读一本书，一个故事，读完了之后你们相互去交流，这个书中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你喜欢这个 哪一个片段，或者说啊，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认为哪一个主人公是最棒的。就像有一次呢，和小朋友在交流骆驼祥子，他就是喜欢福子，但是呢有的小朋友就不喜欢福子，说是我就是喜欢虎妞，为什么呢？小朋友就说，你看福子多善良啊，而且呢他特别愿意去关心别人啊，去帮助别人。但是呢说，那么福子同时也是有他的缺点，说福子是特别软弱的。但是有的人就说，不，我喜欢虎妞，说为什么呢？虎妞啊，他非常有主见，而且他的性格呢特别的爽快。就是每一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他可能观点不一样，所以呢没有对与错，

我们就让孩子自己去分析，说我为什么喜欢他，那么我喜欢他是有什么样的我的想法。那在这部作品当中，这个主人公啊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就在不断的探讨当中呢，孩子其实能享受这个分享的过程。而且呢记得有一次啊，我们说到这个亲子阅读，两个小朋友就读了一个三国的故事，两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对于这个三国里面的这些人物，他们各自的喜欢的主人公真的面红耳赤。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在这种争论当中呢，彼此对这个作品呢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呢对作品的理解又提升了一步。所以任何一种方式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要慢慢的去引导我们的孩子走入他们认为非常好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说在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是不断的打开我们的未知领域，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找到一种更好的节奏，找到更好的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这就是教育要看得见。而且呢，我们说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他的兴趣点也不一样，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孩子心中那种热爱，那种好奇，然后慢慢的让他朝着这个方向去更多的发光发热。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着感觉走。其实亲子相处呢，就是要一种非常好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彼此相互温暖，每一天我们都是想着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我们和孩子亦是如此。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看得见，看见眼中那个更好的孩子，看见他每一天的进步，看见他身上的优点。只有这样呢，在孩子的眼中呢，他也不断的能发现一个完美的妈妈，不断的能发现你在每一天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你也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但是我们的妈妈们呢，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往往也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妈妈要严厉一点。但是呢，严和凶这个尺度就把得不太好了。对孩子的严厉啊，不是对孩子凶，说是为什么你越吼孩子越不听呢？道理都懂，但是总是忍不住发火。很多的妈妈们说，哎呀，你看我发完火我就后悔了，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其实管教孩子是温柔而坚定的去执行你们制定好的规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我们非常的有怒气，或者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看到说妈妈是生气了或者很凶，然后让他去产生一种畏惧心理。所以我们说严而不凶呢，它是有方法的。比如说首先呢，你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最基本的一点。管好情绪呢，给大家教一个小的方法，这个很简单，就是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孩子，突然我看到他在那儿磨蹭不写作业。很多的妈妈有一个话说的特别的形象，说我这个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我立马就想拍案而起。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深呼吸15秒钟，深呼吸。如果说你当时真的特别的难受，压不住这个火气的时候呢，你离开现场，默念15秒钟，让自己冷静冷静冷静。就是不是发了脾气他才能听你的话，而是什么？而是你一定要很冷静的用一种平和的状态和他去交流的时候，孩子才愿意听你去说话。所以呢，给自己15秒的时间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情绪稳定的时候，你再和孩子去交流，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们和孩子之间的约定呢，规则要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我们不要只说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我们要和孩子一起这个，比如说有约定，举一个例子，孩子刚刚学会拿画笔的时候，你看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的墙壁，孩子都画满了他所谓的这个创作的画。一开始就跟孩子约定好，那墙壁是不能乱画的一笔都不可以画。我们要画画去哪儿画呢？告诉孩子我们有画本，我们还有画板规则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不能含糊，而且要让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是给孩子教这个道理，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情绪稳定，情绪平和的去做。然后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孩子做这个事情没做好，你觉得孩子做这个事情他这个方法是欠缺的，他做的不够好，那么什么？只对事不对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孩子这个事儿没办好，那么你要批评他这个行为，那么不要攻击孩子的人格。比如说孩子在你下班的时候，他想给你倒一杯水，孩子两个小手捧着一杯水，结果呢他没走稳，一下子把这个水杯打翻了，水杯打碎了，还洒了一地的水。然后你可能就脱口而

你个孩，你看你这个孩子这么笨呢，谁让你去倒水的，等等等等，可能有你对孩子的责备埋怨。如果说你换一个角度，你换一种说法，比如说你看，哎呦，水被洒了，弄湿了地板，我们一起来收拾啊，告诉孩子说赶快去找抹布，我们马上要把地板擦干净，然后呢一定要把这个玻璃碎片收拾起来，不能扎了手。但是并不是说什么，并不是对他进行一个攻击，说你看你太笨了，你啥事都没有做好啊，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伤害。所以你教会他，比如说那么下一次倒水的时候，这个水的温度是多少度，倒多满，那么你拿这个水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什么，拿稳了，走稳了，不要着急。所以呢，你看当孩子把这一杯水递到你手上的时候，他肯定是觉得说，哎呦，妈妈工作了一天辛苦了，我想要给妈妈倒杯水。然后妈妈接过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满心的这种温暖幸福感满满的。所以孩子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初心也是好的，只是他这个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第一次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没有关系，孩子妈妈教你，下一次呢你可能就做得特别好了。虽然你把这杯水洒了，但是呢妈妈非常的感谢你，因为你也知道妈妈下班了可能真的需要这么一杯水来解渴。所以这样一说的时候，你教会了孩子怎么正确的做这一件事儿，同时呢也知道如何不去把这个水杯打翻。还有就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给孩子足够的尊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犯错了，那么比如说他突然在墙上画了一只小鸭子，那你就想，我们之前有没有教过孩子说，你看这个墙上是不可以画画的啊，要画画的时候呢，我们要找什么合适的地方去画。如果说你没有教过孩子，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教孩子，妈妈觉得你这个画画得真不错，你看这个小鸭子画得栩栩如生的，它好可爱，但是呢它应该去它该去的地方。它该去的地方在哪里呢？小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就会配合你说，妈妈，小鸭子该去的地方呢是画本里。对呀，你看画本里画一只小鸭子，你可以一直都留着，你看画在墙壁上，我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墙壁是不是就脏了呀？所以呢语气和动作要坚定，但是非常平静的去教我们孩子遵守规则，而并不是横眉一竖然后去指责我们的孩子，然后拍案而起去批评他，去指责他。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想批评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手指这个孩子，你去歇斯底里的大喊啊，冷静冷静之后才能发生好的教育。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忍住，你对孩子发脾气了，然后呢你也指责了他，也对他进行了一些严厉的批评，甚至呢也出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你对他产生了这个发生了人身攻击，那么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记得及时去修复关系啊，没忍住发脾气了，那么你事后一定要跟孩子道歉，你告诉孩子说，你看妈妈刚才犯了一个错，就是妈妈不应该那么脾气暴躁的和你来说这件事儿。其实妈妈相信你之后呢也一定会做得更好啊，因为妈妈刚才太着急了。妈妈这个着急是什么呢？妈妈是出于对你的爱，孩子。所以伙伴们，当我们在陪着孩子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认得清楚，就是什么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做。然后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你用了正确的方法，那么情绪也是很好的，那么看看孩子的反应。如果说你的情绪不太好，然后你也用了不合适的方式，那么一定要记得，伙伴们，我们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什么，及时的去修复这一段关系。因为只有你及时的修复了，你才能找到和孩子更好的相处下去的这个方法。所以不要去伤害我们的孩子。这个其实很简单，管好情绪啊，一个成年人你的前额叶是完全的发育良好，完全发育良好的这个位置就能控制得了你自己的情绪，能让你变得更加的理智。
另外呢，就说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把规则说清楚、讲明白啊。然后，如果孩子这件事情做的你认为他做的不够好、做的不对，那么我们一定要教会他正确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去批评他进行一个人身攻击。管教他的时候也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就是你和孩子在交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姿态是什么呢？蹲下来和你的孩子去交流，语气和动作要坚定平静。如果说你没有做到这几点，那么及时的去修复你们的关系，你勇敢的去和孩子承认一个错误没什么，就坦诚的告诉你的孩子，妈妈刚才做的不够好，妈妈刚才太激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妈妈觉得这一件事情你能够做得好，所以妈妈就觉得说，你看你刚才做的是这样子，妈妈就有点着急了，所以呢，妈妈是这样一个态度，这个是不对的啊，妈妈应该心平气和的和你来交流，因为你完全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得好。而且呢，如果说孩子这个事情啊，他把一杯水洒了，杯子打碎了，那么让和孩子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告诉孩子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补救，正确的处理啊，他来承担这个后果。但是并不是说对他的责备，然后呢，孩子站在一旁边啊，低着头，你不断的去数落他，然后你一个人在边收拾边在表达的你对孩子的这种抱怨，所以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就是慢慢的我们寻找到一种更好的和孩子相处的模式，就是你能看得见，然后同时呢，你能很好的把你对孩子温柔而坚定的去管教他的这种严没有变成凶，而且呢，让孩子能感受到这呢是你给他的一种什么，你给他的一种引导，你想让他变得越来越好，而并不是说只是单方面的啊，妈妈觉得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但是这样做呢是什么，是一种双向的奔赴，你让孩子感受到说妈妈真诚的愿意成为你的好伙伴啊，用蹲下来的这种姿态和孩子去交流，让孩子感受到说，哦，原来妈妈是爱我的，原来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原来呢我只是再认真一点点，他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在你这样的鼓励和引导之下呢，相信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好习惯养成的开始。所以伙伴们，教育孩子呢从来都急不得，而且呢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强硬的施加给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一个我们的双向奔赴，让孩子自觉主动的走进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我要提示收音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为大家送上的成长课堂。大家在这一时间呢，可以锁定频率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啊，都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呢是什么呢？首先啊，觉得自己不够了解孩子，而且有的妈妈们呢觉得说，你看走着走着我的孩子就变了，小的时候呢特别的听话，特别的配合，但是到了中学突然发生了一个360度的转变，渐渐的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一天天变化的时候，你没有随着他长大的脚步去把你和孩子之间的这种身份做一个提升。就像我们用一部手机，我们时常了是不是会去更新一下系统，会去做一个升级。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呢，我们都强调他说是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但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孩子呢，会随着他年龄的变化，他的学习能力会变化，他的理解能力、记忆力、专注力，包括他心理的成熟度都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在陪着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3岁、5岁、7岁、10岁到他15岁的时候，可能你需要不断的更新和他的相处方式，不断更新和他的交流方式，不能再用一个小时候和他相处的模式去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说孩子是存在着智商和天赋之间的差异，而我们家长呢，对于比如说孩子的认知世界，我们的教育思路会随着孩子的长大慢慢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们说教育一个3岁的孩子和教育一个5岁的孩子，不能用同一种方法，也不能用同一种话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的妈妈们就困惑说，我的孩子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变得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有的妈妈们特别的委屈，说小的时候呢沟通的特别好啊，小的时候呢啊也愿意跟妈妈一起玩啊，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突然进入中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对我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回了家之后他就把门关上啊，你进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敲门，孩子允许了之后你再进入他的房间。然后孩子呢很少愿意去跟你去沟通他自己。

己私人的话题，或者说他心里的一些其他的话题。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你和孩子的距离呢越来越远，每走一步呢，可能就是什么，可能就把我们的孩子推到了他的世界之外啊。妈妈们呢渐渐成了什么，渐渐成了孩子眼中的陌生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和孩子这个距离，你不想这么远的时候，你就要什么，了解我们的孩子，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世界去。而且小学的时候和初中高中再到上大学，每一个阶段孩子他想法思路，他心里的一个成长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耐心的去听我们的孩子说话，哪怕他跟你说的是什么，哪怕他说的是真的在你听来是一个非常无用的话，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呢，语言是我们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你只需要做孩子很好的听众，然后你及时的去回应孩子。再比如说我们可能和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语言的交流，所以就需要你什么呢，我们的妈妈们呢要学会说好听的话。你越说好听的话，孩子才越自信，而且你越说好听的话，孩子才愿意去配合你。因为语言呢，它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就像我们之前呢读了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就写到什么呢，说语言是误会的根源，语言呢也是力量的源泉。有的时候呢你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可能孩子听了记住了，你可能完全是无心之言，但是对孩子来说它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可能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说要说好听的话，具体的能看得见的，夸得真实，这样的孩子呢是越来越自信。而且我们说经常说好听的话呢，是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你经常看见孩子就是什么呢，他就是磨蹭发呆写错，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角度把孩子做对的事情表扬出来，你不要说你看见他磨蹭，你不要说磨蹭啊，你就说哎呦，妈妈看到你这个今天的这个英语单词写得非常的整齐哦，妈妈还一直想给你买一个英语字帖让你去练一练，哎呦，今天看来你完全可以写得很好啊，你就会发现你夸什么孩子这个事儿呢，他就做得特别好。但是这个夸奖是什么，夸奖是有事实依据的，你不是很敷衍的去说孩子这个事儿，就是你真的看见他写得好。哪怕说孩子特别不喜欢学数学，他就觉得数学非常难，但是呢，当你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打开了他的数学作业，打开了数学书，他正要写数学作业的时候，你可能明明看见的是孩子在发呆，他不想写，但是呢，你转念一想，换了一个角度去说啊，孩子，妈妈现在觉得你不是那么去抵触数学了，你看我好几次看到你最先打开的都是数学作业，他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你的数学呢也一定会学得越来越好。以前呢可能总是什么啊，你看你又磨蹭，你看你不写，你每次打开了你就发呆啊，妈妈进来几次你都是这样一个空白。但是呢今天你换了一个说法，孩子就心想我原来也是可以写好数学的，对不对？对呀，你告诉孩子，只要你认真的想去做某一件事，你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而且妈妈就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不是很难，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去做。好啊，可能你今天夸奖了之后，孩子的数学作业真的写得比之前要早，而且比之前要工整。就像有一天回来和小朋友夸说，哎，你看妈妈就觉得你有一个好习惯，这个好习惯呢到现在已经内化成了什么呢，内化成了你有很好的写作能力。因为妈妈看到老师在每次表扬这个写作文的时候都有你。孩子可能明明此刻他不太愿意想写作文，或者呢他就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思路能把这个作文写得特别精彩。如果说你夸奖了他，孩子可能写得就特别的自信，特别的得心应手，然后今天呢他的作文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老师点名要表扬的那篇作文。所以伙伴们，为什么叫口吐莲花呢？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孩子做得很简单的，哪怕就是一

点点小事儿，你把它表扬出来，你就会发现啊，孩子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而且你夸什么，孩子就会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因为每个人都是需要什么，听到鼓励啊，听到褒奖，他就越来越有

节目之后，我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我就特别注重去学习这方面的东西，不停的去啊去听课，去学习，去报各种各样啊，比如说对于家庭教育的呀，对于亲子关系，对于如何做好这个节目的一些课程去学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鼓励说啊，听到你的节目特别的开心，或者说啊，今天你说的特别好。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啊，你每天去鼓励他，每天都去奖励他，然后他就不断的会有动力，这个就是他的动力之源，他想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呢，就是在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在鼓励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呢，就说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能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进步和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有一种良性的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很好的这个就是良性循环开始了。就是你越努力的去学，你可能就讲得越来越有用，讲得越来越好，然后当你讲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愿意来鼓励你，然后你就不断的进入一个这样很好的去勇往直前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你每天夸奖他一点，他第二天呢就想把这个做得更好，然后不断的出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伙伴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和孩子要有一个双向奔赴，我们要看得见我们的孩子，然后呢，你要学会说好听的话。就是不仅仅是孩子，一个成年人，每天你都去鼓励，都去表扬，那么他做这件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漂亮。但是相反的，你比如说你每天回去，你说啊，你做的这个菜太难吃了，每天都说，每天都说，然后呢，他突然有一天，他完全失去了把菜做好的信心，他也不愿意去尝试，那么好，从此以后不做了，我们也不吃了。就是很多的家庭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说好听的话，然后走进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去，打开他的心门，然后你们彼此之间呢是拥有一个什么相互欣赏、相互鼓励、相互看得见的过程。唯于此，你才发现原来你的孩子真的很出色，原来他可以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成长得更好。这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而且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越来越自信，我们和孩子之间呢也越来越温暖。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鼓励。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走进陈楚生。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一首情绪克制、氛围感十足的情绪作品。歌曲以玻璃窗水雾凝结的水珠作为意象，比喻了一段慢慢降温、渐渐梳理的关系，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安静内敛的怅然与思索。整首歌曲的编曲是简约深沉的，清冷舒缓的旋律铺出了安静的氛围感。陈楚生温润克制、极具故事感的嗓音缓缓吟唱，将亲密关系从热烈走向冷却，相拥却不再温暖的拉扯，遗憾与体面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一段歌词，先学会放下，再学会存在，也是道出了经历失去之后自我和解、慢慢成长的过程。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走进陈楚生。最近发现陈楚生消失的那几年真的是歌红人不红，他的人和他的歌好像各过各自安好。最开始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当年这首歌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他低沉的吟唱。我记得那是07年的冬天，第一次听陈楚生的这首歌就很喜欢，感觉他把暗恋唱到了极致，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有一种绝美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了一句话，我爱你与你无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本期音乐导航的这些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走进陈楚生。2026年湾区生命乐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落下帷幕，整场晚会群星云集，众多两岸三地的影视歌艺人轮番登台，献上了一首首经典金曲与全新作品。在众多的精彩节目当中，陈楚生带来的新作品《失温拥抱》直接是当天晚上的一匹黑马，拿下了很多平台收视率的高点，稳稳锁定了全场收视峰值，话题在晚会当中也是一路冲上了热搜。今天我们也有幸专访到了陈楚生。
2: 亲爱的爸爸妈妈，
3: 20多年过去，就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写信的游子。
2: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3: 有点像跳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在这陌生世界里面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中的样子。
2: 世界之外，在时间之中，
3: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卷了，在这样的一个综艺里面，大家更多的是享受生活，就好像开花结果，这果实已经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落地。

0: 小的时候听这首歌，那时候只觉得旋律好听，然后歌词朗朗上口。二十多年过去，就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写信的游子，啊，就非常有代入感。小的时候会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顾虑，没有太感受到家给你的那种安全感，甚至还特别的渴望自己能够去到一些更广阔的地方去探索这个世界。那经过了时间，慢慢的对家开始有了想念，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对于父母就是会有这种愧疚，因为陪在他们身边实在太少了。那每一次回去看到他们就是越来越苍老啊，那自己能做的可能就是非常少的陪伴啊，这个是会觉得作为一个子女来讲的内心上面的愧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能去想太多，因为想太多我就没有办法去把这首歌唱完整下来。其实在这整首歌里面，我唯一改了就是两个字，把广州改成了北京啊，也是希望就是说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有自己的代入感。那可能是那个外面的世界，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的那一个时期的我啊，那个对外面世界充满憧憬的，每天做着白日梦的我。
1: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
0: 对于 EP 收录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已经唱烦了吗？没有，哎，我到今天经常在唱，而且是每次音乐节的时候它都会作为 ending 的一首歌。现在唱它的心情跟以前不太一样，今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来唱，他们的声音带出了可能不一样的故事，它带给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唱的时候我会品尝到它的甜，它的甘甜，我会觉得这首歌它的能量一直在散发的，它给予很多人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安慰。好，这张是瘾，就是会觉得做一个创作歌手实在是不容易，那自己呢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可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尽可能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去表达。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有时候跑通告啊，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啊，会自己带一个手机，随时随地的录下来自己的一些创作动机。有了这一张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我看到自己很多的就是做得不好不够好的地方，那也有看到一些自己坚持就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例如说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瘾》和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当时是这两首歌都是在去闭关创作的时候出来的两首歌。所以我觉得有些歌曲它真的需要你花时间有一个可以让你沉淀的地方，把心放下来才能够去放大你感受，才能够去捕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成为父亲后最大的性格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人会变得柔软了，

然后也更包容了，也慢慢的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童真还在啊，我会觉得就是唤醒了很多东西。如何评价自己的第一个十年？我觉得我第一个十年，就出道的第一个十年，我觉得是带一些慌乱的，就是不肯定的，有点像跳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在这陌生的世界里面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中的样子，就在这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跌倒啊，不断的去抓住一些可能身边能够让自己扶起来的一些东西，但这过程可能是比较慌乱，然后也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急促吧，我也会觉得有一些。屈光是我等于说出来做工作室的第二张专辑啊，第一张专辑是 Spicy， 是跟乐队一起创作的。那屈光呢是比较偏向于流行，积攒了我在接触流行音乐，然后到我自己做流行音乐的这十几二十年的一些审美吧。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出道十年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一点。那我觉得我想去尝试他的极限在哪里，所以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一些实验啊。那例如说像屈光号这首歌，它其实在里面它就有很多的一些真假的一些结合啊，包括一些混声啊。那这也是我可能就出道这十年也上课啊，然后也在自己做不同专辑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成长吧。为什么再就业男团的综艺能如此 real？ 我觉得他能如此的 real， 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包袱，跌到谷底的都已经到了谷底了，对，那大家说实在的，大家不会觉得说我还要背这个包袱在这个镜头面前表现自己是什么样子，而且彼此都熟悉，开一两句玩笑也不至于说要黑对方，会黑着黑脸然后怎么样子，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彼此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卷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综艺里面，大家更多的是享受生活，然后能够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人想要去寻找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就是身边有那么三朋两友，能够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随时打个电话，然后兄弟在你旁边陪着你聊聊天，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吧。我会觉得2023年这一次比2007年更加的，我觉得更加从容啊，这个从容是接受这个结果啊。对于2007年，可能自己还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惶恐啊，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很多觉得不够好的，所以那个分量自己能不能够去拿捏得住。2023年呢，我觉得自己在这些年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这个奖项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开花结果啊，这果实已经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落地。但我一直觉得说我在做专辑的时候，这个专辑是我用它来记录我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我能够用声音用歌词用旋律来去记录这两年我对于周边我看见的听见的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可能单拿某一首歌来你会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但是整张专辑里面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就好像涂鸦森林里面它有很广泛的，就是关于你体验到例如说这两年的一些大环境的变化的一个感受，然后也有很内心深处的可能一直对于家人的那个爱你怎么去阐述它也有。那对于还有感情也有一个新的理解。
我现在因为我没接触过那个，我也没关注那个，可能也没吸引到我，所以还没有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也没有想要不要去做。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它的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不会去对那个事情去过多的评论，我可能比较专注于在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对，因为这个世界做什么的都有，你不能去控制，就好像就是那个平台的存在，里面碎片化的存在，可是在这碎片里面你要什么，我们无法控制时代的洪流。对，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那你也可能在这个洪流里面尽可能去找到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状态。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

0: 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7，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0: 哎呀，哎，你变得挺快呀。
2: 怎么了？还不是这算出吗？还能变到哪儿去呀？我呀，孙悟空啊，我72变呢。
0: 保重身体啊！这不光要提醒开宇保重身体，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2: 哎、这两天，
0: 尤其这两天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哈，
2: 哎、
0: 今天1度、
2: 嗯，
0: 哎，我当时听完1度之后，我想我是不是得穿棉裤啊？
2: 哎。
0: 所以天气转凉了，大家一定要增加衣物啊！
2: 对，尤其这样，
0: 别相信那个春捂秋冻的
2: 啊，
0: 往死冻了哈、啊！
2: 对啊，你上哪儿去？你上
0: 冻的受不住啊！
2: 所以该穿的还是要往上穿。
0: 对
2: 啊，
0: 该保暖的还得继续保暖。
2: 我这也不是因为没保暖的呀。
0: 您肯定，你看你还穿半袖呢，还。你别瞅我，
2: 我还有外套呢呀。
0: 嗯，来啊。大家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2: 哎，
0: 来吧，接下来时间还是要开启我们今天的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快乐旅程。
2: 对、
0: 啊，每天在这一个多小时里，说实话啊，
2: 嗯，
0: 大家收获的不光是有快乐，
2: 哎、
0: 还有知识。
2: 对，
0: 我们也还有这个暖城心语的板块，和大家分享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尤其这个积极心理学、
2: 哎、
0: 是吧？
2: 这两天是任老师一直在
0: 线，而且我们这两天给大家还送出了小礼物、
2: 啊、
0: 给大家送出的是由幸福体验中心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沙哈尔教授啊，他这个是哈佛大学备受欢迎的一个幸福课、
2: 嗯、
0: 给大家送一本幸福手册。
2: 哎，
0: 这本书真的特别好，
2: 嗯，
0: 所以没有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2: 哎、
0: 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是汉字。关注完以后，稍后听我口令啊，前3位互动的朋友，我们给大家送出幸福手册一本。
2: 是的，
0: 这本书可以这样说啊，就是人家介绍的哈、啊，就是它曾改变了无数人对幸福的理解。
2: 嗯。
0: 而且呢，很多人都通过了这本手册，找到了自己更幸福的生活。妈呀！
2: 哎呀，
0: 听听，你们不想幸福生活吗？
2: 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0: 不想拥有一册吗？
2: 哎呀！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896综合广播。
2: 哎，
0: 我们稍后呢，任老师在线给大家呢分享今天的这个内容之后呢，会和大家呢送出这本幸福手册。
2: 每天
0: 来
2: 只有3册啊。
0: 嗯，是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来邀请到的是任老师。任老师你好，你好，任老师，
3: 你好。
2: 欢迎任老师。
0: 哎，欢迎任老师。任老师又是啊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2: 嗯、
0: 是和我们所有小学和初中的家长。
2: 哎、
0: 啊、此刻你在路上正在收听节目，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小学或者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这个状态了。
2: 对。
0: 我觉得今天的这堂课你要好好听一听啊、
2: 哎、
0: 让任老师给大家好好的教一教哈、啊。
2: 看看。
0: 其实说到了孩子的学业，我觉得我认为啊、
2: 嗯、
0: 没有哪一个孩子是爱学习的。
2: 嗯、对，少数，
0: 对吧？
2: 嗯，天生的。
0: 就是、大多数的孩子就是不爱学习，我都能理解。你就包括我们以前也都不爱学习，但是没有办法、
2: 嗯、
0: 孩子的书包越来越沉，孩子的睡眠越来越少、
2: 哎、
0: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淡。
2: 嗯，
0: 对吧？就是孩子放学回来之后，其实他每天很疲惫的。
2: 对，
0: 当然我们好多这个家长哈，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每天就坐在学校里学个习，你就往那儿一坐，你疲惫什么或者怎么样、哎？
2: 那你每天往办公室坐一天，啊、你还疲惫呢？
0: 所以，就是当你的孩子一回到家里面无精打采的时候，甚至是就是容易这个有一点点小脾气的时候，
2: 嗯，
0: 哎，那任老师。假如孩子背书包回到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我们家长就要开始关注他了？
3: 嗯，对，就是假如说孩子回来的时候发现状态不太对，哎，不太开心，然后挺心烦的、
0: 嗯、
3: 那我们到底是说嗯紧张重视起来呢，还是说就平常心看待啊、
0: 嗯、
3: 这个其实我们需要有两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第一个判断的标准呢，在于我们要观察孩子这个状态它持续的时间的长短，
0: 嗯，
3: 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的这个状态 到底有没有影响他日常的这个
0: 其他的事情
3: 的，哎，对，我们会叫做它功能损伤。就如果说时间呢，我们去判断，一般我们以2周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0: 2周
3: 就是正常的，对，正常的话，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到家了，他觉得有点累，然后他有点抱怨，然后有点小脾气，但是睡了一觉呢，第二天你发现，哎，活蹦乱跳的，
0: 嗯，
3: 还是那个就是特别活泼的，
0: 之前很活泼的孩子啊，那就没有问题。
3: 嗯，对，其实是没问题的。或者说他这一周都觉得，哎呦，这一周上学真的累呀。
0: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周末，嗯，他好了，他觉得已经缓过来了。
0: 嗯，
3: 其实这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对，
3: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状态呀，持续了2周以上，一直没恢复。
0: 哎，
3: 这个时候家长要重视了，他这种疲惫的状态，说明可能孩子出现了
0: 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关注了，
3: 嗯，
0: 是吧？
2: 2周。
3: 嗯，2周一般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他这个状态到底影没影响他正常的生活。
0: 嗯，
3: 比如说从这个，我们说从他情绪层面啊，比如说情绪层面，他偶尔发个小脾气，因为一些事情，哎，发个小脾气，其实没事儿。包括青春期，他有这种情绪的起伏，其实没问题。但是，假如说我们家长发现每天他都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而且无缘无故的哭，或者是以前其实小孩一出去，哎，对这个也挺感兴趣，对那个也挺感兴趣，想要这个想要那个，
0: 嗯，
3: 但是突然对什么都没兴趣了，你跟他提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他都不理你，或者说哦，然后过去了，就这种没有兴趣了，
0: 嗯，
3: 这也是一个信号，
0: 就是性情转变的有一点点的这个跟之前的差别有点大了。
3: 对对，这个情绪层面的信号家长也要抓住。
0: 对，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为层面。行为层面其实我们家长要知道，因为这种学业压力，包括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社交呀一些情况，
0: 嗯，
3: 而进到咨询室的学生不在少数，非常非常多。
2: 嗯，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如果说孩子持续的去跟你提出，比如说经常提出说妈妈我不想上学，然后请找各种理由。我就遇到过很多，比如说因为就说自己头疼，说自己那个
0: 肚子疼，对对对，
3: 哎，肚子疼怎么样，各种理由，就是要请假，就要在家待着。如果很频繁了，家长也要重视起来，
0: 找找原因。
2: 一次两次也许他是偷懒。
0: 对
3: 对对，然后这种是可能，这种有一种情况是说，孩子可能真的没头疼，但是他找了一些理由，
0: 就是不想去学校。
3: 对对，他，我们说不管他找的是什么理由，至少我们要看到他真的很排斥学校了。
0: 对，
3: 这就已经
0: 说明在学校发生了一些让他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家长要把这个事情啊，嗯，拿出来给孩子这个解，就是解决掉，或者是配合着孩子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是吧？
3: 太对了，太对了，这个非常重要，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嗯，
3: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说，孩子有时候会真的会说他头疼、肚子疼，他会心慌。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发现哎好像也查不出来
0: 什么。对
3: 对，但是有一种情况，孩子并不是在说谎，可能他真的是头疼、肚子疼、心慌出现了这种症状，但是生理层面的检查不出来，
0: 嗯，
3: 是他心理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嗯，
3: 我们会说躯体化反应了。 嗯，
0: 嗯，
3: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压力在身体上的一种表达。
0: 对，
3: 这个也需要重视。
0: 嗯，也就是说孩子放学回来之后啊，就是说他不可能说我立刻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大家可以去观察，如果超过2周以上了，哎，孩子的无论从情绪层面上、行动的这个，比如说行为的层面上、身体的层面上都有这样的一些异样的话，
2: 哎，
0: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一定要开始警觉起来了啊，多观察、多了解，就是说多跟孩子去沟通。那我想问一下任老师，比如说当孩子啊这个说哎呀妈妈我学不进去，我就是不想学，我听不懂，或者这种情况，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跟孩子沟通，避免这个一说就炸呢？
3: 嗯，对，就是随着孩子年级的增高，可他其实不想学的原因有很多。
0: 对，
3: 他可能是说哎呀学业越来越难了，他受到了挫败，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说哎呀我不想学了，我不想去了。
0: 嗯，
3: 还有的很常见的，我遇到的是说转学了，然后从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到一个特别就封闭的
0: 高强度的学校了啊，就是要求的很严格，
3: 也会经常出现这种。
2: 嗯，
3: 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出现了，当孩子一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多家长就可能本能反应就是说，我给你讲讲道理，告诉你，哎，其实这个学校好，或者说，哎呀，这个很正常，就这种讲道理呀，然后就开始给他出主意，你这样一下，你坚持一下，
0: 嗯，
3: 规划一下。其实这个本身并不是，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效果并不好，因为我们心理学上很多研究都表明说，尤其是孩子已经出现了很强的这种排斥性的反应，然后比如说厌恶啊、对抗的这种情绪，你讲道理，其实他听不进去。
0: 是的，
2: 你得接住他的情绪。
3: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最核心的，就是前面咱们一直说，想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接住他的情绪，处理他的情绪，然后再等等。对，我们其实有一个。

0: 步走的一个方法啊，我觉得这种一般都比较好记，所以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 STEP 的倾听法，就是四个首字母缩写，叫 STEP 的倾听法。
1: STEP。
0: 嗯，对 ，STEP STEP 就是简写。这个 S 代表什么呢？代表先停。
2: 停。
0: 对，家长听到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一定是第一步就是停。哪怕现在你正在吃饭呢，你也可以停下来，停下手头上的这个吃饭的动作。
2: 对。
0: 然后就关注，第一步是停嘛，第二个就是 touch， 就是去触碰，或者是身体的接触。你马上停下来，
2: 抱一抱他，是吧？
0: 哎，对，你停下来，你拍一拍他也可以，拍一拍他的肩膀，抱一抱他也可以。
2: 嗯，
0: 这样孩子马上就意识到，
2: 情绪一下子就被你就拉近了。
1: 嗯
2: 嗯，
0: 是他很关注我，很重视我。我一提，妈妈马上停下手头上的事情，全神贯注的在关注我。
2: 哎，
0: 所以前两步特别重要，就是停，然后呢去身体接触。
2: 嗯，
0: 不要只说身体去接触，拍一拍他，或者是扶着他的肩膀，然后呢去这个 E 代表的是看见他的眼，看着他的眼睛，就是眼神的、
2: 哦、眼睛。嗯，
0: 对，眼神的接触，然后这三步做到了。孩子马上就发现，哎呦，我的妈妈真的爱我，
2: 他很关注我。
0: 对。然后呢，最后一步我们叫 P， 其实可以理解成叫做重塑。重塑其实就是很多家长急着就是我看着他，然后马上
2: 就安慰他了，
0: 妈妈
2: 就开始是吧？
1: 嗯，
0: 对，你不要这样，妈妈告诉你这样安慰他，出主意其实不好，
2: 就是让他再把他的情绪再复述一遍，重复一遍。
0: 对，你要让他说，我们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在他说我们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急着给建议，而是重述他的感受。
2: 倾听，
0: 哎，就比如说孩子说了，哎呀，我这个数学永远学不会，我这数学太难了，我数学就是不好，我怎么学也学不会。他再那么说，你这个时候别急着给他说，哎呀，你再坚持坚持，然后妈妈相信你，这些先不要说，重述感受。重述感受就是妈妈听到你刚才说数学好像对你来说有些难，从在学习数学的时候你感到很挫败，你重述他的感受。你知道这个重述其实一下子就让孩子感受到，哎呦，你理解到了我，对对对，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马上就会有这种感受。
2: 哎，
0: 嗯，
2: 确实，
0: 就很多很包括我们自己大人，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有时候我们向别人去表达一些自己心理感受的时候，可能不是在要这个答案，
2: 就是想倾诉一下，是吧？
0: 哎，对，我们跟家里人回下班回来，我们跟他说，哎呀，我那个领导真是气死我了，今天又做了一个什么事儿，我那个同事今天的做法让我很难受。
2: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在要建议，
2: 对，
0: 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听。如果另一半的回答
2: 能体谅一下当时他的这个心情嘛，还有这个感受，
0: 哎，
2: 可能这样这个问题就已经减轻了一半了啊。
0: 对，已经让他的心里的这种防线呀已经卸下来了，而且让他觉得很大的支持，比你给他主意，比你给他策略要提供到更多的支持。
2: 哎，
0: 所以他可以记住这个 STEP 的倾听法。
2: STEP 就是先停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去和孩子有一个身体上的肢体的接触，抱一抱他，拍一拍他，然后看着孩子的眼睛，让孩子感受到我的每一句话爸爸妈妈都是在认真的去倾听的。然后最后呢，来重复一下孩子的这个感受，就是表达我理解了你的感受。其实我觉得真的，哎，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你就想这孩子能发脾气吗？还不得热泪盈眶吗？
1: 这就相当于四个步骤，四个动作，
2: 是吧？
1: 哎，就记住 STEP，
2: 哎，
1: 上去把这一套，
2: 就这一套流程，孩子就感动了。
1: 哎呀，
2: 哎，
1: 最起码能好受一点。
2: 今天还想问问任老师，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很有效的，可以在家里去做的一些，就是能够让孩子也好，让我们这个大人也好，能够减压的一些这个小方法。因为你看啊，平时孩子的学业重，那家长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这个压力也大，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能用到一些减压的这种动作也好，方法也好，能不能给大家推荐推荐？因为毕竟你学业你再困难，你能不学吗？不能。工作压力再大，你能不做吗？也不能。只能是从自己的内心这个深处去找一个突破的方法，让自己去缓解这个压力嘛。
0: 对对，其实 减压的方法还是非常多的。之前其实咱们分享过，比如说这个正念的一些方法，就你听一些正念的。

0: 了，就比如说那个晚上睡得晚，早上晚起一点，或者说
1: 反正睡够8到10个小时。
0: 哎，对，甚至有的家长当时跟我说，就是平时他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然后作业很多嘛，我平时让他少睡一会儿，周末给他补觉行不行？不行，弥补不了。我们现在想要强调的是说睡眠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就是你让他比如说早晚上9点准时睡觉，晚上10点之前一定要睡了，然后早上比如说6点7点起来，这样保持这种固定的频率，其实对他的学业压力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对，所以一定要保证他的睡眠啊。要不说小孩很小的时候他睡不好或者没有睡好的话他闹觉，也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就睡眠差的话，孩子的不管是记忆力，包括他上课的这种学习的效率，包括他的
1: 就是前额叶可能就会慢慢的就会萎缩呀，或者是不去发育，
0: 对，都会有影响。这是第一个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
1: 第二件
0: 事呢，
1: 第二个，
0: 对，第一个是睡眠，第二个就是运动。哎呀，运动对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对我们大人也很重要。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大家可能都听过，比如说它会释放这个内啡肽呀、多巴胺呀，等等，它其实直接就起到一个减压的作用。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给大家去那个推荐这个运动呢，我其实不太希望各位家长，你专门给孩子说，我给他增加一项，就每天以前他没有运动这个指标这个任务，我给他增加一个，其实有时候可能起到反作用，因为孩子本来学业压力就大，作业也很多，你说我再给你增加每天运动1个小时去啊，每天增加这个
1: 孩子更没有时间了，
2: 必须运动啊，
0: 更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呢，我在这里会觉得各位家长不用专门安排一场任务，就是哎，你今天增加。我们把他这个运动呢嵌入到日常生活里面，让他变成就是很日常化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有一些建议是什么，比如说每天晚上吃完放学回来吃完晚饭，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陪他出去溜达溜达，溜达个20分钟，在这个溜达过程中我们可以快步走，可以谈谈聊聊天，谈谈心，然后随便聊点什么都行。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一块儿去运动了，又增加了这个亲子关系，然后又释放了他的压力，这个其实就很好。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哎，对，遛弯也可以。或者是些小朋友如果说能够做到的，比如说上下学让他骑个自行车，然后骑个10分钟20分钟的，其实这也很有效。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这种其实没有增加他额外的任务，并不是说变成打卡式的，让他觉得哎呦，我每天还有一项任务是运动呢，想起来我就压力大。不是这样，进入日常。
2: 哎，其实就是放学的路上啊，回家呀、这些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可以带一些个运动。
1: 对，是的啊，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好多家长朋友一旦发现孩子有这个比如说学习上有压力了，或者最近想偷懒了，家长一般，你比如说我们通常可能不会理解孩子，就说啊，你看你就是不想学，直接就戳破了。戳破了之后孩子这个时候
2: 多伤人自尊呢，
1: 啊，他肯定就开始跟你吵呀，然后最后你的亲子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问题没解决，反而问题更严重。那莫不如试着像我们刚刚任老师教大家的这个方法啊，先放下你任何的事情，然后去拥抱一下孩子啊，或者拍拍他，对，然后看着孩子的眼睛，跟他说一下这个情绪，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些减压的方法，再从日常生活的这个作息上啊，再调整一下，把孩子慢慢的调整过来。
2: 对，
1: 不要想着说我这个孩子一出了问题之后，我立刻就能把孩子的这个情绪扭转过来，因为情绪它是一个过程，
2: 观察还得2周呢。
1: 哎，是的，
2: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任老师，今天又受教了，
2: 谢谢您，
1: 这个方法太棒了，好，再会。
0: 拜拜
2: 拜拜
1: 拜。好的，我们刚刚啊，这个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回到家里就能用，回
2: 去
1: 就试
2: 一
1: 试啊。
2: 试
1: 任老师呢也是咱们鄂尔多斯幸福体验中心的学术顾问啊，咱们最近这段时间是真的 挺荣幸的能够把任老师邀请到咱们的节目里，每天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小知识，回家就能用。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比如说我们暖城的温度嘛，然后还可以关照一下大家。

0: 家的心灵。
1: 对，
0: 无论是孩子的问题还是我们工作的焦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教大家一些小方法回去去疏导一下自己啊。然后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说到的，给大家免费赠送幸福手册一本啊。这个幸福手册呢，它的作者是泰勒本沙哈尔老师啊，他呢是拥有哈佛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的，而且他的这个幸福手册就是真的就是在这个积极心理学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就你会发现人哈，你的心态好了，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气场，你身边的一切都好了。所以这一本手册它不单单说是给你讲，它还教你一些方法，
1: 对，
0: 还教你如何去练习调整自己，所以真的很不错的一本书，而且是他亲自签名的给大家这个送出一本，但我们只有三个名额。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来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
1: 对，
0: 然后来发送文字暖城心语，暖是暖城啊，暖城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啊，心语是这个你们随便打都行啊，前三位给大家送出幸福手册一本。
1: 是的，
0: 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启动引擎，开车上路，
10: 心有所想，即刻出发，
9: 奔赴现场，感受锋芒，
10: 拉开大幕，等待开场，
11: 好喜欢，
9: 秀出自我，这就开聊，
12: 冲！
9: 下班路上17:30，
10: 开语和新唱，
9: 开心现场秀，你的嘻哈
12: Happy Show， 出发。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了一下啊，
1: 哎，
0: 你们都在开车，不方便参与节目吗？
1: 哎，还是
0: 我看到还剩两本书啊，
1: 都已经找到这个
0: 幸福的方法了，
1: 对吧？
0: 是吧？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哎，
0: 我们接下来时间，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
1: 嗯，
0: 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
1: 哎，
0: 关注完之后呢，在我们的平台页面上回复暖城心语，
1: 对，
0: 然后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幸福手册。我们现在还剩两本啊，还剩两本。来，接下来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8:10的时候，
1: 嗯，
0: 给大家来揭晓。第一位可以揭晓了啊，第一位是3W 啊，
1: 哎，
0: 回复的暖城心语啊，回的是新旧的新，宇宙的宇，真是啊，挺随意。
1: 哎，
0: 来，恭喜您啊，把电话号码给我们发过来一下。3W 这位朋友啊，把电话号码给我们发过来一下，我会给您留一个领奖地址。领奖地址其实很方便啊，就在这个咱们幸福体验中心嘛，然后我给大家发过去，你们凭这个领奖地址到店里面去领取就可以了啊。
1: 对，
0: 7天，就是说有效期是一周，你在一周之内过去去领取就可以，就在 CBD 那儿啊。来，没有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回复
1: 暖城
0: 心
1: 语。当然，新唱的新，宇宙他语的语、
0: 啊、你
1: 也行，
0: 你们随意
1: 也行。
0: 然后前三位朋友啊，前三位朋友，
1: 对，
0: 我看到还有两位朋友是之前参与过的，
1: 嗯，
0: 已经获奖了的啊！你干啥呀？要那些干啥呀？有一本就够了，回去好好练吧。
1: 那还得给身边的闺蜜了、朋友了啥的
0: 啊，
1: 整本。你看完做完笔记，你回去给店员看
0: 啊，再整一本。
1: 你让他。
0: 然后我给大家简单再介绍一下这个幸福手册啊，因为这本书的话，它
1: 外国作者的，
0: 对，它是一本实践手册，也是一套行动计划。
1: 哎，
0: 就是它可能里面会教你很多积极向上的心理方法、暗示方法、然后这本书可以帮你获得每日的点滴的一些喜悦呀，人生的这个持久满足的这样的一本书。
1: 对，
0: 所以这本书可以帮助你啊，获得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幸福的方法。
1: 看见没
0: 啊，我虽然没看、
1: 嗯、
0: 但是我看这个简介，而且据说这个书在这个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这个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哎，
0: 啊，这个书如果你想研究研究的话，
1: 嗯，
0: 不妨就是参与节目，然后咱们可以给您赠送一本。
1: 对、
0: 啊、
1: 尤其是现在啊，有孩子已经开始需要和孩子有这个，
0: 就是我们
1: 方面的一些，
0: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幸福生活谁也想追求，
1: 哎，
0: 对吧？但是怎么去追求？我记得之前你忘了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幸福？
1: 哎，
0: 别人吃着，你看着，
1: 哎，
0: 我是吃着的那个，我就比你幸福。
1: 对，
0: 对吧？别人坐着，你站着，
1: 哎，
0: 我是坐着的那个，
1: 你就比我幸福，
0: 我就比你幸福。对吧？所以其实你要说幸福是什么，
1: 嗯，
0: 每个人他对这个幸福的评价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这本书他会帮助你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幸福。
1: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你看他的简介是这样介绍的、
1: 嗯、
0: 不是我说的。来，
1: 就当这么说吧啊，
0: 来来来，所以
1: 你让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
0: 就我就觉得每天

0: 活在书的世界里也挺开心。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跟风跟的最好的一次。
1: 哎，
0: 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聊一个话题，说一说跟风。
1: 哎，
0: 你们都跟过什么风？
1: 那跟的风多了，
0: 开雨一般来流感的风跟一波吧。
1: 哎，我想跟吗？那玩意儿吗？往你脸上扑都，哎呀！
0: 你看，对吧？所以说，来，大家今天我们都共同说一说，你们都跟过什么风？
1: 嗯，
0: 我觉得我就是跟风的事情太多了，但我觉得我跟的最对的风就是，这个学习风啊，阅读，家长阅读风。
1: 对，
0: 然后跟着这一股风，我觉得受益真的很多。
1: 嗯，哎，你看看，来吧，第三本送给谁？
0: 第三本我看，咦，还有那可真快的呢。
1: 嗯。
0: 电话发过来的也可快的，
1: 真快。
0: 来啊，来，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一下啊。
1: 哎，
0: 然后看到咸鱼的电话还没有发过来，然后
1: 这两位朋友他俩都是09发过来的
0: 是吧，
1: 好像是 SOLEIL 发的更早一些。
0: 对，来，那
1: 卢金泽应该是比他晚
0: 一点点。 来吧，那就恭喜恭喜我们的这个 Soleil 吗？是吗？是这样的。
1: 我不知道，昨天查一下是法语。
0: 嗯，法语
1: 那不会读啊。
0: 嗯，我们读不出来。
1: 杜金泽，你今天没拿到，明天来啊，明天还有呢。
0: 杜金泽，
1: 嗯，
0: 明天啊，你只是比我们刚刚的，我就管他叫 Soleil 啊。
1: 嗯，
0: 你只是比他慢了一点点，就着急一分钟都不差。
1: 哎，明天来，
0: 好吧。然后。恭喜恭喜我们以上的三位朋友，电话号码还没给我发过来的，抓紧时间发过来。
1: 嗯，
0: 我需要你们的电话号码。

0: 好的，我看到了尾号0079。
1: 对
0: 啊，是的，科普一下你的名字吧。
1: 啊，
0: 都成了我们两个星期的名字。
1: 对，这个听说是个法国话是吗？因为昨天不知道该咋读，我搜了一下，人家说是法语。
0: 前天。
1: 啊，
0: 前天
1: 啊，不好意思，前天。
0: 咋？你现在烧的有点不清楚。
1: 那你再说，我点了你一会儿。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跟风。
0: 嗯，
1: 哎，大家都从小到大跟过什么风？
0: 哎，
1: 太多了，
0: 你都跟过什么风？
1: 对，
0: 跟过哪些风？
1: 哎，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和我们在线的说一说你都跟过哪些风。
1: 对，
0: 说潮流的风。
1: 哎，
0: 跟过吧？
1: 跟过。
0: 你跟过哪些潮流？
1: 那潮流烫头啊，
0: 烫头染发。
1: 哎，
0: 前段时间不是说了吗？
1: 拉直板，
0: 就是前段时间大家就说这个这个最后一次叛逆的80后，
1: 对，
0: 全体
1: 中年人的叛逆
0: 啊，染了头发是吗？
1: 染头发的染头发，这个纹身了纹身
0: 啊，
1: 啊，买摩托车买摩托车，这个还有干啥的？
0: 说
1: 男的啊，我说男的，
0: 那就是对的是吗？塑料是吗？
1: 塑料，
0: 塑料不是？
1: 你不是读塑料吗？
0: 我没读塑料。行，咱们就管他。接下来以后你再出来，我们就叫这个名字了。
1: 别出来了，要不你自己给我们读一下，我们学会。
0: 来啊，没有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你跟过哪些风。
1: 对，
0: 嗯，跟风的话怎么说呢？这个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跟风，它可能是个贬义词。
1: 有的时候这个跟风啊，
0: 嗯。
1: 他还是个贬义词。
0: 你这话说了感觉好。
1: 对，就好像这个跟风他就没有褒义
0: 啊，
1: 对吧？你看人家那谁谁谁干个啥，你就得干个啥。那不是一般都是这个吗？
0: 对，
1: 对吧？就很少说你要干个好事他跟风干的。
0: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跟风干过啥？
1: 你们都跟风干过啥事儿？
0: 我们那会儿
1: 你跟风囤过盐没？我还干过这样的事情呢。
0: 我
1: 有的时候
0: 我真没干过，
1: 想
0: 象
1: 我囤了一袋子盐，
0: 吃几年，
1: 吃了五年。
0: 我真没干过这个事儿。我记得有一年那个什么，
1: 我跟你说，就
0: 日本排核污水那年，
1: 你记不记得疫情
0: 啊？有，
1: 那一年，那是在2020年还是2021年？
0: 2021年。
1: 我跟你说，我那点盐前年才吃完。
0: 哎呀，盐等你等的都结痂了吧？
1: 哎，但是盐好像不过期是吧？反正
0: 应该也
1: 写的3年，但我吃了4年。
0: 那也没啥事儿，嫌盐呢，它还能过期到哪儿去呀？
1: 你看，我还跟风干过这个事儿呢。
0: 你看看
1: 啊，
0: 你看一说跟风，他
1: 你们还跟风干过什么？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你去超市抢大米了吗？
1: 他这个跟风吧，他不止他指的不像说我们过年说，哎，你家贴春联，我也贴。
0: 对，
1: 这传统习俗，大家家家户户都在贴。
0: 嗯，
1: 这个跟风指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一波人是在干这个事情，一波人在干那个事情，但你总得跟上一波。你有没有跟着去干过这个事情？
0: 哎。你就看别人那个干啥，赶紧去，
1: 赶紧你也去，
0: 对吧？
1: 啊，你看别人囤点金子，
0: 啊，
1: 你也囤点。
0: 哎，
1: 你看别人买房子，你也买点。
0: 哎，
1: 啊，
0: 买房子按堆儿买呢，
1: 啊，
0: 买点儿，啊，啥财力呀，啊？上来就一点一点的房子，
1: 小点儿。
0: 哎呀，小点儿也没用那财力，你看是不是？
1: 对吧？
0: 哎，
1: 来，你们都跟过什么风？
0: 跟风。
1: 啊，都可以。你看，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在2015-2016那会儿吧，
0: 嗯，
1: 啊，就是咱们康巴十
0: 年前，
1: 这个健身会所呀，这个越来越多
0: 啊，对对对，
1: 哎呀，大家都跟风的办卡。
0: 你们还记得那会儿的健身房名字叫啥吗？
1: 哎呀，我那会儿办的那个，
0: 你办的朝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我汉水工厂
1: 有两个店。
0: 啊，你是办的？
1: 啊，我办的是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蒙古族中学的那个门口那附近的那个地方。
0: 就是现在的那个
1: 啊，然后
0: 石油往东，
1: 对，
0: 那儿那个店是吧？
1: 说实话，办完了之后啊，
0: 嗯，
1: 办的是3年的，3个月都没去。
0: 你还办3年，我就办1年，我天天都去。
1: 不是，
0: 我跟小贾我俩。
1: 你主要是人家那个办1年的是1580还是1780？然后，如果办那个2年的话，就又加了个700来块钱，一下子便宜了好几百。
0: 哎，
1: 办3年的话，好像
0: 又便宜。
1: 哎呀，反正最后好像2380。
0: 嗯，
1: 3年，
0: 你看，
1: 一听真合适啊。
0: 哎呀，我去了，我都不知道干啥，反正办吧。
1: 去了看呗，
0: 看人家在那撸铁，
1: 看人家在那练呗。
0: 哎，
1: 后来我就去也不太要去，
0: 跟风。
1: 跟风办了，因为当时就是办公室同事们都办了。
0: 那会儿谁还办？
1: 那会儿。你看，我记得我身边的小娟儿，啊，
0: 也没去。
1: 然后我们一波嘛，
0: 哎，肯定没去。
1: 然后就是都，当时想的是咱们相跟上
0: 啊，相跟，
1: 跟也跟不上，哪
0: 相跟呢？走路都费劲，
1: 跟不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跟风。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呐，
1: 哎，
0: 这就是得有主见，
1: 就得有主见，是不是？
0: 对吧？你自己心里多少你都得有一个尺
1: 啊。
0: 你不管别人干啥，
1: 不光量量自己，
0: 我就不干。
1: 量量别人是吗？
0: 对，你看那囤盐的那赵新畅，
1: 你不要，
0: 对不？
1: 别，
0: 你再看那买房的赵新畅，
1: 别提这个，
0: 一堆一堆的买房，我就不。
1: 哎，注意你的发音，一堆一堆，
0: 对吧？我就不，我不跟风。
1: 你看开宇，你学一学开宇
0: 啊
1: 啊，大病小病一来都要跟个风。
0: 干啥都稳如老狗。
1: 前脚刚说流感的那个针呢，
0: 啊，
1: 学生和老年人免费，就他不免费，他就跟风。
0: 那把我也归到那个老年人堆里不就完了吗？对不？这玩意儿，
1: 青年的这个年龄，身份证，
0: 啊，
1: 老年的身体。
0: 那你看，我现在我还想那个坐公交免费呢，我。啊，这个肯定不是跟风，
1: 真是想的真美啊！
0: 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啊，说跟风，
1: 哎，
0: 对吧？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自己心里边得有这种
1: 你没有
0: 主意的念。

0: 装上，跟风的就比较
1: 多。那你正常
0: 啊，
1: 我们
0: 今年流行穿什么衣服？
1: 那个韩流
0: 啊，你看大家就开始都跟风。
1: 对
0: 啊，
1: 我记得印象当中很多人都是韩
0: 裤啊，
1: 对，
0: 然后后来
1: 乞丐裤
0: 啊，后来又什么铅笔裤啊，
1: 嗯，
0: 一开始是把腿遮的呀，看不出来啥型，
1: 哎，
0: 后来呢又把腿露的呀，
1: 哎，
0: 就是什么型都有。
1: 对，还有绷的那种。紧紧的那种的
0: 鲨鱼裤
1: 啊，还有那个就是那几年就流行那种发型，
0: 杀马特，
1: 韩剧里那种发型，还烫那种卷
0: 啊，
1: 两边那个鬓角还留很长，穿那种大风衣，
0: 对
1: 啊，那就那个戴个毛领的那种大帽子
0: 啊，
1: 对吧？
0: 感觉自己一出门就是，我是韩国欧巴，欧巴，为什么呀？
1: 哎，你乖不乖的吧？这都算是跟风，
0: 吼一下咸鱼啊！
1: 啊，
0: 电话号码还没给我发呢，上哪去了？
1: 咸鱼发了吧？哦，没发 ，www 发过来了
0: 啊 ，w 发了。
1: 咸鱼，
0: 咸鱼，咸鱼，
1: 哎，
0: 咸鱼说，我也不知道我在哪。
1: 咸鱼说，等我翻过身来，等。

0: 恭喜今天三位中奖的朋友啊，这个暖城心语板块给大家送出三本书。
1: 嗯，
0: 这个是幸福手册。
1: 是的
0: 啊，这我们希望这个幸福手册大家人手一册。
1: 嗯，
0: 每人都能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1: 是的，
0: 但是每天只有三册啊，
1: 只有三册啊。
0: 对，大家就来了。
1: 今天的我们这三位幸运的朋友，记得一周之内到店里去领取啊。
0: 对，
1: 嗯。
0: 我们再先呼叫一下咸鱼，电话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上边。一周内领奖时间，一周内去到这个鄂尔多斯幸福体验中心，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报您的这个手机号就能领这本书了。

0: 北京时间18:27，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17:30
1: 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

0: 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

0: 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4: 其中出

0: 股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

0: 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

0: 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达拉特旗王爱赵镇杨家营子村的幸福互助院里，一排排制式统一的房屋错落有致，整齐排列，三五个老人倚在墙边，伴着和煦的阳光唠着家常。这里原来是榆林子乡乡政府的家属房，荒废多年后，依靠自治区黄河的移民搬迁工程的相关政策支持，村里将这里

0: 盘活为养老院。
1: 达拉特旗王爱照镇杨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喜。
2: 这搬迁出来的一面呢，就是也没有这个条件去厂里面什么，那时候就把我们这个地方利用起来了。
1: 闲置资产再度苏醒，不仅让老旧集体资产重获价值，更让群众的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凡是入住这里的老年人，每年只需缴纳1500元租赁费就可安家。如今33户老年人在这里乐享晚年，空余房间也都租给了附近的务工人员。村集体靠着租金一年进账5万多元，然而这笔家底没有捂在兜里，而是全部花在了刀刃上。60周岁以上老人到村住老餐厅就餐，都能享受到村里的专项补贴，真正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达拉特旗农村牧区经营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赵伟：
3: 针对那个缺席就农村的闲置房屋的，我们今年出台了政策，鼓励村里面利用闲置房屋建立这个养老院和共享餐厅，按照投入的60%进行补贴，最高可以补50万，最大限度的盘活村里面的闲置住宅。
1: 闲置资产要盘活，现有资源也要用足。在准噶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尔戈豪嘎查的鄂尔多斯星空垂钓营地，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湖畔，悠然享受临水休闲的惬意时光。而在多年之前，这里只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水洼。转机始于2022年，苏木全面摸排集体资产，流转库坝155亩，林地180亩，收储闲置农房11套，创新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四方利益联结机制，由村集体统一整合，专业公司运营，多方合作分红，建成集生态观光、休闲垂钓、星空露营、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基地，实现了从一潭死水到一池活水的精彩蝶变。
0: 准噶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党委副书记、苏木长武云：
4: 今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预计在50万元以上，带动了周边的老百姓40-50余人的就业，计划明年我们的营收要突破200万元以上，继续来带动我们的村和村民在这面增收和创收。
1: 从盘活闲置资产到唤醒沉睡资源，我市把规范三资管理作为提升民生温度的关键支点，通过摸清底数、分类施策、长效服务，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一方面，纵深推进三变改革，累计打造试点160个，盘活集体资源16.9万亩，资产1.8亿元，资金1.4亿元。另一方面，创新推广统众共富模式，在117个嘎查村落地实施，面积达105万亩，实现了资源集约利用与农牧民抱团增收的有机统一，让沉睡资产真正变成了生金活水。
0: 市农牧局副局长张振国：
5: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专项整治，累计盘活闲置的资源资产23处。涉及资金是1573万元，通过三统共富、三变改革等盘活路径，我们切切实实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指数，让农牧民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6: 近日，深能鄂托克旗风光智青一体化合成绿胺项目进入结构收尾阶段，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白嘉玲的报道。走进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旗盘井产业园项目区拖延水车间，机器第一名管线纵横，技术人员手持检测工具仔细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逐段排查管线跑冒滴漏等隐患，现场一派忙碌的建设调试景象。该项目总投资39亿元，规划建设500兆瓦风电、220千伏输电线路、5兆瓦离网光伏制氢站，配套年制氢约20000吨电解水制氢站，年产150000吨绿氢合成绿胺工厂。目前制氢装置已进入常态化连续生产阶段，合成氨装置正处于设备集中安装、结构收尾、管网带对接的关键节点。

0: 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是国家能源局能源领域首批氢能试点项目，全国首批大型零碳绿色化工示范项目，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风光制氢示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风光发电、绿电制氢、绿氢合成绿胺一体化产业链，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就地转化和新能源消纳，推动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为全国氢能规模化应用和零碳绿色化工发展提供示范。
1: 准格尔旗在炎黄盐碱地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让往昔的不毛之地变成致富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金秋十月，十二连城乡聚合滩村的现代化冷水鱼养殖大棚迎来新客，7000多尾大西洋鲑鱼苗顺利入住，为本地冷水养殖业再添新品种。这个冷水鱼养殖基地是十二连城乡重点打造的19村联建集体经济项目，项目收益红利将覆盖20000余名村民。水产养殖势头向好的同时，十二连城乡蓄害图村的设施蔬菜基地也迎来采收旺季。在一望无际的焦田里，青尖椒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销售。基地还配套了31栋标准化冷棚，通过错峰栽种、延后采收，拉长蔬菜供应周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蓄害图村村民刘三军：
2: 一天给我涨180块钱，估计能做到1到2个月，工资能涨到8到9千。家里头的农活也不耽误，能给家里头增收点收入。
1: 准格尔旗众亨家庭农场负责人吕瑞军：
3: 我们今年陆地青尖椒种了300亩左右，产量总产量能达到300万斤左右，冷棚这个收益要比陆地效益好一点。
1: 今年以来，准格尔旗在炎黄盐碱地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推动特色种植、设施渔业协同发展，还通过培育壮大连村集体经济，完善设施农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让往昔荒芜的盐碱滩变身农民增收的致富田，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针对农牧民融资成本高的民生痛点，今年四月，杭锦旗出台农牧民贷款专项降息减负实施方案，以实打实的举措降低农牧民信贷负担。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远远的报道。在杭锦旗大众村镇银行的服务窗口前，牧民额尔定图正在柜台办理贷款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对照政策细则，耐心向他讲解降息后的计息标准，逐项核对贷款相关信息。这笔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利率下调之后，每年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也让他发展养殖的底气更足。杭锦旗西尼镇西尼布拉格嘎查牧民额尔定图：
4: 之前利率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农民牧民的负担比较重，但是现在他利率稍微低点，就是还短钱了，就给比这农民呀、牧民呀压力比较少了。
0: 农牧民口袋里的实惠源自金融机构的主动让利，按照全旗统一部署，辖区银行业机构下调农牧户信贷定价，压降贷款利息，在减轻农牧户负担的同时，加大涉农信贷供给。杭锦大众村镇银行副行长王博：
5: 农民贷款平均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超额完成方案的50到100个基点的降幅目标，直接为农民减少利息支出224.95万元。上半年系时进度完成较好。
0: 降息政策快速落地见效的背后，得益于杭锦旗搭建起政府统筹、机构落实、村组直达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框架，层层压实责任。在此机制依据下精准施策，前期全域摸排农牧民贷款底数，引导金融机构规范定价、分层降息，同时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到嘎查村组，上门宣讲政策，现场办理业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张新胜、李慧来、薛景硕，编辑高宇杰。

0: 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心。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乃絮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优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赋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赴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

0: 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夜市能逛什么？烧烤、奶茶、文创，如今还得加一样，办证。最近鄂尔多斯的政务工作人员化身摊主，把窗口搬进了乌兰穆伦湖广场的夜市点位，让群众逛着街就把事儿办了。有人打趣，这是把政务大厅开进了烟火气里。从坐堂接见到出摊服务，改变的看似是地点，实则是姿态。摊子一摆，距离就近了，椅子一坐，隔阂就少了。政务服务的姿态放低一寸，群众的获得感就拔高一尺。政务夜市的出现绝非简单的物理空间位移，而是政务服务从供给侧向需求侧的深层次转身，是用时间弹性换取民生温度的理念革新。首先，此举是破解时间错位的痛点，务实突围。传统政务服务朝九晚五，与上班族作息天然错配，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成为日常困扰。鄂尔多斯把政务夜市开进乌兰穆伦湖区广场，驻点服务面对面宣讲，让市民遛弯之余就把事儿办了。服务追着人群走，让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用时间弹性填补下班时段的民生空白。深层的创新在于用烟火气消解行政服务的冷硬外壳。过去走进政务大厅，多少带着对繁琐流程的忐忑，如今在夜市灯火下，工作人员与群众肩并肩坐着，边吃小吃边聊政策，就着晚风问细节。政务服务也从冷冰冰的柜台表格变成可散步偶遇、可于夜市中完成的生活方式。鄂尔多斯的政务夜市还专门优化适老服务举措，配备专属工作人员，全程提供免费帮办代办。这种松弛感剥离了行政权力的冷峻外壳，把公事公办变成贴心解忧，让群众在无缝触碰中感受到被尊重的温情。政务夜市服务模式革新的背后，是鄂尔多斯多年来深耕民生领域服务理念的生动写照。一个暖字贯穿始终，办好一件事温暖一颗心。12345热线满意率达98.22%，把群众难急愁盼当大事办，民生温度化为城市热度。30个暖城就业服务站，织密15分钟就业服务圈，温暖工程改造供热管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服务温度藏在细节里，从社区五星志愿服务关爱一老一小，到全国首个幸福体验中心免费开放。鄂尔多斯把暖字写进了办事流程，写进了街头巷尾。从政务夜市摆摊办证，到暖城服务触手可及，变的是场景与方式，不变的是为民初心。政务服务没有打烊时，民生温度永远在线。暖城之暖不在口号响亮，而在烟火气里的每一次用心。当然，服务创新不能止步于摆摊的形式热闹，更要警惕沦为昙花一现的景观秀。让政务夜市从网红变长红，关键在于常态化机制与专业化闭环。我们可以梳理高频事项清单，构建线上加线下一体化体系，避免现场收材料回去还得跑的空心化。唯有事项真能办，材料真能审，后续真能跟，夜市才会变成只发传单的作秀场，而是实体大厅有机延展的微型政务厅。小街口蕴含大民生，政务夜市展现出职能部门放下身段的谦毅与灵活，收获的是遛弯顺便把事儿办的踏实获得感。随着夜经济蓬勃生长，

0: 这种带着烟火气的治理微创新，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在街头巷尾的具象化表达。只要始终对准需求靶心，把形式之心落地为服务之实，类似的温暖创新便多多益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醉。
1: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25年11月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晚风来信》，海来阿木。这首歌呢是由海来阿木呢包揽了作词作曲。他在分享创作灵感时呢曾经表示，这首歌讲述的是时过境迁后试图重新联系过往故人时的那种小心翼翼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来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来阿木，晚风来信。

还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嘉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勒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勒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17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 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1/5，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沿着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优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燕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突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食，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黄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峥嵘的鼎盛时期。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

好比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一切能使人产生感官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他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经过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4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40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200-300米深处，就能从一枚2戈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抖，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1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

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第六集，
1: 毛先生矜持了一下，笑了笑。
2: 当然，我当然让他去。放心吧，他不会投靠日本人的。
3: 我知道，毛先生，我担心的是他投奔新四军。
1: 田伯涛说完，满腹担心地看着毛先生。毛先生笑了，用力地摇摇头。
2: 波涛老弟呀，你不了解他。记得我跟你说过，要观察一个人就要洞察他的心理。这陈一鸣是个传统的军人，对党国的忠诚那是不容怀疑的。是啊，他是曾经放跑过共产党，可这跟他的信仰没有关系，倒是跟他的义气有关系。哼，是他的义气在作怪。如果他真的要背叛党国，当初那不早就跟工党分子跑了吗？为什么还要束手就擒呢？你要知道，就凭他的身手，区区几个宪兵那是抓不住他的。
1: 田伯涛仔细地想一想，终于也信服地点了点头。
3: 毛先生，在下明白了。
2: 好，通知我们上海的同志，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冷锋的下落。
3: 是。
1: 几天以后，在上海的一家早点店里，经常来这里吃早点的冷锋刚刚在餐桌前坐下，就见一位穿长衫的男人从从容容地也坐了下来，并且拿出一张报纸悠悠闲闲地看了起来。冷锋有些警觉，不禁用眼睛的余光向对方看去，可是对方的脸被报纸挡着，他什么也看不见。带着十分的小心，冷锋匆匆地用完了早点，他正要向外走，那位被报纸挡着的人突然说话了。
4: 怎么样，早点用完了？
1: 冷锋愣了一下，赶紧回过头，却见坐在对面桌边的那个人仍然在看着报纸。冷锋怀疑那个人是否是在跟自己说话，于是便等了一会儿，可是那个人好像刚才的声音根本就不是他发出的那样，仍然在看着手上的报纸。冷锋犹豫了一下，不再理睬他，转身又向外走去。谁知他刚走了两步，那个人又说话了。
4: 冷锋兄，就这样走了吗？也不打个招呼了？
1: 冷锋被那个神秘男人的声音惊呆了，烛光下他犹豫了一下，不禁大声地问了一句：
5: 你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1: 谁知对方放下报纸，哈哈大笑起来。
4: 冷锋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冷锋呆呆地看着陈一鸣，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5: 陈参谋，是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冷锋说着猛地冲过去，抱住了陈一鸣。陈一鸣也慢慢地抱住了冷锋。
4: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我们找个地方去谈。
1: 陈一鸣说着拉起冷锋就向门外走。

0: 去。两个人来到陈一鸣临时居住的旅馆里。陈一鸣没想到，他刚把自己的来意说完，冷风就立刻表示了反对。
1: 什么？为军统卖命？你怎么能想得出啊？
2: 不是为军统，而是为国家。
0: 陈一鸣立刻纠正他。
1: 国家？党国？
0: 冷风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1: 哼，还不都是一回事？
2: 不，不是一回事。
0: 陈一鸣再一次纠正他。
2: 军统是国家的，而国家却不是军统的。
1: 谁信他们的鬼话？还不是一弯弯绕，绕来绕去，还是一回事。陈参谋，你到现在怎么还相信这一套啊？这都是他妈的鬼话，屁话！我们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达官贵人在干什么？我们兄弟的血浸透了整个大上海，你忘了吗？回答我，你忘了吗？
2: 我没忘。
0: 冷风望着陈一鸣，显出更加的义愤。
1: 就在下面这条街上，88师打得几乎绝了种，你没忘记吧？可是谁来救我们？谁来救我们了？那么多的弟兄就这么白白牺牲了。
0: 想起牺牲的弟兄，陈一鸣的脸上也显出了悲痛。
2: 他们是为抗日而死的，他们的血不会白流。
1: 我的兵全都打光了，打光了，他们一个个就死在我的面前，死在我的怀里，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可是那时候谁来救我们？有谁想到我们在抗日吗？
2: 可是冷风，为抗战牺牲的不只是我们88师，全国的老百姓现在都在牺牲。
1: 我看不了那么远。
0: 冷风此时仍然沉浸在悲愤当中，余怒未消。
1: 我就看到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委员长却下令不打了。一天一个师的牺牲，可淞沪会战到底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重庆的歌舞升平，换来的是高官的奢侈无度。可我们兄弟得到了什么啊？甚至连说几句牢骚话都要被抓被关，这样的政府你还相信他吗？哼，还不如我在这儿一个人当个杀手，瞧见我看不顺眼的鬼子汉奸，我就杀死他，反倒闹了个痛快。
2: 是是痛快，可你这是散兵游勇，是办不成大事的。
1: 大事？什么是大事？抗日就是大事，杀鬼子就是大事。
0: 冷风说完，不屑地转过身去。陈一鸣见谈话陷入了僵局，只好换了个口吻。
2: 冷风，我问你，你想不想杀中村一郎？
1: 嗯，那个日本特务头子，当然想杀。
2: 那你为什么不杀？
0: 冷风的目光一下子暗淡下来。
1: 我寻了好几次机会想干掉他，可是他的防备太严密了，我几次都没得手。
0: 陈一鸣立刻追问了一句：
2: 如果我说这次来找你就是为了杀中村一郎，你干不干？
0: 冷风一下子愣住了，他吃惊地看着陈一鸣：
1: 你真的要干掉他？
2: 不是我要干掉他，是军统要干掉他。
0: 陈一鸣立刻纠正了一句。冷风又犹豫了。陈一鸣看着他叹了口气：
2: 冷风，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其实对党国的某些做法我也不满，否则我也就不会被他们关到集中营去。 只是我没你幸运，关了几个月就被放了。可我现在想了想，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军统却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无论从财力到物力，我们都无法和他们相比。眼下他们要抗日，要杀日本人，这不也正是我们的愿望吗？所以我们不妨就利用这一点，趁机多杀几个鬼子，有什么不好呢？
0: 冷风被陈一鸣给说动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
2: 那以后呢？什么以后？
1: 等刺杀完中村呢？
0: 陈一鸣看着冷风想了想，
2: 以后再说以后的事儿。到时候你一定要离开我，我不拦着。
0: 冷风听罢又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他终于站起身来，坚决地看着陈一鸣。
1: 陈参谋，你是好汉，我听你的，我跟你干。
2: 兄弟，谢谢你。
0: 陈一鸣激动地搂住了他。几天以后，在上海市郊的一片树丛里，站着两位身穿黑色风衣的人，他们是陈一鸣和他的战友冷风。望着上面已经长满了杂草的土包，陈一鸣和冷风脸色惨白。
2: 八十八师的弟兄们，我们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是我们的好兄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你们死后，却连一个薄薄的棺材都没有，就这样被一起埋了。我们对不起你们呐。现在上海被占领了，南京被占领了，咱们的家园大部分都被占领了，这是我们中国汉子的耻辱啊。今天我们来看你们，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还活着的人是不会被小日本给吓倒的。这笔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0: 陈一鸣说着，抓过冷风背上的钢刀，一刀将身边的小树给劈断了。天上响起了一阵雷，又下雨了。伴着滚滚的雷声和哗哗的雨声，他们离开了上海。几天以后，在一面雪亮的大镜子面前，站着两位英武的军官，一位领角上配着少校军衔，另一位配着少尉军衔，他们就是刚刚换上军装的陈一鸣和冷风。
2: 兄弟，从今儿个开始，我们又要并肩战斗了。
0: 陈一鸣说着，激动地抱住了冷风的肩膀。冷风此时也激动地看着陈一鸣。
1: 不杀尽鬼子，我们绝不脱下这身军装。
0: 两个人说完，再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0: 第二天，在重庆集中营的某个角落里，一群穿着囚服的人和几个狱警正围在一起，兴奋地玩着骰子。
1: 哎，压了压了啊，赶紧压啊！哎，说，你们是买大还是买小啊？
0: 负责要骰子的是一个叫做小 K 的囚犯。此时他头上冒着汗，熟练地摇着手里的骰子，脸上充满了兴奋。
2: 开喽，开喽，就要开了啊！买大还是买小啊？快说快说，买大还是买小？
0: 挤在小 K 对面的狱警此时满脸是汗，他紧盯着小 K 正在摇动的手，紧张的嘴都有些颤抖了。
3: 买大，买小。
0: 其他几个围着的狱警听了也咬咬牙跟着喊了出来。
4: 买小，我买小。
5: 哎，别着急，我也买小。
6: 我跟着也买小。
0: 等狱警们喊声过后，典狱长才抹了一把胡子笑了笑。
7: 好，我卖个胆子，我买大。
0: 小 K 听罢，嘴角边露出了一丝隐隐的笑。只见他的右小指上的戒指轻轻一动，随即便开了骰子。狱警们见了，立刻俯下身去，去观看那结果。
8: 哎呀，怎么又是大的呀？哎呀，真是。
0: 小 K 此时神秘地向站在一旁的典狱长挤挤眼睛。典狱长得意地笑了。
7: 好了好了，我赢了，这些钱呐都是我的了。
0: 典狱长说着，将压在桌子边上的一堆钱都搂到了自己的跟前。
7: 来来来，再来再来。
9: 哎呀，典狱长啊，我这没钱了，都输了。
0: 一个狱警告饶了。
10: 典狱长，我也没钱了，我这个月偷偷留下那点钱都让我老婆给收去了。
0: 另一个狱警说罢，围着的人都不禁大笑起来。典狱长很快止住了笑，转身向其他几个狱警说道：
7: 哎，怎么了？你们呢？还玩不玩了？
0: 其他的几个狱警不是挠脑袋就是皱眉头，一个劲儿地向后退着。典狱长不屑地瞪了他们一眼：
7: 好，不玩拉倒，老子呀也不愿意赔了，散伙。
0: 典狱长说完走了，几个狱警也唉声叹气地散了，只有小 K 此时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得意地笑了。几分钟以后，小 K 被叫到了典狱长的办公室。典狱长指着放在桌子上的半只烧鸡望着小 K 说：
7: 你做得不错，喏，这半只鸡啊赏给你，赶快拿去吃吧啊。
5: 哎，谢谢典狱长。
0: 小 K 说完赶紧向着桌子上的烧鸡扑了过去。就在小 K 对着桌子上的烧鸡狼吞虎咽的时候，一个狱警敲门走了进来。
11: 报告典狱长，有一位国军少校要见您。
7: 啊，要见我？
0: 典狱长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
7: 他没说他是哪儿来的？
11: 说了，他说是军统的。
7: 啊！
0: 典狱长听了像是踩着了地雷似的，立刻跳了起来。
7: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他什么时候到的？他们在哪儿啊？
11: 有一会儿了，正在会议室里。属下看您刚才正在忙，他们也没有催着见你，所以……
7: 哎呀，所以个屁，我这就去见他们。
0: 典狱长说着指着小 K 吩咐狱警：
7: 来，你马上把他呀带到另一个屋子里去，等他吃完了，你马上把他带回牢房去。
11: 是。
0: 典狱长说完急匆匆地走了。会议

0: 室里，正一身戎装的陈一鸣和冷风正在耐心地等候着。过了一会儿，典狱长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
1: 哎呀，二位兄弟，实在是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刚才啊，到关押区去巡视，所以来迟了，请二位多谅解。
0: 陈一鸣听罢，立刻笑了。
2: 啊，知道了。刚才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
0: 陈一鸣说着，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望远镜。典狱长听罢，立刻头上渗出了汗来。
1: 不好意思，刚才啊，趁着放分的机会，只是为了活跃一下这里的气氛。
0: 典狱长说完，厉声地吩咐身后的狱警：“
1: 还愣着干嘛？还不快给二位长官换一杯新茶？”“
3: 是。”
0: 狱警应声要去，陈一鸣叫住了他：“
2: 慢，典狱长，不要麻烦了。我们时间很紧，这次来有一些事情要来麻烦典狱长。”
0: 陈一鸣说着，将一张写满字的纸递给了典狱长。典狱长看了几眼，慌忙点头：“
1: 哦，好，我呀，这就派人去办。”
0: 十几分钟以后，小 K 被看守押到了会议室。
4: 报告，囚犯6535号被奉命带到。
0: 陈一鸣听罢，随口喊了一声：“
2: 进来。”
0: 看守闻声把小 K 押了进来。陈一鸣看了一眼小 K， 向看守挥了挥手：“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先锋》上部。”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第七集。
1: 十几分钟以后，小 K 被看守押到了会议室。
2: 报告，囚犯6535号被奉命带到。
1: 陈一鸣听罢，随口喊了一声：“
3: 进来。”
1: 看守闻声把小 K 押了进来。陈一鸣看了一眼小 K， 向看守挥了挥手，看守下去了。小 K 站在门口，紧张地看着陈一鸣和冷风。陈一鸣审视了一会儿小 K， 轻声地问道：“
3: 你是小 K？”
1: 小 K 立刻一个立正：“
4: 啊，是，是，我是。”
1: 陈一鸣朝着小 K 笑了笑：“
3: 哈哈，不用紧张，我只是要和你说几句话。小 K 啊，你的老千出得不错吗？”“
4: 老千？”“长官，您怎么知道的？”
1: 陈一鸣没有回答小 K 的问话，却倒了一杯水放到了小 K 的面前。“
3: 小 K， 你关了多久了？”“
4: 2年。”“
3: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小 K 低下了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4: 因为睡错女人了呗。”“
3: 睡错了女人？”
1: 陈一鸣和冷风对了一下目光，笑了笑：“
3: 你睡错谁了？”“
4: 孔家二小姐。”“
3: 什么？”
1: 冷风一下子愣住了。“
3: 你说谁？”“
4: 孔家二小姐呀，咋的了？”
1: 陈一鸣又不禁和冷风对了一下眼光。“
3: 你还真敢睡呀！”
1: 小 K 却没有惊讶，只是苦笑了一下：“
4: 哼，我是专业吃软饭的，我本来是想找棵大树好乘凉的，可谁知……哎。”“
3: 小 K， 你到底为什么被孔二小姐关起来了？”“
4: 因为我之后又睡了别的女人了呗。”
1: 陈一鸣和冷风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小 K 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赶紧解释：“
4: 真的，我如果不是又睡了别的女人，孔家二小姐也不舍得把我关起来呀。”
1: 陈一鸣听罢更大声地笑起来：“
3: 小 K 啊，你很讨女人欢心吗？”
1: 小 K 此时却显得扭捏起来：“
4: 长官，您就别取笑我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后悔药去了。他们不审我，也不判我，就这么关着我，像狗一样的活着。哎，这日子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陈一鸣此时收起了笑容。“
3: 小 K， 如果给你一个出去的机会，你要不要？”“
4: 要啊，当然要了。长官，你说是什么机会吧？”
1: 陈一鸣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
3: 小 K，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全面抗日，我们很需要一些特殊人才啊。如果你愿意跟我们打日本人，我们可以给你特赦释放。”“
4: 打日本人？”
1: 小 K 的眼睛立刻瞪大了。“
3: 对，打日本人，你愿意吗？”“
4: 长官，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1: 陈一鸣的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起来。“
3: 我跑到这里来跟你谈话，没时间下耽误功夫。你给我来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
4: 不，长官，我。我不会打仗啊。”
1: 冷风看着小 K 插了一句：“
5: 我们会训练你的。”
1: 小 K 转了转眼睛，还是很不理解：“
4: 这外面难道就没有热血青年了？您还到监狱里来拉壮丁？”“
3: 哼，可是你会的，外面的热血青年不会。”
1: 陈一鸣说罢，用眼睛紧盯着小 K。 小 K 的身子不觉颤抖了一下。
4: 可我除了会耍老千玩女人什么都不会呀。
1: 陈一鸣立刻接过了一句，
3: 我们要的就是你耍老千玩女人的本事，一句话，你到底干还是不干？
1: 小 K 咬着嘴唇不敢回答。陈一鸣和冷风对视了一眼，冷风伸手将一份文件亮给了小 K。
0: 这是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赦令，你只要答应参加我们的行动，我们就答应把你名字添上去，再添上日期就可以生效了。
1: 小 K 听罢仔细看了看冷风手里的特赦令，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4: 真的？
3: 我们骗你干什么？
1: 陈一鸣听罢赶紧又补了几句，
3: 你出去以后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过去的事儿将一笔勾销。
1: 小 K 急速地转着眼珠，还是感到不相信。
4: 那如果我不去呢？
1: 冷风听罢又翻了一页，
0: 这一张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令。

0: 是判处死刑的判决令，而且是立即执行。
1: 陈一鸣立刻追了一句，小 K 吓得脸都白了。
2: 长官，我参加。
1: 陈一鸣望着冷风，得意的笑了。夜晚，死囚牢房内，一个绰号叫做燕子六的宰押犯正戴着手铐脚镣靠墙坐着。牢房外，探照灯不断地在关押区的上方划过，倍添了几分阴冷和寒气。过了一会儿，燕子六突然睁开了眼睛，他机警地扫了一下四周，便开始默默地运气。过了一会儿，只听到一个轻微的声响，他戴着的手铐断了。燕子六松开双手活动了一下，又开始摸向脚镣。此刻在岗楼里，在黑暗中持枪瞄准的冷风正将眼睛紧紧地贴在瞄准镜上。死囚牢房里，燕子六在黑暗当中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冷风轻轻地拉了一下枪栓，将子弹推上了枪膛。死囚牢房里，打开脚镣的燕子六此时正赤裸着上身，抓住已经被他掰弯了的铁窗栏，奋力地向窗外爬去。正用瞄准镜瞄准的冷风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陈一鸣见状拿起了望远镜。
0: 哼，这燕子们在江湖的地位还真不是吹出来的。
1: 冷风直起身来，不觉吁了口气。
3: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
1: 陈一鸣没有说话，他端起望远镜继续观察着。此时正在爬行的燕子六已经从铁窗扭曲的洞口处爬了出来，随后他轻松几步便窜上了楼顶，迅速地向前方跑去，速度之惊人令人眼花缭乱。此时冷风依靠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紧紧地跟踪着。
0: 阻止他！
1: 陈一鸣轻轻下了命令，冷风随即扣动了扳机。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正在奔跑的燕子六脚下立刻蹦起了火花。嘿，燕子六怪叫一声，立刻跳了起来。又一声枪声响起，燕子六的脚边又蹦起了火花。
2: 哎，
1: 燕子六吓得又是一跳。紧接着接二连三的枪声在他身边响起，燕子六一边惊叫着一边跳跃着躲避着子弹。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声响了起来，探照灯的光束也随着枪声跟踪了过去，照得燕子六的周围如同白昼。而后随着快速的脚步声，狱警们持枪包围住了燕子六。
2: 哎呀！
1: 燕子六重重地叹了口气，只好自认失败地直起腰来。狱警们随即蜂拥而上，摁住了燕子六。
0: 我们下去。
1: 岗楼内，陈一鸣放下了望远镜，带领提着放了狙击步枪的箱子的冷风向外走去。监狱操场内，被俘的燕子六恶狠狠地望着正在注视着他的监狱典狱长 陈一鸣和站在陈一鸣身旁的冷风。
3: 哎，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典狱长说着转向陈一鸣。陈一鸣迟疑了一下。
0: 照你的规矩办。
1: 典狱长谦卑地看着陈一鸣。

0: 典狱长一声令下，押解燕子六的狱警们推推搡搡地押着燕子六向行刑房走去。燕子六被狱警们拖着，仍然不住口地大声咒骂着：
1: 你男人的小兔崽子们，爷爷我不怕死，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们杀了我，杀了我吧，爷爷要是眨一眨眼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2: 住口，妈的，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大声叫唤。
0: 一名狱警说罢，用绳子勒住了燕子六的喉咙，令燕子六再也喊不出声来。

0: 行刑房内，燕子六被吊在铁锁上，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过了一会儿，陈一鸣带着冷风走了进来。
1: 你们都出去吧。
0: 陈一鸣回头对狱警们说了一句，狱警们闻声赶紧退了出去。
1: 燕子六，我想和你谈一谈。
0: 燕子六勉强地睁开沾满血污的眼睛，他鄙视地看着陈一鸣。
2: 你是干什么的？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我姓陈。
2: 军统？
0: 燕子六的脸上立刻地露出了嘲弄的神情。
2: 哼，原来是地老鼠，你来干什么？
0: 陈一鸣并不介意地笑了笑。
1: 我是慕名来看望飞贼燕子六的，如果不是我的人出手，恐怕还真让你跑掉了。哎，说实话呀，你的功夫不错，可惜走的不是正道。
2: 正道？什么正道？少他妈废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燕子六说完鄙夷地看着陈一鸣。陈一鸣沉默了一会儿，正色道，
1: 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一件正事儿，也是关系到你命运的大事儿。
2: 切，我的命运？
0: 燕子六不耐烦地打断了陈一鸣的话。
2: 少在这儿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有什么屁话放。
0: 陈一鸣没有理睬燕子六的无理，继续平静地说道，
1: 我看你一身的好功夫，想保你出来为抗战效力。
2: 保我出来干什么？要我给你们军统当特务？
0: 陈一鸣没有正面回答他，接着说，
1: 我知道你娘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来找你为的就是杀鬼子。
0: 燕子六不屑地瞪了陈一鸣一眼，
2: 杀鬼子老子自己会杀，犯不着给你这些狗特务卖命，滚。
0: 陈一鸣没有理睬他，继续说，

0: 我给你两个选择。
1: 啊？给老子说来听听，看你们到底有什么牛屎黄尿的。
2: 陈一鸣又照着以前的方法拿出了一张特赦令。
0: 这一张是你的特赦令，日期上是空白，签上就可以生效。
1: 我呸！老子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份孝心呢。
2: 燕子六说罢，一口唾沫吐在了陈一鸣的脸上。
1: 你
2: 冷风见状，欲伸手就要打，陈一鸣拦住了他。
0: 燕子六，我这里还有一张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令，只要我签了字，即刻就能生效。
2: 谁知燕子六并不屈服，竟狂妄地笑了起来。
1: 狗日的，吓唬孙子呢！枪毙我！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放心吧，老子是不会给你们军统卖命的。
2: 陈一鸣脸上的表情渐渐地严肃了起来，他猛地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贴着燕子六的脸皮，慢慢地滑动着。
0: 燕子六，这把匕首属于尖刀中的极品，是德国最好的刀剑工程师设计的，用的呀是最好的工人、最好的材质，他们手工来打造的。这匕首削铁如泥，锋利无比。哎，这是我的部下在德国狙击手学校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送给他的纪念品。
2: 陈一鸣说着，将匕首顺着燕子六的脸、脖子、前胸向下滑去，直至停在了燕子六的裤腰上。
0: 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有一种痛楚啊，叫做生不如死。
2: 陈一鸣说着，一挑匕首，燕子六的裤腰带瞬间断裂了，燕子六的裤子一下子掉了下来。燕子六立刻惊呆了：“
1: 你干什么？”
2: 陈一鸣笑了笑：“
0: 不干什么。这辛亥革命以前呢，是封建皇朝，那个时候。”宫里都有宦官，也就是太监。
2: 陈一鸣话没说完，燕子六头上的汗珠就渗了出来。
1: 你可别胡来啊！
2: 陈一鸣不理睬他，继续说：
0: 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受了宫刑而做出伟大的成就啊，比如司马迁。
2: 燕子六头上的汗珠顿时像雨一样的流了下来。
1: 你可别胡来啊！我犯的是国法，你不能滥用私刑。
0: 哼！
2: 陈一鸣冷笑了一下。
0: 你别忘了，军统一向都是滥用私刑，胡作非为。
2: 陈一鸣说罢，手中的匕首往下动了动。
1: 不，别！你还不如杀了我，你杀了我吧！
2: 燕子六杀猪般的大喊起来。陈一鸣没有说话，却猛地挑开了燕子六的裤衩。
1: 哎呀！别割吧！狗日的，我干，我他妈干！把这刀拿着，他妈给我拿着！
2: 燕子六用尽全身力气大叫起来，陈一鸣忍不住笑：“
0: 你要是早点痛快答应，不就不用受这罪了吗？”
1: 你奶奶的！
2: 燕子六气愤地瞪了陈一鸣一眼。集中营里，早晨的阳光洒满了集中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2: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2004年8月29日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北京市崇文区某大酒店2406号房间登记住宿。次日下午1时许，酒店服务员进入2406号房内打扫卫生，发现被子裹着一个人，掀开一看，里面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已经死亡，酒店当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当晚，在酒店登记住宿的北京某大学工商管理系学生郭建霄，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派出所自首。郭建霄失魂落魄地对警方坦白，被他杀害的是他的初恋女友，同窗同学，北京某大学工商管理系2001级学生，名叫杜兴竹。他后悔地说，我真不该在他移情别恋之后苦苦哀求他回心转意的，如果不是这最后的激情和疯狂，我本来能承担分手的痛苦，他也不会送命。此案立刻引起京城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一个曾经是十佳少年，又在大学里当过班长，受过良好家教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无情杀人？采访中，记者深深地为这起血案背后隐藏着的激情与迷茫、人生故事震惊。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李学。
1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郭建霄认识杜兴竹是在2001年的九月，郭建霄是2001年春季入学的学生，而杜兴竹是秋季入学。当时杜兴竹刚考上北京某大学工商管理系，郭建霄在学校注册完后，准备到学校外面的商场里买些生活必需品。刚到学校的大门口，就被一个匆匆走来的女孩撞了

个趔趄，那女孩顽皮的一吐舌头，冲郭建霄俨然一笑，郭建霄的心一下子被打动了。经过简单介绍，郭建霄得知这个笑起来眼睛像月牙的女孩名叫杜新竹，是从贵州来的。原来和自己竟然还是一个戏，热情的郭建霄动了怜香惜玉之心，帮杜新竹拉着行李去报道处办完了一切注册手续，从此他们俩就相识了，但并没有更多的交往。郭建霄是一个又帅气又有教养的小伙子，1.78米的个头，俊朗的外表，以及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脾气，加上他又热衷于体育活动，是篮球场上的前锋，在同学中间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开学不久，他就被推选为班长，成了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杜新竹漂亮活泼又能歌善舞，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也是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郭建霄与杜新竹相爱却是2002年6月7日的事情。某大学的球队与另一所大学的球队进行篮球比赛，包括杜新竹在内的很多学生都来观看这场比赛。篮球比赛结束后，一位男生跟郭建霄说，你小子有艳福啊，你没发现有一双最漂亮的眼睛在围着你转吗？一番话说得郭建霄摸不着头脑，却发现杜新竹已经亭亭玉立地站在了他的面前，说，就是我为你喝彩，是喜欢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爱情的郭建霄一下子被杜新竹的美丽击中了。杜新竹一身时尚的装束让他突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杜新竹几乎在瞬间俘获了郭建霄的心。郭建霄开玩笑地说，你为我喝彩，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杜新竹爽快地答应了。一餐饭吃下来，两个人已经成了好朋友。吃完饭，郭建霄为杜新竹要茶水，服务员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了杜新竹的手背上，杜新竹尖叫一声，鲜嫩的手背上立刻烫起了水泡，疼得他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郭建霄赶忙用湿毛巾捂在了杜新竹的手上，并急忙送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杜新竹觉得郭建霄真是一个热心人，连声道谢。郭建霄爽朗地笑笑说，我们是同学，这没什么的，再说了，在北京我是主人，你是客人，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呀。杜新竹羞涩而快活地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建霄越来越迷恋上了杜新竹，而杜新竹从小出生在单亲家庭，现在远离他乡，独自一人在异地求学，当然需要别人的关爱，也就自然与郭建霄亲近。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郭建霄与杜新竹已经成了一对名副其实的恋人，让很多同学羡慕不已。热恋之后，郭建霄迫不及待地带着杜新竹回家见了自己的父母。郭建霄的父母在北京一家高科技单位工作。郭建霄的父亲兄弟四个，只有郭建霄这一个男孩，所以全家都呵护着郭建霄。既然是郭建霄带回家的女孩，他们是对杜新竹也就非常的喜欢，每次都非常隆重的接待，还常常为杜新竹买这买那。郭建霄的父母在北京郊区工作，平时都住在郊区，只有周末这才回市区的房子住。热恋之后，郭建霄带着杜新竹回到市区的房子里，两个人像小两口一样，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郭建霄打开一瓶啤酒，为杜新竹和自己斟了酒，然后从身后变出一大束灿烂的玫瑰，单膝跪地，双手奉献给杜新竹，满含深情地说道，新竹，我今天唯一想说的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永远永远的爱你。伴着酒意，郭建霄疯狂地亲吻着杜新竹，激情中他们紧紧地缠绵着进了卧室。有了第一次，自然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在一次次的鱼水之欢之后，他们沉迷于肉体的欢愉中不能自拔。
之后每到周末，郭建霄就顺利。

0: 承当地把杜兴竹带回家跟父母团聚。2002年11月，杜兴竹的母亲到北京出差，杜兴竹专门带郭建霄见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也觉得郭建霄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同意他们之间的交往。但是杜兴竹对未来的打算似乎比郭建霄考虑的更长远。2003年的圣诞节，两人在亲热后，杜兴竹温柔地躺在郭建霄的怀抱里，无限的憧憬地问：
1: 我们毕业后，是您到贵州去，还是我留在北京？
0: 郭建霄不解地说：
1: 我去贵州干什么呀？
2: 但你一个人在外地户口，要留在北京也非常难呢。
0: 杜兴竹不高兴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总不能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啊。
2: 我可不愿意两地分居。
0: 郭建霄这才明白了杜兴竹的意思，不在意地说：
1: 嗨，那是以后的事情，还早着呢。
0: 杜兴竹更加惊讶了，他盯着郭建霄：
1: 那你干嘛要急着和我上床啊？
0: 郭建霄却不以为然地说：
1: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2: 现在是同居时代啊，我们就是要趁着年轻充分享受爱情的快乐。
1: 以后我可以让我父母帮你安排工作呀。
0: 那一刻，杜兴竹心里掠过一团沉重的疑云，感到很不开心。这之后，杜兴竹私下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他跟我一起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性吗？难道男人只需要没有爱情的性吗？杜兴竹开始质疑这一场在他看来原本无比圣洁的爱情了。意外生息，激情过后的苦涩和沉重，由于要兼顾学习，还要花精力谈情说爱，分身乏术的郭建霄常常把自己弄得十分紧张劳累，对杜兴竹也没有了从前那样细致入微的体贴和照顾了。郭建霄虽然非常爱杜兴竹，但他并不懂得创造怎样的浪漫的气氛讨女孩的宽心。杜兴竹是个非常敏感的女孩子，男友的变化引起了她的警觉，让崇尚浪漫的杜兴竹心里很不舒服。但郭建霄没有发现杜兴竹心理上的小疙瘩，每到周末或者过节的时候，依然带着杜兴竹回家。杜兴竹非常讨郭建霄父母的喜欢，两位老人也把杜兴竹当作未来的儿媳妇看待，尤其是郭建霄的妈妈，每次买衣服的时候都不忘给杜兴竹选上件时尚的衣装。杜兴竹性格开朗，但脾气上来的也非常激烈，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她的朋友交往比较多，有时候也对郭建霄忽冷忽热，使她非常郁闷。她也深深地埋在心里，从不对别人说。妈妈发现他有些异样，问他是不是和杜兴竹闹矛盾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跟妈妈说。有一次，郭建霄跟杜兴竹一起出去吃饭，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郭建霄喝了不少闷酒，杜兴竹怎么劝也劝不住。买单的时候，郭建霄掏出钱包，才尴尬地发现里面只剩下20块钱了，杜兴竹忙掏出自己的钱付了账。从饭店里出来后，郭建霄攀着杜兴竹的肩膀，酒气熏熏地说：
1: 兴竹，咱俩回家吧，我又想和你在一起了。
0: 杜兴竹一下甩开了郭建霄的手，冷冷地说道：
1: 要去你自己去，我要回学校了。
0: 郭建霄拽着杜兴竹：
2: 兴竹，我好苦闷，你知道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心里太累了。
0: 杜兴竹生气地说：
1: 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不管。
0: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在大街上吵了起来。郭建霄打了杜兴竹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把两人都惊呆了。杜兴竹哭着跑回了学校，感情就像精美的瓷器，一旦有了裂痕就很难再弥补。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爱情的甜蜜和燃烧的激情渐渐远去了，郭建霄和杜兴竹尝到的更多的是过早的激情所带来的苦涩和沉重。2003年1月，杜兴竹突然发现自己这个月没有来例假，他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吓坏了，赶紧告诉了郭建霄。郭建霄听后也吓了一跳， 2003年。

年1月17日，他赶紧带着杜兴竹去医院检查，经过医院仔细的检查，杜兴竹确实怀孕了，而且 X 光片显示是双胞胎。两人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坠胎。可是马上要放寒假回家过春节了，如果去医院打胎就会耽误回贵州，必然会引起杜兴竹母亲的怀疑。郭建霄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也非常着急，除了埋怨郭建霄不小心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寒假开始后，杜兴竹仓皇离开北京，瞒着母亲到外地找到一位同学，在同学的帮助下到一家医院去坠胎。当杜兴竹孤身一人躺在医院妇产科的病床上接受引产手术时，他哭得死去活来，他为下体撕心裂肺的疼痛而哭泣，为还没有出世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婴儿而哭泣，更为在自己最需要的人心关怀的时候身边没有爱人而哭泣。刚从产床上下来的杜兴竹本来非常需要很好的休息，但是他却一刻也不敢去外面久留，忍着钻心的疼痛和伤心，杜兴竹又赶到母亲的身边。虚弱的兴竹一个人躺在家里，而他的母亲根本不知道才刚刚堕胎，依然在外面忙碌着。独自躲在家里的杜兴竹没人照顾，没人关心，他感到寒心气愤，越来越觉得郭建霄并不是真正的爱他关心他。移情别恋，杜兴竹决心离开郭建霄。寒假过后，杜兴竹回到了北京，新学期开学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2003年这个温暖的春天对于郭建霄和杜兴竹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季节。尽管郭建霄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杜兴竹，可杜兴竹始终对他的热情视而不见，两人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缠绵温柔，有时候又吵架斗嘴。2003年5月，一场罕见的非典疫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流传开了，校园里空前的冷清，很多学生收拾行李离开了北京，郭建霄的家人不让他再到学校里去了，而杜兴竹也住在了郭建霄家里，他们的关系又如胶似漆起来。郭建霄的父母早把杜兴竹当作自己的儿媳妇，而且他们与杜兴竹的母亲也都已经见过面，双方老人也都同意他们的事情，因此杜兴竹住在他们家，双方家长都同意。郭建霄精心呵护着他们之间的感情，在很多事情上对杜兴竹都是唯命是从。中间虽然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但郭建霄还是如履薄冰的把他们忽冷忽热的感情维持到了2004年7月。这个期间，郭建霄即将毕业，父母已经为郭建霄安排好了工作，而杜兴竹因为要比郭建霄晚半年毕业，郭建霄的父母也正为杜兴竹联系工作，而且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下一步的事情似乎是两人从学校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去领证结婚了。对此，双方父母和郭建霄、杜兴竹两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杜兴竹的很多物品都已经放在了郭建霄家，而且早已经与郭建霄的母亲婆媳相称。2003年7月，又一个暑假到了，杜兴竹决定回贵阳过假期，而郭建霄想让他跟自己和父亲一起去海南旅游。临走之前，他们又因为一个茶壶的事情吵了一架，两人甚至动手打了起来。几天后，杜兴竹样样不乐地回了贵阳。杜兴竹走后，郭建霄不放心他，他跟父母打招呼要去贵阳看望杜兴竹，父母同意后，郭建霄匆匆乘坐7月7号的飞机赶到了贵阳。杜兴竹没有想到郭建霄会来贵阳跟自己道歉，在郭建霄的哀求下，杜兴竹答应原谅郭建霄。郭建霄到贵阳时，杜兴竹的妈妈正在组织一次童声合唱活动，要参加一次大型的比赛，杜兴竹和郭建霄也经常去看排练。在这个期间，杜兴竹和郭建霄认识了一位叫杨小木的音乐老师。他高高瘦瘦的，穿着合体的牛仔裤、白衬衣，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成熟的男人气息。这位杨小木老师比他大5岁，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因为共同

0: 同的音乐爱好，他们三人经常一起聊天，成了好朋友。在贵阳玩了半个月后，郭建霄的爸爸要带他们去海南旅游，郭建霄让杜兴竹一起去，但杜兴竹却因为要帮助妈妈组织排练节目，没有答应郭建霄。郭建霄只好独自一人赶回北京，陪爸爸到海南旅游去了。当然，这个期间，他们每天都通过短信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是到了后期，郭建霄发现杜兴竹的短信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当然不会想到，他日思夜想的恋人已经移情别恋，并且跟那个杨小木的音乐老师发生了性关系。后来郭建霄离开贵阳后，杜兴竹跟杨小木接触的越来越多，经常一起聊天。他发现跟这位风流倜傥的音乐天才聊天，可以忘掉自己一切的烦恼和不快。杨小木是个风趣健谈的小伙子，很快两个人就发展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杜兴竹把他与郭建霄的感情和矛盾告诉了杨小木，杨小木耐心的等他发泄够了，才深情地对杜兴竹说，你是一个好女孩，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我只会尽我所能去爱你，呵护你，包容你。在杨小木言语的打动下，杜兴竹哭了，哭得大雨磅礴。杜兴竹坦诚地讲述了自己与男友的矛盾，杨小木帮他做了分析，说杜兴竹与郭建霄太年轻，在没有确定是否了解对方，是否深爱对方时，不必要用婚姻拴住彼此。这种所谓的爱情仅仅局限在婚姻上，如果爱情得不到发展，那它注定没有好结果。他鼓励杜兴竹重新寻觅自己的真爱。这一次交流让杜兴竹坚定了离开郭建霄的决心。杨小木比郭建霄更成熟，更懂女孩的心，他觉得杨小木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情人，心里涌起难以割舍的依恋和冲动。不久之后，两个心仪已久的年轻人突破了情感的防线，有了比情感更亲密的接触。而处于再次热恋的杜兴竹也信誓旦旦地对杨小木说，回到北京就跟郭建霄一刀两断。当然，这一切郭建霄都蒙在鼓里，他依然在北京等待着他心爱的恋人早日归来。郭建霄已经注意到杜兴竹发给他的短信越来越少，甚至开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他都没有接到杜兴竹要给他接站的电话。他打电话到杜兴竹家里，杜兴竹的母亲告诉他，杜兴竹已经坐上火车，正在回北京的路上。郭建霄连忙发了很多条短信，但杜兴竹一直没有回。他连忙打杜兴竹的手机，杜兴竹只说了一句，有什么事到北京再说，就挂断了，让郭建霄一下子摸不着头脑。2004年8月26日，满怀思念的郭建霄在北京西客站接到了杜兴竹，可杜兴竹见面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们缘分已尽，只能分手。为什么？郭建霄大惑不解。我已经不纯洁了，杜兴竹冷冷地说，我爱上别人了，就是那个杨小木，你认识？
1: 你跟他那个了？
0: 如雷轰顶的郭建霄不相信是真的，但杜兴竹的回答非常的简洁，是。郭建霄揪着自己的头发，眼泪止不住涌了出来，他痛苦地说，
1: 都是我不好，我不怪你，都是我伤了你的心，我们和好吧。
0: 看着郭建霄痛苦的样子，杜兴竹依然冰冷地说，一个大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想哭就哭，算什么样子啊？虽然杜兴竹明白郭建霄不可能一下子割断对自己的爱情，但他对郭建霄的哭泣充满了失望，他已经铁心与他分手。郭建霄把杜兴竹送回学校后，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郭建霄越是被拒绝，就越是渴望与杜兴竹在一起。看到杜兴竹，他忍不住内心里泛起一阵又一阵的情感狂潮，心中的郁闷让郭建霄整夜失眠，头痛、焦虑、四肢出汗，并且出现了可怕的短时间的记忆空白。郭建霄有时候也隐约感觉自己哪里不对劲儿，需要调整。 但是这时的郭建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他很难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没有人在这个时刻来告诉他他该怎么办。郭建霄整整深思熟虑了两个晚上，尽管杜新竹跟别人发生性关系，但他还是不想放弃与杜新竹已经两年多的感情。8月28日一大早，郭建霄早早来到学校帮助杜新竹收拾完宿舍，两人一起去商场买衣服之后，时间已经到了晚上。郭建霄说，现在太晚了，你回学校太远，我不放心，你跟我一起回家住吧。但杜新竹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你家了，我不想去见你的父母。郭建霄也没有强求，他建议找一家宾馆先住下。8月28号晚上8点，郭建霄和杜新竹来到崇文区一家大酒店开了一间标准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2406房间将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最后一夜。郭建霄喜出望外，他还幻想着事情也许会有转机，谁知道杜兴竹一进门便冷冷地坐到一边说，我今天来是要为咱们的事情做个了断的，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比我好的女孩。顿时郭建霄感到万念俱灰，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难以接受地说，
1: 兴竹，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爱你，你也爱我的，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我也是你的第一个男人，难道你忘了吗？你忘了我以前在一起的那么多岁月吗？
0: 杜兴竹很激动地说，
1: 不，我们的爱情观念相差得太远了，我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而且我们已经一起同居了，我们还是分手吧。
0: 说着杜兴竹站起身来对郭建霄说，
1: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走了。
0: 望着杜兴竹俊俏却冷峻的面孔，望着他那曾经熟谙的婀娜多姿的美妙身材，郭建霄不顾一切地把他拉住了。
1: 不，不要，兴竹，我真的很爱你，求求你留下来吧，最后一次，好吗？
0: 情急之下的郭建霄扑通一声跪在了杜兴竹的面前。也许是离别的伤感让杜兴竹感动了，他身体一软，就被郭建霄抱到了床上去。两人忘我的投入，一次次被汹涌的浪潮吞没。
2: 那么郭建霄与杜兴竹会就此和好吗？
0: 显然覆水难收。故事还没有结束，咱们这时间有限，本次的中国大案就先到这里。我是李学，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1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10: 离家越久 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

0: 悔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李学。上次节目中我们说到，郭建霄深思熟虑了整整两个晚上，尽管杜新竹跟别人发生了关系，但他还是不想放弃他与杜新竹已经两年多的感情，于是决定去找杜新竹谈谈。结果最后两个人半推半掩，忘我的投入一次次被汹涌的浪潮吞没。当两人都精疲力尽地躺在地毯上时，郭建霄亲吻着杜新竹，喃喃地说：
4: 新竹，我爱你，不要离开我。
3: 杜新竹躺着一动不动，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杨小牧那英俊帅气的笑容，不禁一阵酸楚和伤感。见新竹没有反应，郭建霄便使劲地晃着他的肩膀：
4: 你说话呀，为什么不说话？
3: 杜新竹火气腾的一下上来了，不耐烦地叫道：
4: 我已经是杨小牧的人了，今天这是最后一次，从现在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3: 郭建霄又急又气，他正想发作，却没有想到这时候他的手机会突然连续收到三条来自杨小牧的短信，上面写着：
4: 你对新竹不好，让他受伤害，你们之间的事我知道了，我喜欢新竹，不要强迫新竹，让新竹自己选择。
3: 郭建霄含着热泪，用颤抖的手当着杜新竹的面给杨小牧回了短信：
4: 我尊重你，管你叫哥，你知道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欺，你这明摆着抢人家女朋友。
3: 但发完这条短信之后，杨小牧没有回。郭建霄躺在床上，前尘往事一起向他压来，想到自己对这几年对杜新竹的付出和爱情，到现在自己心爱的女孩不但移情别恋，而且明确地告诉他已经和别人上床。郭建霄觉得自己可以不计较杜新竹的过错，只要杜新竹答应继续跟自己恋爱，就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出轨。却没有想到杜新竹依然坚决要分手，心中的委屈使他感到胸中越来越憋闷。尤其是杨小牧的短信，让郭建霄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躺在那里呼呼直喘粗气，他止不住坐起来唉声叹气。但是郭建霄的叹气声却惹恼了杜新竹，他冰冷地说：
4: 你还不如让别人睡啊，你再这样我走了。
3: 说着站起身就往外走，望着杜新竹冰冷的眼神，压抑在郭建霄心底的怒火突然冲上额头。他猛地扑到已经走到房门口的杜新竹身上，一边痛苦地哭喊着，一边使劲地掐着杜新竹的脖子拼命地摇晃。情绪冲动的郭建霄丝毫没有注意到杜新竹痛苦的表情，他把杜新竹推到床上后，用一个枕头压在了杜新竹的脸上。杜新竹根本没有力气挣扎，他很艰难地喘息着，渐渐地没有了声息。郭建霄哭喊着摇晃了好一阵之后才放开手。当他疲惫不堪地掀开枕头时，突然从激动和迷茫中清醒过来，他惊恐万分地发现杜新竹脸色发紫，已经没有了喘息。他惊呆了，怔怔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郭建霄坐了很久，确认杜新竹已经死亡之后，他决定自杀殉情。郭建霄在酒店的信纸上写下了一份绝笔信：
4: 新竹，我爱你，爱之深，恨一生。两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度过了太多美好时光。我不懂事，惹你生气。当我深刻领悟到时，一切都太晚了。我承诺给你，永远美好的生活。 我一直在为之

只是方法欠妥，后悔也晚了。我为你和我们将来规划着美好，也永远的流逝了，一切都太晚了。我对你的爱一直很深很深，我希望能永远的一起走下去，为了我们，为了我爱的星主。郭剑霄在这封信的末尾写上绝笔两个字后，又在另一张信纸上写下了三个大大的字，对不起，然后打碎了一个玻璃瓶，狠狠地用尖利的玻璃渣朝左手腕划去，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郭剑霄躺在床上，期望自己能够流血自尽。他躺在床上拥着都星烛迷糊了一会儿，发现血液已经凝固了，郭剑霄再次拿起玻璃瓶，在左腕上划出了一道血口，但流了一会儿，血又凝固了。郭剑霄不停地在手腕上划了十几道口子，直到手腕上血肉模糊，也没有死成。郭剑霄这时候满脑子全是殉情两个字，他把床头灯拧下来，把手插到灯座里，却没有电源插座，他想，这次总可以了。然后他回房间给星竹盖好了被子，跟他说了一声天堂见，又回到了卫生间。郭剑霄坐在马桶上，两手各捏着一根电线，电流迅速传遍了他的全身，两眼全是雪花。他坚持忍着希望被电死，但还是被电流把他的手给打开了。郭剑霄想到了水能导电，就往电线和手上泼了一杯水，准备再次自杀。但是因为电线遇到水后突然短路，房间一下子黑暗下来。郭剑霄在黑暗中陪伴着杜新竹等到了天亮。8月29号清晨，郭剑霄把尸体用被子包裹住，看起来好像在熟睡当中。做完这一切，郭剑霄在床前默默吻了吻杜新竹冰冷的嘴唇，然后悄悄地离开了2406房间。郭剑霄把自己和杜星竹的东西整理好带回家后，准备到超市买把刀回宾馆自杀。在去超市的路上，他收到一个同学告诉他学校有事让他回学校的短信。正是这个短信使郭剑霄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觉得自杀前应该跟父母告别，便给爸爸郭千里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上，郭剑霄对爸爸说，近期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找不到我，我回学校了。爸爸，你跟妈妈要好好保重，我走了，你们一定要保重啊。郭千里从郭剑霄的口吻中听出了异样，连忙问，哎，你是不是出事了？郭剑霄说，我在超市，你过来我告诉你。郭千里连忙赶往超市，见到爸爸，郭剑霄把自己掐死杜星竹的情况告诉了爸爸，征求爸爸的意见，说我想去自首，就是放心不下你和妈妈，我就是想告诉你，让你们知道我去哪儿了。郭千里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去自首吧，我陪你去。2004年8月29日下午2点30分，郭剑霄在郭千里的陪伴下到北京市崇文区龙潭派出所自首，并如实供述了他杀死杜新竹的全过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训。但是儿子郭剑霄犯罪之后，郭千里夫妇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心怀亲情，依靠法律陪儿子自首，聘请著名律师积极进行民事赔偿，赢得了被害人母亲的同情。杀人犯和被害人的父母联手帮助杀人犯减轻罪责，终于把儿子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亲友犯罪之后，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应该怎么做？本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郭剑霄杀人之后，很多人为这名大学生惋惜的同时，都认为按照法律，身负命案的大学生必死无疑，最起码也要被判处死缓。但令人吃惊的是，2005年2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一审判处郭剑霄无期徒刑，刑罚如此之轻，令很多人大惑不解，但熟悉内情的人都认为刑当其罪。之所以有这样的判决结果，

正是郭建霄的父母在儿子犯罪之后的一系列感人的救赎行动，才顺应了法律，感动了受害人的母亲，感动了法官和律师，以至于受害人的母亲亲自出庭向法官为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仇人求情。据说2004年8月29日下午，刚刚送走女儿三天的杜立卫突然接到北京市崇文区公安局的电话，告知女儿在京遇害的凶讯。这个消息让49岁的杜立卫脸色马上就变了，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不可能吧，是不是搞错了？但不管他是不是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事实就是这样，他女儿已经不在人世了。8月30日下午2点，杜立卫在亲友的陪伴下急匆匆地乘飞机赶到北京。在崇文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当他从警官那里得知了女儿被害的全部过程后，他的心仿佛在滴血。我没有想到郭建霄的心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狠。杜立卫满眼噙着泪水说，我的女儿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呀，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也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希望，谁晓得突然惨遭毒手。下午5点，在天坛医院的太平间里，当杜立卫在亲友的搀扶下看到全身发紫面目全非的女儿时，他悲痛欲绝，精神几乎崩溃。他对警察说，郭建霄，就是郭建霄把我女儿给害了。北京的媒体很快对这个案件做出报道，更给悲痛之中的杜立卫增添了伤痛。此刻他最恨的当然是亲手杀死女儿的凶手郭建霄，一种隐藏在心底里的诅咒使他拿起笔给警方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名为刑事申诉状的信中写道，受害者杜兴竹是我唯一的女儿，在火车站与女儿依依惜别，竟然成了最后的诀别。在我女儿1岁10个月时与丈夫离婚，20年漫漫人生苦旅，为抚养女儿和供女儿读书，我倾其所有，我付出了心血、金钱和健康，是指望女儿大学毕业后能为社会尽绵薄之力。谁想到女儿惨遭毒手，是我母女俩阴阳两隔。凶手已成年，接受过高等教育，他应该清楚违反他人意愿、侵害受害人尊严乃至生命的严重后果，应该接受严惩。作为母亲，弃请公安部门准备定案，严惩杀人凶手。就在杜立卫把这封信交给警方的同时，郭千里夫妇也得到了杜立卫来到北京的消息。他们在杜立卫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几经周折找到了杜立卫居住的酒店。当他们敲开房门，悲痛欲绝的杜立卫见到郭千里夫妇的身份后，他的心就咯噔了一下，大脑一下就麻木了，好半天才恢复思维。此时女儿之死已经成为他最大的伤痛，亲手杀死自己女儿凶手父母又来到自己面前，他更是心如刀割。杜立卫冷冷地擦了一把眼泪说，你们走吧，我不想见到你们，兴竹那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说着泪水就掉了下来。杜立卫的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郭千里夫妇的心上，郭千里感到心口撕扯般的疼痛起来。这几年来，他们一直把杜兴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眼看毕业后他们要成婚了，谁会想到出如此的悲剧。他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说道，我们来看你是商量一下孩子的事情，下一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说着拿出10000元现金塞到杜立卫的手里，别猫哭耗子了，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走吧。杜立卫一把将他们推出了门外。听到这样的话，郭千里夫妇也泪流满面，他们绝望地一步步地往门外挪去，看着这对夫妇的身影，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揪住了杜立卫的心。他扭转身不敢再看，他怕继续看下去自己会喊住他们。突然郭千里夫妇双双跪在了门前说道，我们就是天天到这里来下跪，求你原谅我们没有照顾好孩子，
我们父亲

0: 姐俩对孩子都已经有了感情，我们没有办法还你啊。杜立卫伸手搀扶着郭千里夫妇说，
1: 我的孩子已经走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0: 面对这跪下的父母，同样做母亲的杜立卫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毕竟郭千里像对待自己女儿的一样，与杜兴竹一起生活了三年了，他们对杜兴竹的关心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现在杜兴竹丧命于郭建霄的手里，自己不能牵罪于郭千里的夫妇。在郭千里夫妇的苦苦哀求下，杜立卫收下了他们拿来的10000元钱，同时郭千里夫妇提出了对杜兴竹的死亡进行赔偿的请求。按照法律程序，这种民事赔偿一般是伴随刑事判决由法院一同下达的。现在郭千里夫妇提前提出民事赔偿，多少有点让杜立卫意外。但郭千里真诚地说，孩子是您一辈子的寄托，也是我们的寄托。现在杜兴竹已经走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保住郭建霄的一条命啊。我们主动提出赔偿，就是求您能帮我们说说话呀，尽量减轻孩子的罪责。我们知道无论拿多少钱都不能补偿您的丧女之痛，现在我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尽我们所能对您进行赔偿了。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也请您理解我们的诚信。杜立卫并没有从丧女之痛中摆脱出来，这时候他依然对郭建霄充满了怨恨，怎么有心思去为郭建霄解脱呢？他很干脆地说道，都已经到了公安局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把这个孩子养到这么大，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给我赔40万吧。杜立卫知道，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郭千里夫妇来说，40万元的赔偿数额无异于天文数字。他就是想让郭千里夫妇知难而退，可让杜立卫没有想到的是，郭千里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杜立卫一下子傻了眼，但是说出去的话又无法一下子收回来。2004年9月23日，已经回到南方的杜立卫突然接到郭千里夫妇的电话，我们求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又借了一部分，终于凑够了40万元，已经电汇到您的账号上了，您去银行办理一下吧。杜立卫不知如何是好了，犹豫了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要你们的钱，孩子去了，我要钱还有什么用？我把钱再汇给你们吧。郭千里急了，大姐，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如果你嫌钱少，我们可以再想些办法多给些。在郭千里的哀求声中，杜立卫说，我回来以后平心静气地想了想，我们已经失去了女儿，也不能再失去儿子了，你们两口子一定不要过度悲伤，我们一定要联手挽救孩子。当天双方父母在电话上聊了近一个小时，也流了近一个小时的眼泪。面对郭千里这对无助脆弱的夫妇，想到杀害女儿的郭建霄差一点成为自己的女婿，杜立卫几乎有些怨恨自己的自私、狭隘和不冷静了。从此之后，杜立卫几乎每周都给郭千里夫妇打电话，劝他们振作精神，想方设法挽救郭建霄。而深明大义的杜立卫更是给警方和检察院写信，请求他们对郭建霄网开一面，从轻处罚。郭千里夫妇在靠真情打动杜立卫的同时，也在积极为郭建霄聘请律师。经多方打听，他们又找到了京城著名律师钱烈阳。钱烈阳律师深入了解案情后，非常同情郭建霄。他认为郭建霄是典型的激情杀人，而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犯罪。加上杜兴竹提出分手，在情感上刺激伤害到了郭建霄。郭建霄在情急之下伤害了被告人。在杀人之后，郭建霄有自首情节，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已经解决， 被害人一家家属已经放弃其他一切诉权，郭建霄以往在学校表现良好，所以具有明确的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的情节和事实依据。经过警方的审讯和检方的起诉，2005年1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郭建霄杀害杜兴竹一案。在法庭上，秦烈阳律师做了轻罪辩护，而专门前来参加旁听的不但有郭千里夫妇和杜立卫，还有郭建霄的同学们。郭建霄所在学校也开具了他在学校表现良好的证明。郭建霄和杜新竹200多名同学也联名写信恳请法官从轻处理，给郭建霄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法庭上，更令人感动的是杜立卫的深明大义，他表示此事尽管对他造成了极大伤害，但是他愿意原谅郭建霄。他在提交给法庭的信中说，逝者已去，经理智的思考，我同意接受郭建霄夫妇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我失女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恳请法院对郭建霄在法律界定的量刑范围内从轻处罚。面对法官的审问，郭建霄痛恨万分地哭诉说，我很后悔，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对不起兴竹，我杀了他，我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们曾经为对方付出了太多。当在法庭上提起杜兴竹一起的时光，郭建霄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着，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旁听者被感动的不断拿纸巾擦拭眼泪。在法庭上，郭建霄希望有机会能为杜兴竹的母亲尽孝。他说，今天我以杀人犯的身份坐在这儿，我想对他母亲说，阿姨，我确实非常爱他，非常抱歉，我这种行为给双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楚。考虑到郭建霄自首情节和提前进行民事赔偿，并得到了被害人母亲的原谅，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也向法官提出郭建霄有法定的从轻情节，希望法官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为犯罪嫌疑人请求从轻判决的恳请。在场的郭千里夫妇为此热泪盈眶。郭建霄杀人犯也引起北京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05年2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郭建霄因感情问题与女友发生争执后，竟故意剥夺他人生命，其犯罪性质极为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予以惩处。鉴于被告人郭建霄作案后能够主动投案自首，积极赔偿，认罪悔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郭建霄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充分。鉴于郭建霄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又系初犯，犯罪后投案自首且民事赔偿已协商解决，建议法庭对郭建霄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根据被告人郭建霄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57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第61条、第6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有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被告人郭建霄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作出判决前，郭千里夫妇的心一直悬着，他们已经做好孩子被判处死刑的准备了，他们曾经想到过孩子可能会轻判，但是没有想到法院判刑郭建霄无期徒刑。悲喜交加的郭千里夫妇在法庭上喜极而泣，泪如雨下。在法官宣布完判决之后，郭千里夫妇向法庭和庄严的法徽恭恭敬敬地鞠了3个躬。这个判决不仅仅让郭建霄感到意外，也在北京引起了强烈反响。郭千里夫妇为孩子所做的努力，使郭建霄获得从轻判处的故事被到处传颂着， 郭建霄含泪告别法官和父母后，被遣送到农场进行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李立方则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伟光；
4: 市政协5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5: 我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多路径盘活闲置资产；
4: 深能鄂托克旗风光制氢一体化合成氯胺项目进入结构收尾阶段。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刘伯伦、赵源报道。10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李礼、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伟光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李礼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伟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鄂尔多斯绿电资源丰富，双方在新能源方面拥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央企产业和技术优势，加快推进算电协同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大在鄂尔多斯的项目。

0: 化和投资布局力度，围绕主导产业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保障，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王伟光对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运营和项目布局建设情况。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高度重视在鄂尔多斯的发展，将立足鄂尔多斯发展所需、企业所能，全力抓好新能源、算电协同等领域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市领导额登比里格、乌建勋参加会见。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琛伟报道，10月12号上午，市政协五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煤矿、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出席会议，副市长赵春雨做报告。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仲志做调研情况说明，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提名人选吴野文、徐梦玲列席会议。会上，部分驻市自治区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和有关旗区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企业代表围绕议题做了发言，部分市政协委员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互动协商交流。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能源转型、产业耦合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调研，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协商履职助力全市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常委会专门邀请了妇女青少年观察员代表列席会议，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近年来，我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多路径盘活闲置资产，不仅激活了乡村发展的一池春水，更让民生温度变得可感可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达拉特旗王爱赵镇杨家营子村的幸福互助院里，一排排制式统一的房屋错落有致，整齐排列，三五个老人倚在墙边，伴着和煦的阳光唠着家常。这里原来是榆林子乡乡政府的家属房，荒废多年后，依靠自治区黄河的移民搬迁工程的相关政策支持，村里将这里盘活为养老院。达拉特旗王爱赵镇杨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喜：
2: 这搬迁出来的一面呢，就是也没有这个条件去厂里面什么，那时候就把我们这个地方利用起来了。
0: 闲置资产再度苏醒，不仅让老旧集体资产重获价值，更让群众的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凡是入住这里的老年人，每年只需缴纳1500元租赁费就可安家。如今，33户老年人在这里乐享晚年，空余房间也都租给了附近的务工人员。村集体靠着租金一年进账5万多元，然而这笔家底没有捂在兜里，而是全部花在了刀刃上。60周岁以上老人到村住老餐厅就餐，都能享受到村里的专项补贴，真正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达拉特旗农村牧区经营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赵伟：
3: 针对那个缺席就农村的闲置房屋的，我们今年出台了政策，鼓励村里面利用闲置房屋建立这个养老院和共享餐厅，按照投入的60%进行补贴，最高可以补50万，最大限度的盘活村里面的闲置住宅。
0: 闲置资产要盘活，现有资源也要用足。在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尔戈豪嘎查的鄂尔多斯星空垂钓营地，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湖畔，悠然享受临水休闲的惬意时光。而在多年之前，这里只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水洼。 转机始于2022年，苏木全面摸排集体资产，流转库坝155亩，林地180亩，收储闲置农房11套，创新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四方利益联结机制，由村集体统一整合，专业公司运营，多方合作分红，建成集生态观光、休闲垂钓、星空露营、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基地，实现了从一潭死水到一池活水的精彩蝶变。准噶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党委副书记、苏木长武云：
4: 今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预计在50万元以上，带动了周边的老百姓40-50余人的就业，计划明年我们的营收要突破200万元以上，继续来带动我们的村和村民在这面增收和创收。
0: 从盘活闲置资产到唤醒沉睡资源，我市把规范三资管理作为提升民生温度的关键支点，通过摸清底数、分类施策、长效服务，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一方面，纵深推进三变改革，累计打造试点160个，盘活集体资源16.9万亩，资产1.8亿元，资金1.4亿元。另一方面，创新推广统种共富模式，在117个嘎查村落地实施，面积达105万亩，实现了资源集约利用与农牧民抱团增收的有机统一，让沉睡资产真正变成了生金活水。市农牧局副局长张振国：
5: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专项整治，累计盘活闲置的资源资产23处。涉及资金是1573万元，通过三统共富、三变改革等盘活路径，我们切切实实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指数，让农牧民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近日，深能鄂托克旗风光智青一体化合成绿胺项目进入结构收尾阶段，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白嘉玲的报道。走进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旗盘井产业园项目区拖延水车间，机器第一名管线纵横，技术人员手持检测工具仔细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逐段排查管线跑冒滴漏等隐患，现场一派忙碌的建设调试景象。该项目总投资39亿元，规划建设500兆瓦风电、220千伏输电线路、5兆瓦离网光伏制氢站，配套年制氢约20000吨电解水制氢站，年产150000吨绿氢合成绿胺工厂。目前，制氢装置已进入常态化连续生产阶段，合成氨装置正处于设备集中安装、结构收尾、管网带对接的关键节点。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是国家能源局能源领域首批氢能试点项目，全国首批大型零碳绿色化工示范项目，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风光制氢示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风光发电、绿电制氢、绿氢合成绿胺一体化产业链，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就地转化和新能源消纳，推动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为全国氢能规模化应用和零碳绿色化工发展提供示范。
0: 准噶尔旗在炎黄盐碱地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让往昔的不毛之地变成致富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金秋十月，12连城乡聚合滩村的现代化冷水鱼养殖大棚迎来新客，7000多尾大西洋鲑鱼苗顺利入住，为本地冷水养殖业再添新品种。这个冷水鱼养殖基地是12连城乡重点打造的19村联建集体经济项目，项目收益红利将覆盖20000余名村民。水产养殖势头向好的同时，12连城乡旭亥图村的设施蔬菜基地也迎来采收旺季。在一望无际的焦田里，青尖椒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销售。基地还配套了31栋标准化冷棚，通过错峰栽种、延后采收，拉长蔬菜供应周期。准噶尔旗12连城乡旭亥图村村民刘三军：
6: 一天给我挣180块钱，估计能做到1到2个月。 工资能挣到8到9千，家里头的农活也不耽误，能给家里头增收点收入。
0: 准格尔旗众亨家庭农场负责人吕瑞军：
7: 我们今年陆地全秸就种了300亩左右啊，产量总产量能达到300万斤左右，冷棚这个收益要比陆地效益好一点。
0: 今年以来，准格尔旗在炎黄盐碱地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推动特色种植、设施渔业协同发展，还通过培育壮大连村集体经济，完善设施农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让往昔荒芜的盐碱滩变身农民增收的致富田，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针对农牧民融资成本高的民生痛点，今年4月，杭锦旗出台农牧民贷款专项降息减负实施方案，以实打实的举措降低农牧民信贷负担。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远远的报道。在杭锦旗大众村镇银行的服务窗口前，牧民额尔定图正在柜台办理贷款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对照政策细则，耐心向他讲解降息后的计息标准，逐项核对贷款相关信息。这笔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利率下调之后，每年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也让他发展养殖的底气更足。杭锦旗西尼镇西尼布拉格嘎查牧民额尔定图：
8: 之前利率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农民牧民的负担比较重，但是现在它利率稍微低点，就是还短期了，就给对这农民呀、牧民呀压力比较少了。
1: 农牧民口袋里的实惠源自金融机构的主动让利，按照全旗统一部署，辖区银行业机构下调农牧户信贷定价，压降贷款利息，在减轻农牧户负担的同时，加大涉农信贷供给。杭锦大众村镇银行副行长王博：
9: 农牧民贷款平均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超额完成方案的50到100个基点的降幅目标，直接为农牧民减少利息支出224.95万元，上半年系实进度完成较好。
1: 降息政策快速落地见效的背后，得益于杭锦旗搭建起政府统筹、机构落实、村组直达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框架，层层压实责任，在此机制依据下精准施策，前期全域摸排农牧民贷款底数，引导金融机构规范定价、分层降息，同时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到嘎查村组，上门宣讲政策，现场办理业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张新胜、李慧来、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4: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 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之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15: 庄苗、战秀珍、肖龙云又坐到一起。肖龙云说：庄苗啊，如果真是工商局逼迫你撤诉，你可以讲。根据行政诉讼法，你撤诉是因为来自被起诉行政机关的压力，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意图，我们还可以重新起诉。我不想参与这件事了，我准备把摊位兑出去，改行干别的生意。庄苗的态度异常明朗。可是我们的律师费也交了，起诉费也拿了，而且都是大家集资的钱，你就这么撤诉了，你对得起大家吗？最不应该的是你在撒谎，再撤一个谁都无法相信的谎，你以后还怎么做人？肖龙云显得特别激动。我不亏心，商城里上千家业户，只有我一个人敢代表大家起诉，别人还不如我呢。即使是你70多名会员，不是也只有我一个人敢站起来代表大家起诉吗？是的，肖龙云被噎了回去。与其他人相比，庄苗无疑是最勇敢的一个。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撤诉了，他高于其他人的勇敢都不容抹杀。从这一点看，肖龙云没有理由指责庄苗。他拎起自己装着各种资料的袋子，往商城里边走去，在朱金栓的摊位前停下来。朱金栓是温州商人，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吉林商城经营保险柜。他告诉肖龙云，撤诉是万般无奈。他说5天前有一家购买他的保险柜的客户来找他，说柜子被撬了，被盗走10000多元。他跟客户讲，我这柜子是500块钱一台，质量只能是这样。他拒绝赔偿客户损失，客户就投诉到工商局，工商局来打假。他说，我怕打假，我的商品虽然手续齐全，但里边确实有说道，不光我怕打假，其他卖保险柜的都跟我一样，一打一个准儿，大部分产品都不合格，因为产品不是高端产品，价格比大商场货真价实的保险柜要便宜得多。实际上，客户到我这儿来买保险柜，也是心知肚明，这儿的保险柜便宜，但质量不过关。他告诉肖龙云，工商局开出的罚款数额非常巨大，他说，如果按罚款数交，我得倾家荡产，没办法，我只好跟工商局做交易。我说，我不起诉工商局了，工商局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他们同意了，当天下午我就到法院撤诉了。肖老师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但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得靠这个生活。你现在卖的柜子都是合格产品了，还是原先的耶？你不怕他们再打你假？我撤诉了，他们不打了。这就是工商局。肖龙云又到其他4位起诉工商局的个体户那里，他们告诉他，工商局一直在做他们的工作，跟他们讲，如果他们撤诉，只要补交上5个月未交的工商管理费，数倍罚款就免了。跟他们讲，你们打官司是打不过工商局的，工商局有专门的律师，有专门的搞法律研究的法制处，也有大量的打官司经费，1审、2审、3审，打到哪儿都可以奉陪到底。 但你们个体户不行，

0: 你们没钱没时间，力量对比，你们即使赢了官司也会付出极多，为你们着想，我劝你们撤诉吧。而让他们撤诉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朱金栓撤诉。在他们看来，朱金栓被打假是一场阴谋。朱金栓卖了十几年保险柜，为什么不早不晚，是在朱金栓起诉工商局之后出现保险柜被撬的事呢？他们清楚地看到，朱金栓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肖龙云凭着善良，凭着丰富的法律知识，凭着一腔热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权益。但是有一天肖龙云不干了呢，工商局却是永远存在的。他们告诉肖龙云，撤诉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在去法院撤诉的路上，有人提出，事情整到这份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跟工商局在法庭上见上面呢？他们告诉他，当他们跟法官说撤诉的时候，连法官的脸都不敢看，他们怕看到法官眼睛里的轻蔑。他们告诉他，他们更怕的是肖老师来问你们为什么要撤诉。他们告诉他，我们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又悄悄地散去了。与吉林商场个体工商户不同，东市商场800多家个体户在商场管理层的支持下没有瓦解。2004年12月中旬，吉林市工商局东市分局决定对东市商场工商管理费普遍下调，平均下调 60% 多，下调幅度最多的个体工商户下调了 73%， 少的下调了 50%， 基本趋于他们争取要达到的销售收入的 0.8% 的标准。经过半年之久的交锋，东市商场的个体户在肖龙云的政策法规指导下，取得了对乱收费和高收费斗争的胜利。2005年春节刚过，东市商场领导层决定拿出2000元钱奖励肖龙云，以感谢他为东市商场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并动员广大业户向家境贫寒的肖龙云捐款。令商场工作人员也深感意外的是，没有一名个体户捐款，他们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与他们从前的逆来顺受一样不可思议。来自个人的捐款只有东市商场经理吉英会的一份，200元。肖龙云没有推辞，因为他确实需要一种肯定。2200元钱并不能代表他的劳动价值，与东市商城个体户每年少拿150多万元的乱收费相比，与他三年来付出的巨大的艰辛劳动相比，这一次性奖励2200元，倒更像是对他精神劳动的嘲讽。
1: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05年，吉林省经济领域主要抓2件大事，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彻底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真实的高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狠抓软环境建设，各地区各部门都出台一系列优化软环境的措施政策。在这个大背景下，吉林市及吉林市

0: 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出台了新的软环境政策。肖龙云看到2005年3月15日的《江城晚报》第20版刊发一篇报道，题目是工商部门出台新规定优化软环境，轻微违法先预警，及时改正免罚。报道中，行政事业性收费严守标准一项中说，除根据省政府105号令代征防洪基金外，不得借年检办照之际搭车收费。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会费、消费者协会会费、广告协会会费、工商信息咨询代理服务费、广告事务所信息征询服务费等事业性收费，不得由行政执法人员代收，不得利用工商机关的行政权力强制收费。收取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个人会员会费，一律按收费标准的下限执行，农村个人会员每月1元，城镇个人会员每月3元，其他规定也非常细致严密。是吉林市工商局洗心革面，不再乱收费，还是为了应付上级要求采取的权宜之计？就在肖龙云疑惑的时候，一名商会会员打来电话说，肖老师，工商局又借年检之际搭车收费了。什么标准？比往年少一点，一户一年个体协会会费120元，消费者协会会费20元，防洪基金50元，一共190元。怎么还可以这样？我们是交还是不交？
1: 不交。
0: 他又开始调查，又开始写材料，上省软环境办公室，吉林省软环境办公室反映吉林市工商局承诺不借诺问题。2005年4月，肖龙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反映给新闻媒体，新华社吉林内参记者深入到吉林市一些商场和吉林市工商局及有关部门进行了采访，并写了软环境政策成为一纸空文，透视吉林市工商收费矛盾上，和土政策如何解决大政策，透视吉林市工商收费矛盾下，两篇新闻调查。4月28日，吉林省省长王明作出批示，李冰月处。同日，李冰副省长批示，请县林同志，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作者注，月处。如属实，应严肃查处整改。省政府副秘书长刘长生提出具体整改意见，请省工商局组织调研，其他市州如何应加以规范。吉林市工商局于4月30日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并形成了具体整改方法。一，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就媒体反映的问题深入基层，广泛细致地了解情况。二，迅速起草下发了关于对全市工商系统收费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的紧急通知。三，建议各级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于近期召开理事会，专题研究可否降低会费标准，实行下限收缴及返还部分会费的问题。四，责令昌宜区王张分局党组就商城存在的问题向市工商局党组作出说明，对商城工商所所长进行组织处理，先行免职并调离现任岗位。此后，吉林市工商局又下发文件，对规范收费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2006年初，吉林省工商局经过对全省工商机关收费状况进行调查后，再次下发文件，要求全省工商系统必须规范收费，并制定了具体的收费原则和方法。在肖龙云看来，吉林市工商局的整改并不彻底，但与过去相比还是有了极大的进步。而在吉林市很多干部、企业领导者和广大个体劳动者看来，没有肖龙云就没有吉林市工商系统规范执法的今天。肖龙云说，省长批示促使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固然令人欣喜，说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发挥的作用，但终究是人治的体现，而人治的作用是有限的，也是有极大的偶然性的。我更希望法律监督起作用，如果老百姓对政府部门不满意，

0: 都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那才说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法治时代，才说明我们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健康和谐的社会。此后不断有人向肖龙云反映，房产部门在乱收费，教育系统在乱收费，防疫部门在发国难财，医院里的医生收红包开高价提取回扣，公安机关借办身份证之际向每一名办证人员多收10元照相费。
1: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肖龙云手里有这样三份资料，一份是2005年11月1日新华社播发的温家宝《公务员要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报道说，一日上午，国务院举办学习讲座，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学习讲座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公务员的权利是人民给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各级政府和全体公务员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公务员法，忠于职守，依法行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份是2004年3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有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在报告中强调，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为便于人民群众知情和监督，要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温家宝总理在会议安排的记者招待会上饱含深情地讲道。这里我想讲一下，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在我的脑子里有群众欢乐的笑容，也有他们焦虑的需求，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期待。还有一份是肖龙云从网络上下载的一条中新社2003年9月12日发布的消息，温家宝希望听真话，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欺人亡。报道中写道，温家宝诚恳地说，人民批评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欺人亡。肖龙云认为，从党和国家领导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非常开明，也非常清楚对政务公开、民主监督、法治建设极为重视。他说，温总理讲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欺人亡，说得非常到位，也非常感动我，这也是我坚持不懈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的动力。我就是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让党中央、国务院知道，中央制定了一些好的政策、一些好的法规，如何在一级一级的落实中走了样、变了形。越是到基层越严重，甚至到了无视中央三令五申的程度。长此下去，人民群众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会失去对党的信任。如果任凭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政欺人亡绝不是危言耸听。 2006年1月7日，我与肖龙云再一次在吉林市江边的东关宾馆会面，他坐在我对面，我身后的窗外是静静流淌的松花江水。我问他，你还会继续监督下去吗？他很坚定地点点头，即使我的监督失败了，我也会让有关部门赶到，下次不能乱来，因为有肖龙云在。他告诉我，现在他正在向房产部门乱收费和公安机关乱收费问题发难，他手中的武器是法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听众朋友，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全部播送完了。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

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的来自光良，2999年的圣诞节。

穿越光年的誓言，就是对坚持爱情最好的一种诠释吧。这首《今夜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同样富有很浓的悲伤情感，诉说了那么多对一个人的情感思念，但最终落到一句今夜你想念的是不是我，无限的伤感就涌了上来。一起来听黄丽玲《今夜你想念的是不是我》。

黄丽玲的声线是很有特点的，让人觉得是一个很成熟的女生带来的思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制作的其实非常的简化，整首歌只用了两条音轨，只有钢琴伴奏和歌手黄义达的声音，静静地唱出了男人说不出的一种思念。来听黄义达一秒的安慰。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安以轩，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我活着也许就是为了和你相遇吧。如果那天没有遇见你，旋律如水，安以轩的轻盈浅唱就像散落在黑丝绒上的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没有喧哗，没有光亮，因为恋爱而美丽，在华丽的爱情废墟里越战越勇。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来自范晓萱自言自语。

也许有时候我们的梦想就像《论语》里曾皙的志向那样单纯，却很难抵达。而人生的疑问，就算是神，也许也很难给你答案。从一片落叶开始，东方乐器加上西方语言的神秘感，语言上音乐上神秘的混搭，我们的人生总在寻求一些答案。语言让我们的生活有所依据，诗歌如花开，但是语言有的时候呢，也反而会让沟通变得更加复杂。一起来听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

小清新的从一片落叶开始，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了翅膀让我们能飞，却也已经远离了目的呢？作为超女的一员，黄雅莉算是一步一步走得比较踏实的歌手了。而从比赛的青涩稚嫩到现在声线和外形都逐渐成熟，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大红大紫已经不重要了。再见面的时候是黄雅莉的歌曲，她用歌声诠释了一个女人在感情里的心态变化。一起来听黄雅莉《再见面的时候》。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李圣杰手放开，坚强独立孩子气，这些记忆当中属于华尔兹的标签，如今在他的歌声里全部化作了甜蜜。而要听到手放开这首歌，可以感受到李圣杰的成长和突破，虽然没有力挽狂澜的气势，却打动了人灵魂的最深处。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明天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2: 上文书说到，邵建波和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九龙会，到这会儿没惊动老百姓，就把那三个外来人呢给叫过来了，就是那牡丹江皮货庄的那杨掌柜和他那个伙计，还有那姓李的小卢匠。邵建波是先问这俩做买卖的，买山货的，问过了他们的姓名，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进的山来，跑到这会儿搞偷鸡倒把，啊？哦，贱买贵卖，给我走，再不许来了。这俩买卖人胆小，

0: 直说客气话。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杨掌柜的带着那姓孙的伙计，这俩就走了。小卢匠在旁边站着呢，他一瞧这门路，他也凑合过来了。
1: 掌柜，让我也走吧。
0: 你先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1: 我耍手艺的。
0: 姓什么？
1: 姓李。
0: 嗯，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不是这山里边的，是海林的人，在山外住。
0: 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连耍手艺带探亲。
0: 探什么亲？看你这个样子，不用问，你是土匪改办的吧？
1: 这一句话把这小卢匠差点吓趴下。
0: 哎呦，何长官，这我可不敢当。哦，我是好人呐，您打听打听，我姐姐可以给我作证。
1: 他这话还没说完，就从外边啊进来了几个人，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妇女。这个男人四十几岁的年纪，看样子好像是有病，脸色也不好看。那个女人呢，在旁边扶着这个男人。
2: 哎呀，长官呐，您把他放了吧，我们是亲戚，他是来看我的，他是我的内弟，是个耍手艺的人呐，啊，如果有什么毛病，我们可以……
1: 他说到这会儿停住了，用那个冷眼光啊看了这个姓李的小卢匠一眼。
2: 可以全家担保。
1: 好像说的这些话呀很勉强，也很机械，就是一字一板的停停顿顿这么说下来的。看样子是亲戚吗？
0: 不，
1: 怎么一点不亲热呢？
0: 说的这个话显得那么冷淡。那个女人呢，要说亲姐弟，遇到这种事情了，人家要拿弟弟当土匪了，这个做姐姐的那还不得着急呀？如果兄弟真是个好人，还不得破除性命上前说说？这个女人一句话也没说，就在旁边干点头。简博一看就明白了个八九。
3: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既是实在亲戚，好吧，我相信你们。
0: 他说相信这夫妻两个，既是你们担保，我可以放他走，但是有一样，日后耍手艺你要好好看看应该在哪儿耍。
2: 哎，是是，我记住了，我一定多看。我长住了眼睛。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姐姐姐夫，您二位回去吧。您看看，这我姐夫还病着，我扶您回去吧。
4: 不用你扶我，我自己能走。谢谢长官。
1: 这个男人这个眼泪啊围着眼圈一转没有掉下来。这小卢匠在旁边赶快说了话，
0: 姐夫您别难过呀。
1: 您看您这么点小事儿，这算得了什么？
0: 没什么，好人，
1: 一定是好人。您请不请我？他那不是搀扶他的姐夫，而是连推带搡把这夫妇两个给推出去。随后姓李的这小卢匠收拾了一下，挑起他那小挑子往山外走。走出来二里多路，忽然在身后出现了两个人。
3: 哎呦，李掌柜，你也离开九龙会了？
1: 小卢匠扭向回头这么一看，

0: 不正是牡丹江山货庄的那位杨掌柜的吗？啊，哎呀，杨老客，哎，怎么，您刚走到这儿啊？
1: 可不是吗？
0: 哎，做买卖真难呐！你看看，咱们十指望进的山来嘛，买点货，啊，弄点东西，这可倒好，让人家给轰出来了。
1: 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山里头又有些个土匪，难免人家怀疑啊。
0: 就是嘛，这倒好，省得我们两个人走路啊，没得说没得道的，咱们搭伴一块走吧。小卢家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啊，好啊，哈哈，对对对，要不然我一人挑了个小挑啊，也怪寂寞的，好吧，咱们就伴吧。仨人是一边走着一边谈着。这个小卢家还真是个生意经。怎么叫生意经呢？各行各业，五行八作，他全懂。说着说着话，他把话头转过来，无意中啊，他还盘问起来杨子荣了。子荣是干嘛的？老侦查员呢？心里话，小楼下，你装的怎么像也不行。你以为这是有意无意随便问问吗？不，这不是无意，这是有意的。他盘问他，这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什么皮子最值钱呢？这个板儿该是什么样的板儿？毛该是什么样的毛？怎么个买法？怎么个卖法？他给你打听这个，山货呢，人参、鹿茸，各方面吧，山里的药材，他都拐着弯抹着脚的盘问杨排长。我们的子荣怎么能叫他盘问倒喽？杨排长那真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一瞧就是个大买卖人。孙达德呀，都暗暗的钦佩，心说老杨同志真有两下。仨人这么一块走不是吗？干走不住下，过了七八个地方，像什么山洞子呀、树窟窿啊，子荣都提议，哎，李掌柜，咱们住下得了，早点住，明天早点起，再赶路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小卢相脑袋晃得像拨浪鼓似的，啊，不不不，杨掌柜，别在这儿住，这地方您不常来，嘿，您不知道，这周围呀，野兽多，狼虫虎豹有的是，倒那麻烦干嘛呀？干脆咱们再往前走一程。他随时这么说着，子荣和达德两个同志早已经看出来，小卢相是咬着牙拼着命狠着心的往前走，他根本走不动了，那个腿啊甚至于都拉拉着走了，每往外迈出一步他就要咬一咬牙，可是呢他就是不住心。子荣冲着达德使了一个眼色，老孙就全明白，告诉孙达德警惕，这小子有什么鬼把戏吗？干嘛他拼着命的这么走呢？他一劲儿主张到接近山外的林区休息，快到山边了，哎，咱们找个地方。果然天已经大黑了。我说这么着得了，咱们一气儿走到牡丹江，你看怎么样？老孙呢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话，小卢家一回头冲孙达德呲牙乐了。
1: 嘿，孙掌柜，你着急了，别心急呀，你看这地方多美。
0: 他用手这么一指，这儿有一座高高的山峰，高耸耸直插云霄，像一把利剑相仿，这么一个孤孤单单的山峰，周围是一片树林子，

树也不那么密，都是冲天杨的白杨树，大叶杨。这时候天不冷了吗？叶子可没了，这树老高，这个地方倒是很清静。不过子荣一分钟一秒钟他也没放弃了警惕，心里想啊，这么多的地方这小子都不住，为什么单单走到这儿他不走了？难道说这儿是匪窟吗？难道在左近这个地方有匪人的巢穴吗？一连串的问号闪过了子荣的头脑。杨排长这只右手轻轻的往兜里边一放，看他是在掏东西，其实他的手是紧握着枪柄。达德呢和杨子荣一样，小卢匠就在这个山峰前边小树林子里边把这条一放，呼他就裸开了草了，荒草啊荒叶子呀、啊、稀里哗啦他就往过搂啊，搂这么一大堆。随后杨老师您看这办法不错吧，这个草叶子里头啊就像小暖洞似的，在这里边一睡您放心保险冻不着，今儿晚上可够凉的。您要是裸草的话得多来点，咱们有什么话明儿再谈。他把草一分扒开了一个窟窿，小卢匠钻进去了，就露着半拉脑袋在外边，刚躺下有个一两分钟，呵，这小子这觉倒好，火龙的脑袋沾枕头就着，往那一躺，这才多大功夫啊，哧呼哧呼，他打开了呼了。达德瞧了瞧子荣，心里说这小子睡了，怎么办呢？咱们也睡吧。子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两个人把这草裸过来，离小卢匠相隔三丈多远，堆起这么个草垛来，俩人也钻进去了。哎，头并头躺着，小卢匠是头冲西北，子荣和达德头冲东南，这么个斜吊脚，睡得着吗？睡不着啊。子荣是屏住了呼吸听小卢匠的动静。老孙是个较大的人，没事儿的时候往那儿一躺呼下子就睡了，今儿不行，同样睡不着。仔细往这边听着，越听啊这俩人越觉得奇怪，怎么小卢匠这呼声是越大劲儿越足，像拉风箱似的，嚯呼啊呼啊，这是干嘛呀？真睡着了？哼，子荣心里暗笑，心说小子你这个把戏耍不开呀，为什么你呼打得这么冲，干嘛一劲儿翻身啊？一会儿翻个身，一会儿又翻过去了，翻着身有时候还打着呼，这不是胡闹？哦，你打算用这个打呼噜把我们两个人给迷惑住啊？要讲究装这个呀，小子我比你强。子荣用胳膊轻轻一碰达德，随后他自己就打开了呼噜，老孙陪着。嚯，这俩人哧呼哧呼睡得这香啊，忍着忍着什么？忍着刺骨的寒风啊，连个身都不翻呢、啊、把子荣达德的四肢都给冻得麻木了。两位英雄咬住了牙关，紧握着双拳，不让他听出来，不让小卢匠听出来我这是假的，老子要装这个比你装的真。嘿，还真有效果。

0: 没过半点钟，小卢家刷一翻身坐起来了。杨老客，杨老客，睡了。他低低的叫了几声，杨老客没见动静。小卢匠刷拉把草叶子一分，他站起来，站起来，轻轻的蹑足千踪，来到了这两个人的近前，压低了声音：“老客，不冷吗？”还没见回应，小卢匠滴溜一转身，直奔正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唰唰唰唰，越走越快。子龙唰一翻身就起来了，老孙也要起来。子荣把老孙给按住，叫他别动，趴到孙达德的耳边，那声音低的连自己都没听明白说的是什么，就低到这程度。达德听见了，你在这儿注意警戒，我跟他去。随后子荣拔枪在手，紧随小卢匠的背后就跟下来。好在这会儿的树木多呀，一棵棵的树木遮挡住杨排长的身形。往前走着走着，就到了这山峰的根底下了。就瞧小卢匠站在一块山石的前面，贼头贼脑的扭向回头看了看，拢着眼神顺他来路瞧了半天，他确信没什么动静了，这才用力把这块石头掀开。而后呢，啪，里边划着了火柴，有亮光了。子荣贴着这个山根就过来，绕到这个山石的切近，扶着身，他像猫扑鼠一样拢神往这个山窟窿里边细看，看不清楚小卢匠在里边干嘛的，好像在搬东西。听可听得真，起的有一刻多钟的时间，他打里边出来，出来站在洞口这儿，抬手擦了擦汗，随后他掀这块石头。子荣这功夫唰一抽身，真快，在一棵树后边迎起来。小卢匠把这石头二次再堵在洞口这儿，他挺起腰来，长长出了一口气，一抹头往回走了去了。杨排长一瞧，糟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小子回去他一定到我们那草垛子那儿看，一看短一个，你这不麻烦吗？小卢匠跑弓弦，子荣走弓背，完了，还是小卢匠先到的。杨老客，杨老客，哎呀，这天可真冷啊！他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杨排长在他身背后搭了话：“
1: 哼，李掌柜的，是够冷啊！”
0: 啊！小卢匠往后一撤身，吓得他闲一闲坐在地上，他眼睛僵了。俩眼定了，哎，乖呀、啊！怎么？他纳闷儿。我起来的时候叫你来着，一点应声都没有。我去这一趟回来，你怎么会在我的背后出现了呢？杨老客，你，
1: 老李掌柜的，天太冷了，把我的肚子冻坏了，我去。方便方便接了接手。怎么你也冻醒了吗？
2: 啊啊，对了，我也冻醒了，再睡会儿吧。
1: 哎，等到天亮大概能暖和点。
0: 嗯，小卢匠支吾了两句，又钻他在那草堆里去了。第二天天亮以后，仨人继续赶路，这回小卢匠可特别加上小心了。子荣呢，早就做了打算了，一出山口和达德两

0: 人冲小卢家一点头，李掌柜的，哈哈，再见吧，啊，也出了山了，咱们分道扬镳吧，后会有期。小卢家喜出望外啊，啊，您二位从哪边走啊？
1: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住的靠山屯，明天呢，赶火车奔牡丹江。
0: 李掌柜，你呢？
2: 哦，这么说，您二位得奔东南那边走了。
0: 对了，
2: 那好了，咱们再见吧。
0: 我呀，往梨树沟那边去。
2: 哦，
0: 好好好，再见。
2: 仨人分手了。
0: 小卢家这两条腿是越走越快，随走着他还隔一会儿回头瞧瞧，走几步回头看看。当他确信不疑了，这两个人确实奔了靠山屯了，小卢家这才把心放下来，挑着小挑奔了梨树沟。子荣真的走了，那哪能啊，杨排长和达德两个人早就研究好了，刷一下来了个回头望月，转过来绕到梨树沟来，两个人在暗地里监视着小卢家。就看这小子来到梨树沟口这儿，站在村边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门兔子，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

0: 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89年，北京站里一辆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几个俄罗斯人走出车厢，看到站台上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早已在那儿等候多时，他们快步上前，用俄语大声喊了一句姑姑，随即紧紧抱住了老人。两家人相拥落泪。这几个人是谁？他们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几经波折的寻亲之路呢？一次探亲之旅为什么会从此两地相隔60余年？距离故乡只有3个小时车程，为什么却无法踏上寻亲之路？丈夫已经是国家高层领导人，为什么依然帮不了他？听天下和你聊聊刘亚楼夫人的异国寻亲之路。故事的起点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说起。在苏联城市伊万诺沃有一对孤儿，父母早早离世，只剩下兄妹俩相依为命，全靠做铁路工人的哥哥维持生计。妹妹安娜成年之后在当地的纺织厂做工，她在这里遇见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中国男人，翟凤琪。翟凤琪的人生同样坎坷，15岁那年她离开家乡谋求生路，又辗转来到了苏联。恰逢10月革命爆发，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苏联红军著名的中国团，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冲锋作战。在一次战斗中，翟凤琪腰部受了重伤，被送到伊万诺沃疗养，伤愈后留在安娜所在的纺织厂做工。翟凤琪为人踏实勤恳，待人忠厚，在相处中与安娜渐生情愫。安娜的哥哥见翟凤琪正直可靠，也爽快地应允了两个人的婚事。就这样，1926年，安娜和翟凤琪结婚，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婚后，大儿子翟云海和女儿翟云英接连降生，两个人靠着辛勤的劳动，让自己和孩子在伊万诺沃生活得平和又安稳。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翟凤琪心中对故土的思念愈发浓烈。他已经离开家乡快20年了，老家传来消息，母亲因为想念他哭瞎了双眼。思母心切的翟凤琪下定决心，带着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回到大连探亲。尽管安娜对陌生的中国充满未知与忐忑，但出于对丈夫的信任与支持，她毅然决定举家迁徙。这一年，他们的小女儿翟云英才刚满1周岁。临行前，安娜的哥哥反复叮嘱妹妹，中国那边的情况安稳，你就多住些日子，要是世道乱，一定早点回来。按照他们原本的计划，这次只是短期探亲，可是谁也没想到，当他们打算按期返回苏联的时候，一场变故骤然发生。

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中苏两国的陆路交通彻底切断，边境全面封锁，而安娜一家手中的护照签证早已过期，回乡的路一夜之间被战火彻底封死。无奈之下，翟凤琪只能带着全家扎根大连，靠码头装卸的苦力活养活一家人。没过几年，安娜又生下两个男孩，一家六口全靠翟凤琪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除了工作，翟凤琪也在忙一些别的事儿。在苏联经历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他，打心底痛恨日本侵略者，于是他平日里在工友中间还会悄悄宣讲革命道理，分享苏联人民取得解放的经历，鼓励大家反抗压迫。没成想，有人居然向日本宪兵告了密，翟凤琪也被捕入狱。等好不容易释放出狱，受尽折磨的他身体早已垮掉，没撑过几天便撒手人寰了。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只剩下安娜一个外国女人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生计该有多么的艰难，您也不难想象了。不过这位俄罗斯母亲没有低头，她咬牙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做零活，磨面粉，拼尽全力撑起了家庭。她的女儿翟云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天长大的。中俄混血的她模样清秀，也继承了父母勇敢热忱的性格。年纪轻轻的她主动投身革命工作，在香炉礁小学当教员，开办扫盲识字班，还经常在群众大会上登台发言，控诉日军带来的苦难。1945年冬天，翟云英和化名王松的革命者初次相见了。这个王松就是我党的著名将领刘亚楼，当时他刚跟随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谈吐沉稳，一身大将气度。初次见面，两人都略显腼腆，可刘亚楼听完翟云英坎坷的家史，十分心疼这个苦难里长大的姑娘。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接触中，两个人相识相知，都深深被对方吸引。没过多久，刘亚楼就到翟云英家中登门拜访。要知道，他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靠着刻苦自学攻克了语言关，甚至还能够担任口译工作。因此他一进门就用流利的俄语对安娜喊了一句妈妈莎，这是俄罗斯人对长辈亲切的尊称。离开故土十几年，安娜几乎很少听到这样的称呼，瞬间就红了眼眶。交谈过后，他也彻底认可了这个心地温柔、志向远大的中国女婿。刘亚楼一直记得安娜想要回到家乡探亲的心愿，几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他们能否顺利成行呢？1947年，在罗荣桓和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韩光等人的审查和主持下，刘亚楼与翟云英在大连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蜜月还没过完，时任东北民主联盟参谋长的刘亚楼就要奔赴东北前线指挥作战了。翟云英跟随丈夫辗转各地，战地生活非常艰苦，她始终毫无怨言。1949年7月，中央下达重要任务，任命刘亚楼作为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洽谈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人民空军的全部事宜。得知丈夫要前往莫斯科，翟云英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要知道，莫斯科距离母亲安娜的家乡伊万诺沃乘车只需要3个小时，这可是从自己一岁离开苏联之后第一次有机会靠近故乡。她满心期盼的能跟刘亚楼一同前往，寻找已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开始，
刘亚楼考虑到此次出访事关中国空军建设全局，任务繁重，恐怕不太方便处理私人的寻亲事务。安娜听说消息之后，主动找到女婿刘亚楼，说自己20余年好不容易等到了这次机会，希望好歹能让翟云英打听一下哥哥一家人的下落。这也是安娜第一次向刘亚楼提出私人请求。刘亚楼的内心十分为难，他知道这是老人半生的心愿，可他也深知此时自己肩上担负的是关乎国防的重任，他只能温和地安抚老人，承诺日后会寻找合适的时机再安排。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耳中，周总理体谅母女二人的思乡之情，破例批准翟云英跟随代表团一同复苏。得到批准后，母女二人欣喜万分。安娜连夜翻出当年从苏联带来的旧护照、老照片交给翟云英，叮嘱他一定要找到舅舅一家。同年八月，翟云英跟随刘亚楼一行人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住进了郊外的一家疗养院。之后，刘亚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强度的谈判工作之中，先后多次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联空军司令员维尔西宁会谈，最后商定苏联向我国出售434架飞机，派遣878名专家顾问，协助国内开办6所航空学校，为人民空军搭建起了最初的骨架。谈判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各种会议从早开到晚，还要核对协议文本，考察航空院校与飞机工厂。刘亚楼恨不得吃饭睡觉都掐着表，根本抽不出半点私人时间。翟云英内心十分挣扎，明明亲人已经近在咫尺，可他看着夜深人静仍在伏案处理公文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提更多的要求。他心里明白，中国空军亟待起步，全国上下都等着这次谈判的成果，不能因为私人寻亲耽误国家大事。于是夫妻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最终决定这一趟出访一切以国事为先，暂时不向苏方提出寻亲诉求，等将来有机会再说。于是整整2个月的时间里，翟云英身在距离母亲的故乡只有短短3个小时车程的莫斯科，却始终没能踏上前往伊万诺沃的路。他无数次拿出母亲给的老照片反复端详，心里满是愧疚与难过。不久后，谈判顺利结束，全部合作协议签订完成，代表团准备启程回国。临走前，翟云英望着伊万诺沃的方向，只能将寻亲的期盼再次压在心底。回国之后，刘亚楼又因为外事、军事工作多次往返莫斯科，可每一次出访都身负重大任务，行程紧凑，根本没有余力办理寻亲私事。每次回来，他都会满怀歉意地向安娜和翟云英解释，再三许诺等日后局势缓和、工作清闲，一定专门安排他们前往苏联寻亲。安娜也十分通情达理，从没有半句抱怨，还常常反过来宽慰女儿和女婿。国家大事在前，家里的小事不值一提，中苏已经建交，往后总会有见面的机会。然而世事难料，之后两国关系逐渐降温，民间往来、书信传递都变得困难重重，跨国寻亲的渠道更是几乎全部关闭，寻亲之路又该何去何从呢？安娜和翟云英把那本已经泛黄的苏联护照和当年离别时的合影小心妥善地保存，这是唯一能够证明安娜身世、连接两国血脉的信物，也是支撑他们坚持等待的念想。刘亚楼其实也始终把岳母的寻亲心愿记在心上，平日里和翟云英聊天时常常说，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岳母。
然而常年超负荷投身空军建设，让他的身体日渐损耗。1964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上

上海接受治疗，即便卧病在床，他心心念念的依旧是空军建设的各项工作。直到弥留之际，他紧紧地握着翟云英的手，断断续续留下嘱托：这么多年我公务缠身，没能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心里一直愧疚。我走之后，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替他完成这个埋藏半生的心愿。1965年5月，年仅55岁的刘亚楼在上海离世，丈夫的遗言从此成为翟云英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暗下决心，无论等待多少年，都要帮助母亲找到故乡亲人。可两国往来受阻，安娜也一天天步入暮年，寻亲之路仿佛彻底走进死胡同。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之后，翟云英一边坚守岗位，照顾家中老人与子女，一边时刻留意着能够联系苏联亲人的渠道。十几年过去，已经年过八旬的安娜头发花白，常常坐在窗边哼唱俄罗斯民歌《卡秋莎》。这段时间里，母女二人尝试过各种途径投递信件，全部杳无音讯。漫长的等待几乎让年迈的安娜陷入绝望，可她始终没有彻底放下念想。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逐渐缓和，民间交流渠道慢慢重新放开，跨国信件、民间互助机构恢复运转。看到希望的翟云英立刻行动，整理好母亲完整身世、当年离开苏联的时间、伊万诺沃老家的住址、舅舅的姓名等全部关键信息，正式致信苏联红十字会，委托他们协助查找安娜兄长一家的下落。信件寄出之后，全家人每天都期盼着信箱里能够传来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封来自莫斯科的国际信件送到了家中，写信人名为科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信中写道，家中长辈说，50多年前自己有一位姑姑嫁给一名中国人，跟随丈夫前往中国探亲后彻底失联。这么长时间里，家人也从未停止过寻找。看到这段文字，翟云英又惊又喜，他立刻判断这位科利克就是母亲安娜的侄子，自己失散半个世纪的表哥。为了准确核实身份，翟云英立刻回信，提出了一个只有两家人才知晓的细节。1929年，安娜离开伊万诺沃前往中国前，曾和哥哥嫂子在火车站旁拍摄一张合影。如果科利克家留存着这张老照片，便能确认双方的亲属关系。很快，第二封国际信件跨越千山万水抵达北京。信封里不仅有表哥科利克的回信，还夹着一张边缘磨损、泛黄老旧的黑白合影。翟云英把照片送到安娜面前，老人只看了短短几秒，双手就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滑落。他反复念叨：没错，就是这张照片，这就是你舅舅和舅妈。积攒了大半辈子的思念、委屈和期盼，在这一刻全部化作泪水。从来信中，母女二人得知，安娜的哥哥，也就是翟云英的舅舅，早已离世，舅妈尚且健在，已是百岁高龄。老人得知安娜一家仍在中国，激动不已，立刻催促子女抓紧安排见面。可当时跨国探亲手续流程复杂，审批环节繁多，一家人连续数次递交申请都没能顺利成行。之后的8年时间里，两家人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倾诉思念，交换各自家中的近况。那么这几十年来，哥哥家都发生了什么？

通过信件，克里克向姑姑安娜讲述了伊万诺沃的变化，讲祖辈留下的老房子、纺织厂。安娜则细细地诉说在中国的生活，四个子女各自成家，儿孙满堂。但最为遗憾的是，安娜的嫂子还是没能等到相见的那一天，就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了。1989年，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民间跨国探亲通道全面打通，表哥柯立克再也按耐不住思念，计划带着全家六人前往北京看望姑姑安娜。翟云英得知消息，第一时间向空军党委汇报此事，空军首长当即爽快批准，全力支持两家亲人团聚。等待柯立克一家抵达北京的那段日子，安娜每天精心收拾屋子，准备俄罗斯特色吃食，翻出存放多年的布料、手工饰品，备好送给亲人的礼物。翟云英带着家中兄妹提前多日赶到北京站等候国际列车，当列车缓缓驶入站台，柯立克一家走出车厢，就看见了白发苍苍的安娜。柯立克快步上前，用俄语大声呼喊着：“姑姑！”半个多世纪的离别，终于等到了迟来的重逢。一个月的假期里，翟云英家里每天都跟过年一样，一大家人围坐在安娜身边，诉说着几十年来发生的故事。柯立克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当地的风光照片，还有家中代代珍藏当年安娜离开时留下的中国花瓶。安娜则拿出自己在中国六十年生活的老照片，讲述当年被困大连、独自拉扯四个孩子的艰难岁月，讲起勤恳正直的女婿刘亚楼，字字句句满是怀念。表哥一家结束探亲返回苏联之后，立刻寄来了热情的邀请函，诚挚邀请安娜与子女前往伊万诺沃回访，看看祖辈生活的老房子、曾经做工的纺织厂。可此时安娜已是90岁高龄，身体虚弱，无奈之下只能放弃了亲自回乡的念想，只是认认真真地准备了满满一大箱子礼物，托付子女带给故乡的亲人，还反复叮嘱孩子们抵达伊万诺沃之后，一定要到外公外婆、舅舅舅母的墓前好好祈祷，替自己诉说60年来的思念。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翟云英联合另外两户兄妹家庭，一共9人，登上了开往伊万诺沃的火车。抵达后，当地市长亲自出面接待翟云英一行人，听闻两家跨越60年的寻亲故事后，深受触动。依托这份难得的民间亲情，他推动了伊万诺沃市与沈阳市缔结成为了友好城市，让血脉亲情延伸为两座城市长久的友好纽带。在表哥柯立克的陪同下，翟云英兄妹走遍了母亲年轻时生活的每一处地方，祭拜了舅舅舅母的墓地，还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录下了视频，回国之后第一时间拿给母亲，仔细讲述一路上的见闻。看着伊万诺沃的风景、亲人的笑脸，安娜积压60年的心愿终于圆满。1990年1月，94岁的安娜无疾而终，带着亲人团聚的慰藉，安然离去。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9: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0: 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0: 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2次会议。 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2: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

0: 上就融在一块了。
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崇攀与成长的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4: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向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本台消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 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京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 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 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
1: 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

0: 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呼和浩特晴，15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场景要动能，内蒙古加快释放人工智能产业效能；
1: 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扩容项目在和林格尔新区竣工；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国家的孩子跨越血缘的大爱；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件红毛衣，一团不灭的火焰；
3: 星高肉羊拿到国家身份证；
1: 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落地内蒙古。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内蒙古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真实产业场景牵引技术落地，累计发布550多项 AI 应用场景清单，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工业制造、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请听报道。在内蒙古电力集团招投标中心，一场特殊的评审正在进行。 AI 系统率先阅卷，自动抓取投标资料，按统一标尺逐项打分，筛查关联关系、异常报价、文件雷同等风险线索，留存判定依据供专家复核。内蒙古电力集团供应链管理部职工江巧飞：
4: 在不改变现有评审过程的基础上，给评标专家配备了一个智能的小助手。比如说，专家在复合性评审过程中通常要看500页的标书，需要将近1天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而且准确率会更高。
3: 内蒙

古电力集团建成采存算管用一体化数据中台，数据资源汇聚率超 70%， 研发财务生产基建等 AI 模型85个，流程机器人1500多个，从国企供应链延伸到制造业车间，

0: 数字员工，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链条智能管控。伊利集团金浩工厂生产经理王强：
1: 5G 加互联网承载全链路实时数据传输，生产设备质检、灌装机械要求都是毫秒级、低时延，网络零卡顿，保障我们高速产线设备和抓拍检测装置信号的实时互通。
0: 围绕算力、算法、数据、场景协同发力，内蒙古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今年以来，先后发布三批共550个人工智能加场景，覆盖科技、产业、民生、治理等多个领域。在国家部署的22个场景领域中，内蒙古拥有21个，覆盖率超过95%。算力资源正从存得下、算得快向用得好、落得实转变。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2: 全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定期发布场景供需清单，做好供需对接，把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好，搭建普惠便捷的算力服务平台，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技术，形成多个行业领先的标杆案例。
3: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近日由中建三局承建的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呼和浩特扩容工程，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 B25、B27 项目顺利竣工。项目位于和林格尔新区，合约额27亿元，建筑面积约44500平方米， IT 总功率120兆瓦。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项目投运之后总算力20100匹，其中智算16700匹，90%算力服务京津冀，绿电占比88%，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算力网络调度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 AI 产业中的科技竞争实力。
0: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国家的孩子和大家分享当年的故事，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请听报道。
3: 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乐向采访团记者介绍了墙上的照片，其中就有他和阿爸额吉一家人的合照。1958年，乌云格日乐还是几个月大的瘦弱婴儿，从上海来到草原，牧民丹巴保日尼收养了他。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乐：
4: 妈妈特别心疼我，看着我哭就带到马上哄，特别欣慰的画面。从南方来到内蒙古，自己特别爱这片草原，感谢国家给了第二次生命，也感谢父母让自己有了幸福的家庭。
3: 在苏尼特左旗，当年善良淳朴的牧民收养了170多名国家的孩子。如今在苏尼特左旗生活和工作的国家的孩子都已年过花甲，儿孙绕膝。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他们不忘反哺这片草原。2010年，在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的组织下，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爱心协会成立，乌云格日乐和许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捐款捐物，帮助特殊群众、贫困儿童等。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
5: 当时成立时候是会员是70多名，已经16年了。现在是爱心协会会员是240多个，回报咱们草原人民的博大大爱。
3: 在国家的孩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厅里，一个个真实故事让媒体记者深入感悟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记者李雅尼：
6: 听着国家孩子的故事，总让我感觉热泪盈眶。当年跨越千里的大爱，承载着党和国家的关怀，我会把这份大爱用镜头传播给更多的人。
0: 1935年9月，红军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行进至腊子口镇九里才村短暂休整，在这里，红军为了赔偿一个失手打坏的壶，留下了一件红毛衣的美丽故事。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走进腊子口镇九里才村。从腊子口峡谷往深处走， 九里菜。

0: 台村就藏在腊子口隘口的褶皱里，坐落在海拔近3000米的高山峡谷里。在距离慈日那村几十公里之外的腊子口镇九里台村，流传着一段动人往事——红毛衣的故事。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镇九里台村村民刘永华。当时红军下来，在朱立村，也就是现在九里台村住了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小战士借了房东老阿妈的一个瓷壶，借了一个壶舀水。他提水呢，不小心壶掉了，摔坏了。班长发现后，要求赔偿房东老阿妈的损失。小战士身上没有钱，困难得很，就要求他把红毛衣脱下来给阿妈。一听到要拿走这件红毛衣，那个在枪林弹雨里都不曾退缩的战士竟当场红了眼眶。原来小战士是跟着父母一起长征的，他的父亲在4度赤水时牺牲的，母亲在过草地时也献出了生命，而这件红毛衣是妈妈留下的唯一遗物。房东老阿妈听了这些，心疼得直抹眼泪，说什么也不肯收。但部队有铁一般的纪律，老阿妈便拿出自家的羊皮袄换了这件毛衣，指导员又执意留下一块银元。就这样，红毛衣留在了藏寨。刘永华：
1: 现在红毛衣不见了吗？
0: 现在红毛衣不见了，但是故事呢，
1: 故事
0: 还在呢。
1: 一定要
0: 只要我在，这个故事一定要讲下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军民同心的故事。如今在腊子口镇成立了一支红毛衣志愿服务队，当年的红毛衣变成了志愿者身上的红马甲，他们走街串巷，帮助群众，服务游客。70多名志愿者让这一抹红像一团薄灭的火苗，在青翠山峦之间来来回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镇党委副书记年久：
2: 红毛衣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温情的故事，它体现了咱们这个长征途中的军民鱼水情深。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把这个温情带给咱们的群众，然后让咱们的老百姓感受到温暖，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我国北方高寒地区专门化涉饲肉羊母本新品种新高肉羊日前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填补我国北方高繁肉羊母本种源市场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4: 走进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基地，新品种新高肉羊体态匀称，发育良好。该品种耐寒抗病，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适配扎赖特旗气候环境和舍饲养殖模式。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已超过20万只。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学文：
5: 新高肉羊品种适合舍饲圈养模式，生产性能突出，可实现13个月量产，每产平均3只羔羊。按照2026年8月份市场价格，体重30斤左右的公母羔羊断奶销售价格800元每只，是本地普通肉羊的4倍。
4: 新高肉羊是种新工程的标志性成果，该品种初产母羊产高率196.34%。经产母羊产高率284.77%，多胎率显著高于传统肉羊品种。扎赖特旗巴彦高乐镇巴彦高乐村养殖户刘宇：
6: 我现在养的是170多只新高肉羊，然后它这个羊比传统羊的产值每年要增收1500到2000块钱的净利润。
4: 新高肉羊通过国家审定，为北方高寒牧区农区舍饲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良种质支撑。刘学文：
5: 持续扩大良种繁育规模，常态化开展技术下乡指导，让优质良种覆盖更多养殖户。
0: 近日，全国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在鄂尔多斯发布，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同步亮相。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的报道。
7: 作为示范样板，卡尔动力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旗盘井研发运营中心为核心载体，集成无人货运运营、智能调度、场站装卸、换电补能、智能运维、远

0: 成监控、安全应急、 AI 领航员培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货主完成线上下单后，智能调度系统将自动完成货源匹配、路线规划、车型调配与能源方案配置，构建起从矿区、产业园区到交付厂站的门道门全闭环无人运输体系。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1: 进一步的提高无人化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能够支持更多的行业，依托在棋盘井这个工业园所积累的这些经验，然后覆盖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以及我们内蒙以及中国的更多的其他的区域，降低全行业的这个物流成本。
2: 10月12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内蒙古创新方法大赛企业专项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3: 本次企业专项赛面向全区企业、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工作者，覆盖钢铁、能源、电力、化工、乳业、新材料、通信、航天等重点产业。自启动以来，共83家企事业单位、374个项目、1122名科研人员报名。经初赛筛查，120个优质项目入围决赛。决赛设置人工智能与数字信息、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新能源与电热力、装备制造及其他4个产业赛道。自治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企业创新促进科科长施丽丽：
4: 本次大赛立足内蒙古产业发展实际，聚焦技术创新、方法创新、成果转化，以深耕创新方法、聚力新智发展为主题，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青年学子以科学方法破解技术难题，以创新实践赋能产业升级。
3: 决赛分为项目答辩和理论测试两个阶段，将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优秀项目还将进入擂台赛，角逐金银铜奖。大赛还将推荐优秀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参赛人员：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边鹏。
5: 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学会运用锤子创新方法理论来解决我们企业生产实际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6: 眼下赤峰市宁城县番茄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成熟冷链物流体系，采摘后4小时即可直达京津冀各大市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地平、朝克的报道。
7: 在宁城县大城子镇万亩番茄示范区大棚内，采摘、分拣、包装、装车各环节有条不紊运转。山东蔬菜经销商王金胜：
8: 我们做这个蔬菜20多年了，全国各地唯独咱宁城的山地的口感好，沙瓤也好，经济效益也好。
7: 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与宁城县开展结对协作以来，累计投入协作资金3.25亿元。同时依托金蒙协作帮扶资源，宁城县推广优质本土种苗，建成标准化生态日光温室，普及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雄蜂授粉、物理防虫等绿色种植技术。现有5款番茄产品获得绿色有机认证，实现全程标准化、规范化生产。蔬菜包装供应商王王磊：
9: 宁城番茄近几年无论是从产量、质量、销量都名列前茅，复购率很高啊。
7: 目前宁城县涉事蔬菜种植面积达58万亩，年产量174万吨，辐射带动7.3万户、17.5万名群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大城子镇万亩番茄示范园区农户年均人增收8300元。宁城县大城子镇番茄种植户焦金龙：
10: 现在用山地种植技术，口感产量提升30%，然后线上回购的客户也特别多。
6: 请听简讯。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和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案件。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布兴安盟扎赖特旗某生活超市虚假宣传沙棘系列产品保健功效案等8起典型案例。
6: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稳步增长。截至10月11日，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
2: 近日，鄂尔多斯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市交易完成，伊金霍洛奇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此次交易打通了林草生态产品跨区域价值转化通道。
6: 乌海市热力部门常态化开展冬病夏治专项行动，今年五月启动供热设备夏季检修工作，九月份开展专项检修。10月9号，乌海市热力公司开栓供热，较计划提前6天启动供热。
2: 10月12号，2026年跟着赛事去旅行第五届环乌梁素海自行车邀请赛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拉开序幕。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8支代表队共90名骑行选手展开角逐。
6: 这几天，在位于赤峰市蒙牛特旗的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内，世界面积最大的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片天然元宝峰林地共7万亩，有树木7万多株，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部分古树树龄超过600年。高大挺拔的树干之间，枫叶摇曳，勾勒出秋日的美丽画卷。
2: 10月12号，呼伦贝尔市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示范性主题对日活动在海拉尔区天骄小学举。
1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李立方则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伟光。
14: 市政协5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5: 我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多路径盘活闲置资产。
14: 深能鄂图克旗风光致青一体化合成绿氨项目进入结构收尾阶段。
1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刘伯伦、赵源报道。10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李礼、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伟光一行，双方就深化地企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李礼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伟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鄂尔多斯绿电资源丰富，双方在新能源方面拥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央企产业和技术优势，加快推进算电协同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大在鄂尔多斯的项目谋划和投资布局力度，围绕主导产业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保障、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王伟光对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运营和项目布局建设情况。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高度重视在鄂尔多斯的发展，将立足鄂尔多斯发展所需、企业所能，全力抓好新能源、算电协同等领域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市领导额登毕里格、乌建勋参加会见。
1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赵琛伟报道。10月12号上午，市政协5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导向，推进煤矿、煤化工与新能源耦合发展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出席会议，副市长赵春雨做报告。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仲志做调研情况说明。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提名人选吴野文、徐梦玲列席会议。会上， 部分驻市自治区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和有关其区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企业代表围绕议题做了发言，部分市政协委员和有关部门进行了互动协商交流。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能源转型、产业耦合发展等

0: 重点领域开展深度调研，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协商履职助力全市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常委会专门邀请了妇女青少年观察员代表列席会议，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近年来，我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多路径盘活闲置资产，不仅激活了乡村发展的一池春水，更让民生温度变得可感可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达拉特旗王爱赵镇杨家营子村的幸福互助院里，一排排制式统一的房屋错落有致，整齐排列。三五个老人倚在墙边，伴着和煦的阳光唠着家常。这里原来是榆林子乡乡政府的家属房，荒废多年后，依靠自治区黄河的移民搬迁工程的相关政策支持，村里将这里盘活为养老院。达拉特旗王爱赵镇杨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张玉喜：
2: 这搬迁出来的一面呢，就是也没有这个条件去厂里面什么，那时候就把我们这个地方利用起来了。
1: 闲置资产再度苏醒，不仅让老旧集体资产重获价值，更让群众的幸福感看得见、摸得着。凡是入住这里的老年人，每年只需缴纳1500元租赁费就可安家。如今，33户老年人在这里乐享晚年，空余房间也都租给了附近的务工人员。村集体靠着租金一年进账5万多元。然而，这笔家底没有捂在兜里，而是全部花在了刀刃上。60周岁以上老人到村住老餐厅就餐，都能享受到村里的专项补贴，真正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达拉特旗农村牧区经营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赵伟：
3: 针对那个缺席就农村的闲置房屋的，我们今年出台了政策，鼓励村里面利用闲置房屋建立这个养老院和共享餐厅，按照投入的60%进行补贴，最高可以补50万，最大限度的盘活村里面的闲置住宅。
1: 闲置资产要盘活，现有资源也要用足。在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尔戈豪嘎查的鄂尔多斯星空垂钓营地，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湖畔，悠然享受临水休闲的惬意时光。而在多年之前，这里只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水洼。转机始于2022年，苏木全面摸排集体资产，流转库坝155亩，林地180亩，收储闲置农房11套，创新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四方利益联结机制，由村集体统一整合，专业公司运营，多方合作分红，建成集生态观光、休闲垂钓、星空露营、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基地，实现了从一潭死水到一池活水的精彩蝶变。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党委副书记、苏木长武云：
4: 今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预计在50万元以上，带动了周边的老百姓40-50余人的就业，计划明年我们的营收要突破200万元以上，继续来带动我们的村和村民在这面增收和创收。
1: 从盘活闲置资产到唤醒沉睡资源，我市把规范三资管理作为提升民生温度的关键支点，通过摸清底数、分类施策、长效服务，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一方面，纵深推进三变改革，累计打造试点160个，盘活集体资源16.9万亩，资产1.8亿元，资金1.4亿元。另一方面，创新推广统众共富模式，在117个嘎查村落地实施，面积达105万亩，实现了资源集约利用与农牧民抱团增收的有机统一，让沉睡资产真正变成了生金活水。市农牧局副局长张振国：
5: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专项整治，累计盘活闲置的资源资产23处。涉及资金是1573万元，通过三统共富、三变改革等盘活路径，我们切切实实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指数，让农牧民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参与者 和受益。

0: 近日，深能鄂托克旗风光至清一体化合成氯胺项目进入结构收尾阶段，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白嘉玲的报道。走进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旗盘井产业园项目区拖延水车间，机器第一名管线纵横，技术人员手持检测工具仔细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逐段排查管线跑冒滴漏等隐患，现场一派忙碌的建设调试景象。该项目总投资39亿元，规划建设500兆瓦风电、220千伏输电线路、5兆瓦离网光伏制氢站，配套年制氢约20000吨电解水制氢站，年产150000吨氯氢合成氯胺工厂。目前，制氢装置已进入常态化连续生产阶段，合成氨装置正处于设备集中安装、结构收尾、管网带对接的关键节点。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是国家能源局能源领域首批氢能试点项目，全国首批大型零碳绿色化工示范项目，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风光制氢示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风光发电、绿电制氢、绿氢合成氯胺一体化产业链，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就地转化和新能源消纳，推动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为全国氢能规模化应用和零碳绿色化工发展提供示范。
1: 准格尔旗在炎黄盐碱地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让往昔的不毛之地变成致富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金秋十月，十二连城乡聚合滩村的现代化冷水鱼养殖大棚迎来新客，7000多尾大西洋鲑鱼苗顺利入住，为本地冷水养殖业再添新品种。这个冷水鱼养殖基地是十二连城乡重点打造的19村联建集体经济项目，项目收益红利将覆盖20000余名村民。水产养殖势头向好的同时，十二连城乡旭亥图村的设施蔬菜基地也迎来采收旺季。在一望无际的焦田里，青尖椒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销售。基地还配套了31栋标准化冷棚，通过错峰栽种、延后采收，拉长蔬菜供应周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旭亥图村村民刘三军：
2: 一天给我挣180块钱，估计能做到1到2个月，工资能挣到8到9千，家里头的农活也不耽误，能给家里头增收点收入。
1: 准格尔旗众亨家庭农场负责人吕瑞军：
3: 我们今年陆地青尖椒种了300亩左右，产量总产量能达到300万斤左右，冷棚这个收益要比陆地效益好一点。
1: 今年以来，准格尔旗在炎黄盐碱地上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推动特色种植、设施渔业协同发展，还通过培育壮大连村集体经济，完善设施农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让往昔荒芜的盐碱滩变身农民增收的致富田，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针对农牧民融资成本高的民生痛点，今年4月，杭景旗出台农牧民贷款专项降息减负实施方案，以实打实的举措降低农牧民信贷负担。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天娇、张远远的报道。在杭景旗大众村镇银行的服务窗口前，牧民额尔定图正在柜台办理贷款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对照政策细则，耐心向他讲解降息后的计息标准，逐项核对贷款相关信息。这笔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利率下调之后，每年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也让他发展养殖的底气更足。杭景旗西尼镇西尼布拉格嘎查牧民额尔定图：
4: 之前利率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农民牧民的负担比较重，但是现在它利率稍微低点，就是还短期了，就给对这农民呀、牧民呀压力比较少了。
0: 农牧民口袋里的实惠源自金融机构的主动让利，按照全旗统一部署，辖区银行业机构下调农牧户信贷定价，压降贷款

0: 利息，在减轻农牧户负担的同时，加大涉农信贷供给。杭景大众村镇银行副行长王博：
1: 农民贷款平均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超额完成方案的50到100个基点的降幅目标，直接为农民减少利息支出224.95万元。上半年系时进度完成较好。
0: 降息政策快速落地见效的背后，得益于杭景旗搭建起政府统筹机构落实、村组直达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框架，层层压实责任。在此机制依据下，精准施策，前期全域摸排农牧民贷款底数，引导金融机构规范定价、分层降息，同时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到嘎查村组，上门宣讲政策，现场办理业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张新胜、李慧来、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又开始了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我们音乐之旅的主人公陈坤，今天我们先从他的这首《月半弯》开始了解他。《月半弯》是一首在当年的音乐市场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温暖情歌，也会是每个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一首走心单曲。听这首歌，幸福的感觉其实是很容易被填满的。这首歌大概发行到现在有20多年了，现在听起来依然是不过时。如果不是这首歌，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以为陈坤只是一个演员，多年前就听过这首歌，只是不知道这首歌是陈坤的原唱。月半弯，这是他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渗透》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专辑的名称《渗透》是由陈坤所取，它其实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希望陈坤的歌声能够直击听者的心灵，向灵魂渗透；第二呢，就是宣告陈坤有演员的身份向歌坛渗透。月半弯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别的渗透不好说，这首歌确实可以渗透灵魂，成全了多少恋爱当中的小情侣。

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坤和周迅来演唱的一首作品，叫做《归》。这首歌是发行于2024年，并在这一年当中拿下了很多排行榜当中的前列。由周迅和陈坤来演唱的这首歌是以两岸一家亲为主题创作的歌曲，歌词也是体现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以及对亲人的思念，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之情。歌曲的曲调优美，漂浮一丝丝淡淡的忧伤，伴随着歌者满怀深情的演唱，心一下子就被牵动起来。真正的思念是有多重，渴望就有多深。想象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情景，相信这一刻一定会实现，这一定不会是传说。

0: 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些歌都是出自陈坤的演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发表于2009年，叫做《爱你有多么寂寞》。可能很少人有人知道陈坤唱歌这么好听，其实他最早就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在学生时期就曾经在酒吧驻唱，并且呢，在1995年考入了东方歌舞团，担任了独唱歌手。就在第二年的时候呢，他才以男生专业课的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本科班。不得不说，陈坤的嗓音和唱腔是很有个人特色的。
1: 我在这里拼了命地寻找那关于爱情的下落，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陈坤，说到陈坤，大家的说法是盛世美颜，有颜值有演技，有着得天独厚的气质，从他的身上散发出年轻帅气的人格魅力，聪明智慧，充满活力，随机应变，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最大化放大自己的独特的豪迈性格。陈坤饰演的角色没有一个不让大家去称赞他的演技的，更多的是对他的外貌、气质以及演员的角度去评价的。他唱歌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他对自己的演艺道路和唱歌道路都有什么样的一番看法和想法。
2: 一般来说，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但今年呢，我们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的。在高原上面的植被都不一样，环境会塑造你的感受。你都不好意思说是失望，你都没有资格谈失望，就是它呈现在你面前的，你就心里太快乐了。其实要找到自己内心，或者是跟自己内心待在一起，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方法是非常多种的，行走只是其中一种。

一个也是因为今年的团队比较小吧，再加上因为这是2019年走过的路，所以在危险度上面的可控啊，我自己就好像自己下意识就放松了好多。我想怎么不会像往年那样每天都很紧张，那个总觉得这个项目我发起，那我得安安全全把大家送回去啊。但是今年呢就比前两年放松一点。在高原上面呢植被都不一样，到那边之后要面对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感受不一样，你就有时候环境会塑造你的感受。对，我就反正挺兴奋的，睡得也特别好，走得也特别好。雅可那天我们上去的时候特别的冷，风很大，还在下雨。一般来说我们选择项目的时候都会选择避开雨季，但今年呢我们在雨季里面走，每天都是在雨里面搭帐篷，雨里面收东西，其实给同行的这些同行者包括我们自己团队就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体验。到雅口的时候就等于每年项目里面都会有一个至高的高度，但今年是下着雨看不清楚，那种上去了之后这种自然的感觉是你都不好意思说是失望，你都没有资格谈失望，就是它呈现在你面前的你就那一刻接受起来心里太快乐了，这不是你假想，因为往年我们走上去自自然然就是阳光灿烂，群山都在你的脚下，完了你翻过了垭口，一个这个项目计划里面的一个高度难点。但今年上去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只雾茫茫的，完了就会下着雨，但是那一刻你就特别的喜悦。

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的很多感受是比较出来的，你这种对比出来的感受其实是不准确的。其实有些时候，我怎么说呢？是对比会产，就是二元对立，就因为有不快乐才会有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其实也不是真实恒定的，因为你换一个对象去比较，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快乐，或者没有那么痛苦。所以，我通过不同的方式，我想让我自己跟我自己自洽，让我自己是全面地接受我自己的感受，我想试试这样。

其实要找到自己内心，或者是跟自己内心待在一起，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方法是非常多种的，行走只是其中一种。类似于有些人呢，通过写字，专注的写字，有些人是用通过跳舞，忘我的跳舞，也可以成为跟自己待在一起，达到这样的目的。但行走这种方式呢，看起来这一种方式里面，只要来的人是40个人或者20个人，每个人的痛苦不一样。虽然我们在走同一条路，但是每个人的痛苦，每个人想解决的，每个人期待的，每个人希望的都不一样。所以看似我们一起走了一条路，最后的结果也是这20个人或者40个人自己投射最后得到的结果。反正我自己很开心，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放松。我可能潜意识里面在追求跟一切的状态完全和谐相处的这种放松的感觉。我就很想要让我整个人的基调是跟我所有的下意识所产生的情绪和谐共处而已，不放大就行。我要看事情，如果我生病了，我现在去医院的话，我就会焦虑；或者我家里人生病了，还让我等待等很久什么的，那个焦虑我是，并且我会放大这个焦虑。但如果是我莫名其妙的对我自己不自信，好像我觉得我是不是在等待某一个我还想演得更好的角色，我在等待的话，我就会只是看着我的这个焦虑，说这个焦虑从哪儿来的，你在到底等待的是什么。同时我很希望我一直保持我都能看见我自己的焦虑。当你开始在谈论它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在克服它了。就是对于比如衰老啊，身体不是那么好了呀，不像年轻的时候精力那么旺盛了，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哎呀我有点焦虑，但是就让他焦虑呗，不需要停止他，并不一定要跨越。我也不想说一些漂亮的什么我解决了对衰老的这个事情，用另外一个回答方式来自己欺骗我自己。我就觉得就是我对衰老我目前没做过，是第一次面对，所以我就有点焦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就焦虑呗，我有点这种二皮脸，就是那种，我觉得对自己有点有些时候耍耍赖挺好的，纵容自己有些状态挺好。有点糊涂，2023年我就糊涂，稀里糊涂就过了。只有拍戏那段时间，我好像觉得。我比较记得比较清楚，我有时候经常会恍惚，我说哎，2023我做啥了？但是呢，你知道我又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我自己糊糊涂涂的时候呢，我反倒比较放松，就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有点糊涂就感觉挺好的，就是有点懵懵的，挺好的。我希望我以前我觉得看我自己看的很重要的东西，事情啊，包括目标啊，我都希望他们更放松一点，更松弛一些。因为以前如果自己很在意的话，很容易我自己在意的事儿一出现不如我意，我就堕入一种情绪里面。而我现在就觉得，我希望从根本上，我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觉得它没有那么大不了，你就不会产生这个情绪了，你就不用再所谓的自己把自己再抓，从情绪里面抓出来。不能分享这个心理秘密，我还没有可以努力坦诚到这种地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

0: 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灵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八十区伊克昭街，从康惠路到天骄路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从康惠路到天骄路自西向东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